统沙夫卡特会晤时所讨论的。首相表示，虽然两国领袖会面时间不长，但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东帝汶总统拉莫斯于今天凌晨结束为期五天的马来西亚特别访问，启程返回东帝汶首都帝力。访问期间，拉莫斯于15号出席主题为变化中的世界，永恒的价值的对话会，并形容东帝汶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非常良好，同时赞扬马来西亚在安全、民主及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也感谢我国长期以来对东帝汶的支持，同时他也邀请我国投资者到东帝汶发掘投资机会。昨天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在布城的首都官邸设午宴款待拉莫斯，两人就扩大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国防部长 Datuk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持续加强位于南中国海的拉央拉央岛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作战设施、后勤系统、通讯设备及支援系统，以确保皇家海军里马前哨站保持最佳战备状态。他说，拉央拉央岛是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前线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
3: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性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0: 对，杨沙黑
2: DRDM。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人一票。
1: 来到8:14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今天要和你聊的话题呢，就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了。我们要来吃这个诚实豆沙包。对啊，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2: 你这样说好像我平时没有诚实
1: 就看你到底是真的是看数据还是凭一个感觉。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刷手机，你们每天用手机多长的时间呢？可能我们凭一个感觉，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花了多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数据的话，
2: 是
1: 是跟你的预算或你的感觉上的判断是一致的吗？那今天给大家几个选项啊，包括第一就是2小时以下，第二个选择2到4小时，第三个选择4到6小时，那再来就是6小时以上，或者是你也可以具体的说明那个时间，到底怎么样具体说明呢？其实每一家手机都可以查看自己的使用时间的。要不要先来说你的手机的款式是怎么样查看？那听众也可以跟着一起去点击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间。
2: 那当然现在的手机因为都蛮先进的啊，所以呢你只需要查这个荧幕时间，要么呢因为我用的是这个水果手机，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荧幕啊第一页那边呢，主页那边呢，你拉下来你搜寻 screen time 其实就找得到，中文版应该是荧幕时间了。那如果你不要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可以进入 settings 去设置，然后呢它其实那一整栏的栏目里面有一个就是叫 screen time， 就荧幕时间，其实就蛮简单的，它不需要进到设置里面怎么样，第三第四页第五页这样子，其实第一页就已经有那个时间，然后呢它会出现的数据就包括你的平均每日使用时间，它会有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呢就是有点像那个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每一天，
2: 对，它就有一个栏这样子啊，就是那你就看到它有上上下下，可能某一天因为你忙工作所以就会比较低一点，或者那一天你是假期你就刷的比较多一点这样。
1: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吃水果的话，没有啦，就是
2: 用别的品牌，
1: 对，不是用水果手机哈，用这个Android
2: 安卓的系统
1: S 牌的手机的话呢，这安卓系统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搜寻栏或者是你去找这个 Digital Wellbeing， 它有这个内设的 App， 内设的应用程式、Digital Wellbeing，
2: 还有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1: 它本来就有的、我也不是特地下载的、我就发现到它有这个 Digital Wellbeing，中文翻译我不晓得如果换成中文是什么呢，就是它在那个手机里边的翻译。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它同时呢也会显示你平均的使用时间。
2: OK， 所以其实要找是很容易找到的啦。那只是说你有没有看，或者你愿不愿意诚实的透露出来。
1: 那今天呢就让大家来吃诚实豆沙包。那同时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过去周末好久没有经历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手机的情况。因为即便是自己控制说要少刷手机什么，但是还是会用到，或者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可是呢过去的周末我的手机就被没收了，就收起来了。
2: 你自愿的
1: 因为就参加了一个营会禅修营那个营规呢就是必须要上缴手机，
2: 是
1: 结果3天不能够使用手机。而且很有趣的一幕是什么呢？就在我们上缴手机之前的那几分钟，很有趣的一个画面，我就抬头望了一下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低头刷手机，感觉到好像分秒必争，要珍惜那最后几分钟可以刷手机的时间。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可能去学校还是什么的之类的，也会这样子，就是等下要把手机上缴，赶快就刷一下。但是当然也要看啦，你用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就你真的是在刷短视频刷社交媒体内容，还是你在处理工作。我们经常拿处理工作来做一个借口，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是打电邮有时候是发信息，
1: 漫无目的的刷也有他大部分的时间可能
2: 是这样的。当然绝大部分时间可能70%到80%是漫无目的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杀时间，
1: 或我们常说的 doom scrolling。 啊，就是漫无目的的刷手机。那英文有一个这样配合这个时代的新名词。
2: 嗯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吧 ，A B C D， 或者你不想选，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吧哈。你现在手机里面的那个 screen time 啊，每日平均是吧？
1: 是的
2: 啊，每日平均，
1: 每日平均吧。
2: OK OK， 好，
1: 好，我们就期待下一个环节 JC 来诚实的来告诉大家。
2: 我们等一下就看一下，看书林有没有比我少很多。
1: 黄美珍告诉我什么是爱。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三民调，一人一票。
1: 8:25了，你好，我是树林。
2: 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每天刷手机多长的时间呢？来开股吧。
2: 你给我的选项不够我选。对，你刚刚说是0到2，
1: 2到4，
2: 4到6，
1: 然后6以上。
2: 我是6到8，我是8个小时。我刚看了一下是average time 是8小时了。
1: 是八的前面8:01还是8:50多？
2: 8分钟29秒。对不起，8小时29分钟。
1: 所以你对于这个数据哈、你是有什么想法？是在你预料之中，还是你觉得哈，真的有那么长？
2: 如果你觉得八小时很夸张的话，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八小时。因为今天是星期三，今天的时间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呢，今天我只刷了1个小时嘛，所以他把我过去两天的平均时数拉低了。哎，你这样子一脸疑惑是什么意思？你那个数学不太会算，是不是？
1: 对，我承认了。
2: 哎，好，那我讲清楚一点。星期一呢，我刷了12个小时。星期二我刷了11个小时45分钟。因为今天星期三只刷了1个小时，因为星期三才刚开始。所以你三个天数加起来平均就是8小时。
1: 所以你最高可以到差不多12个小时。
2: 对，可以刷12个小时的这个手机。
1: 就是一半的时间呢。
2: 对，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我把手机开着，然后就放在那边，因为我可能会观察，举个例子，像我可能会放音乐，我可能会看 YouTube， 我可能会开那个股市的屏幕，然后就可能就在做一些稿啊文件的东西，它当然也计算在内。
1: 嗯，所以你不是看着的，但是它是看着的。
2: 对，因为它是立起来，然后就放着嘛，那当然它就计算为 screen time 之一了。
1: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哈，我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2: 你以为你很低吗？
1: 对，我以为我自制力。
2: 你以为你是 AB 吗？你绝对是
1: 没有哎、
2: 你是 C？
1: 我是最后一个选项、
2: 哦，六以上哦。
1: 对，六以上，6个小时50分钟。
2: 哎，50步笑100步哦你。虽然你跟我还是有一段差距啦，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荧幕时间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短。
1: 真的，不过呢，我也是有一些情况呢，并不是我在玩手机或者漫无目的的
2: 事啊。开始解释。
1: 你刚才也不是吗？啊，你不是看这个看听音乐？
2: 那你是怎么样
1: ？OK， 因为我教课的时候，我很常会用到手机，因为学生啊、家长啊会把讲稿发过来我的 WhatsApp。
2: OK，
1: 所以我就直接在 WhatsApp 手机开着讲稿来教课。所以我现在尽可能的就是转去电脑屏幕，用电脑来看讲稿，那我就可以比较确切的知道到底我用手机的时间是多长。我尽量就是避开那些工作的需要，或者是譬如说听音乐呀、还是要看这个屏幕来看的讲稿。
2: 你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可能访问嘉宾啊、尤其是我们爱下班聊天下，那访问嘉宾的时候呢，访纲是在手机里面的，
1: 对，
2: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的直播，或者是你大概知道我们的直播室里面的情况，我很多时候呢我的手机是立着的，就是如果我要看访纲啊，或者是我要看嘉宾到了没有，那就是 WhatsApp 就开着之类这样的情况。但现在因为我有智能手表好一点点，因为智能手表就不需要一直检查手机有没有信息进来，所以只要进来那个手表就会震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想要降低一直去开手机的一个方法。因为过去我会常，因为我没有手表的时候呢，我就会看手机的时间，然后看手机的时间你就会刷到有电邮进来
1: 啊，又顺便打开，
2: 对，你就顺便打开啊看一下啊，当然你看一下你就会顺便看看我的这个可能社交媒体流量现在怎么样，因为刚上一个视频、或者是刚上一个文章还是什么的，所以它那种很多顺便就会增加你的时间。
1: 是，那其实长时间刷手机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能会顶多会觉得说浪费时间而已。那如果我们可以一天12个小时在刷手机，那如果我们拿这个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哇、你这样子比较下来，你可能会觉得就是
2: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1: 就是浪费时间而已嘛、或者是你觉得浪费时间到底严重程度到哪儿呢？但是其实呢，它会改变我们的那个头脑的脑袋神经的构造，并且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因为在一本书里边呢，《Dopamine Nation》这一本书本哈，也就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医生 Ada Lemke 哈、啊，他所提出的就是呢，刷手机呢已经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大脑注射多巴胺。
2: 嗯，
1: 哎，多巴胺我们一直会认为它是给我们愉悦感的嘛，但关键就是呢，其实人不会一直享受快乐的啊、
2: 哦，
1: 快乐它有一个极限，因为刷手机呢，
2: 太快乐就不快乐吗？
1: 是的，
2: 哦、
1: 真的。
2: Okay, okay.
1: 那这个神经科的医师呢，他就提出，我们脑袋里面它有一个跷跷板啊，隐形的跷跷板、
2: 嗯。
1: 你有多快乐，它你过后就会有多痛苦，它就会平衡回来。它有一个自动的平衡机制，
2: 哦、就是有点像我们狂欢之后会孤独的感觉。
1: 对，孤独、空虚
2: 是
1: 这一些呢，就是我们身体它自动平衡回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就是为什么啊，有一些人可能他对某些东西成瘾，
2: 嗯
1: 啊，当他没有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不舒服。
2: 嗯，
1: 像譬如说这位作者他也有提到吸毒，为什么有一些这些毒贩
2: 毒品
1: 或碰了毒品之后、okay. 他没有办法戒掉，他可能不是因到后来不是因为吸毒品而感受到快乐，而是没了毒品他很痛苦、
2: 哦、
1: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刷手机可能不是真的想要刷，
2: 是
1: 或者是为了什么原因刷，是没有刷我会觉得不自在。
2: 确实啦，我也不否认我自己有这个上瘾的状态啊，就是你不刷有一点点你就总觉得手机好像有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2: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啊，现在怎么样了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人po 了新的贴文啊等等。这个当你已经去到一种第一你无法控制，
1: 嗯，
2: 第二它完全影响你的这个工作或者是生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克制。我记得在医学上医生都有说过，其实很多事情只要它没有明显对你带来坏处的话，
1: 嗯，
2: 当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我们没有办法活成一个百分百健康或百分百完全没有争议的一个形态哦。所以但是如果它开始造成你颈椎有问题，
1: 嗯
2: 啊，或者是你的手指手部啊有一些僵硬的问题、嗯、或者是你已经无心工作，你工作又一直想到那个手机、嗯、那你就要改了。
1: 可是往往手机带来的影响是我们也不觉得它有影响，
2: 所以这个就是自觉力咯。
1: 对，
2: 就是它跟健康一样的嘛，你也会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的脊椎啊、哦、原来我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会这样，那你要自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啊、请大家要去运动，
1: 期
2: 待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个提醒。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些所谓的专家、精神科医生啊，就大量的提出数据给大家知道说，即便你没有感觉到有影响、
2: 嗯、
1: 但是它已经在你的脑中造成了一些破坏、
2: 嗯、
1: 或者是对你感受快乐或者是承受痛苦的那个承受度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了。
2: 好，我们就简化吧，因为我觉得手机的使用不能完完全全靠一个荧幕时间来判断好跟不好、嗯、像有一些网红他说啊，我一天两个小时都在剪影片，
1: 嗯，
2: 我要上传啊，那是我的工作，对不对？那剪影片两个小时算不算就是这个荧幕时间，算不算成瘾呢？这个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今天大家来说一说吧， ABCD 请问你是哪一个呢？或你刷手机的时间平均一天多长呢？
3: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4: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对咖啡上瘾哈，也是一种瘾哈，包括对手机上瘾。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哎，你用手机有多长的时间呢？ Hey. 来看一下美才呢，他说大约有4个小时在刷手机。
1: 哦，4个小时也不短哦。麻坡的志伟呢，就用来听 IFM， 只是在开车的时候使用啦。应该是有装免提吧，应该不是手拿着那么危险。那另外呢，看到这位是古来的阿富，他跟 JC 一样哈，没有手机不行，但是他是在用餐的时候不刷手机的，这个跟别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他刷手机的时候应该是2到4个小时，是为了工作、看直播、上 IFM 互动这样子啦。
0: 嗯，那其实过去在禅修营啊几天呢、啊，我也是好久没试过，就是吃东西。真的很安静，就只是吃东西。我承认我吃东西其实也有一边看 podcast，
1: 肯定嘛，
0: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才能够善用时间嘛。
1: 也我觉得也没有错啦，就如果你做的那件事情不是漫无目的刷的话，你会有一种
0: 满足感，
1: 对，有一种收获的感觉。对对对。
0: 另外呢，这位他叫我匿名，但是他是模范生啊，才2个小时而已。
1: 为什么
0: 他一天刷手机2个小时，我觉得很少哎。以我们如果跟我们做比较的话，
1: 他可能就纯粹不想要用名字来分享嘛。
0: 那另外小林他说不是机不离手的那种啊，不过还是会用在联系啊，看 WhatsApp 啊。主要的原因是不喜欢手机小小的荧幕很不舒服。如果要看的话就用电脑来看。早上10点之前呢一般没有看手机，因为就收听电台嘛，一边忙着园艺的工作。10点之后才有时间坐下来看看手机的信息。
1: OK， 这位是 Edison Tan 啊、他就直接截图发进来了。他说呢他对这个电脑的荧幕时间会比较漫长，因为要对着 AI 和代码嘛。那么算不算是 screen time 呢？但如果看手机的话其实不高哦，我看他的手机2小时59分钟。OK， 我觉得每一个这个那个运用程式不太一样，我不太会看它的应该不是水果品牌的、因为它这边有写2个小时平均 average screen time。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又写着6小时，那应该就是总时长吧。OK，
0: 那另外看到的就是桂芳，他说每天使用时间大约是7到9个小时，不过呢大约有80%的时间是开来听的听电台啊，或者是听音乐啊 podcast 之类的，而不是一直盯着荧幕看。
1: 当然我在想啊，有时候用手机的方法有很多，所以现在呢很多的这种手机它都有分类出来，就是你说你10个小时的平均时间，它就会分类 social media 就几个小时，或者是productive 多少个小时这样，所以你可能可以更细的去研究，究竟你花在脸书啊，花在这种 IG 上面的时间是不是过长，或者是占你整个荧幕时间里面的超过一半的时间。我想问你啊，你洗澡会带手机进去吗？
0: 不会啊。
1: 你就纯洗澡对不对？
0: 对。
1: 我洗澡的时候是会开着，就像你讲的开 podcast 因为你也不能看嘛，因为你要洗头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听一些东西这样。
0: 我会在下厨的时候就开着 podcast。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洗澡那个水声有时候已经盖过了声音，所以我觉得听不清楚，没有办法享受。那无论如何，很多人都知道要减少荧幕的时间，或者是如果你不是有目的的，而是你不自觉的就想要刷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心得？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1: 我觉得很难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其他的爱好，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去填补那个时间。像我自己能不刷手机的时间大概就是
0: 打球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你增加你打球的时间，或者是你打球以外你可能多增加一个运动，那可能就可以就是确保你在至少这2个运动的时间你就不会刷手机。像我可能游泳2个小时游泳2个小时有点夸张了哈，游泳1个小时，可能打球2个小时，那你一天至少有3个小时就不会刷手机了。
0: 是，那刚才提到的这位教授 Anna Lemkin 呢，他也有提出几个方案呢，其中一个就包括 self binding 设立界限，不需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强忍，你只需要 设立一些界限，或者是把那个环境布置一下。怎么说呢？譬如说把手机放远一点，或者是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 是
0: 啊，再来呢，你也可以关闭通知啊、你会说，哎，手机有很多通知啊，我忍不住要开起来。但是呢，我已经尝试了两个星期，我的 WhatsApp 的通知是没有开起来的。
1: 哦啊，但我会不安呢、欸。
0: 啊，所以呢，我们
1: 这个就叫上瘾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你如果上瘾的话，就是放远也没用啊，然后或者是你关也没有用啊，等等。所以你要先一步一步来
0: 啊啊、嗯嗯。那到底你的第一步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执行的呢？就看个人啦。
1: 对。
0: 再来，如果你要长期锻炼自己的所谓的意志力，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那么容易上瘾的话呢，就要主动接受一些的不舒服。因为现在我们太容易得到满足了，反而它那个刺激太快了、嗯、所以我们反而要去做一些需要投入努力的活动，譬如说你刚才说的打球，
1: 对，
0: 运动、阅读、
1: 画画、
0: 深度学习、嗯、对。而且如果可以在一大早起来你就先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其实它能够帮助你啊建立一个更稳定更持久的满足感。因为你觉得哇，你做到了，你其实可以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多巴胺，而不是用刷手机的方式来获得短暂的刺激。
1: 我现在都靠小孩耶，因为小孩来跟你玩，或者是小孩必须要你要处理小孩的东西，包括带他们出门啊，或者是因为以前你逛街的时候你会一直看手机、嗯、我会啦哈，但是现在因为有小孩你要牵着他们你就不能看手机、
0: 欸、
1: 所以某程度上也是嗯，好啦，有一点帮助到。
0: 嗯，而且我发现到有一个方法对我来说蛮有效的，它不是一两天见效啦，是长时间的一个锻炼、
1: 欸、
0: 就是禅修或者是冥想，每一天早上起来，先给自己五分钟。禅修说的好像很什么，
1: 很玄、啊，
0: 很玄，但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就是早上起来就让自己关注呼吸五分钟。我会发现到，渐渐的让我不再那么的依赖手机，或者是就是忍不住当下要去碰触手机，
1: 嗯，
0: 可能就是让我心可能比较平静下来，或者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还是怎么样？
1: 理解哈、啊，反正呢，就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啦。有些人是一定要动的，
0: 嗯，
1: 所以他不能禅修，他不能静下来，因为静下来反而让他更浮躁，或者是让他想东想西，所以他可能要把这个专注力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像我这脑袋一直在转的、嗯，所以就用一些可能动的方法。那如果你是适合静的，你可以听音乐啊，静坐啊。看书啊，看风景啊，喝咖啡啊，什么都可以。只是我们建议大家多留意一下你花在手机跟荧幕上的时间。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成绩。如果你上个小时没有听到的话呢，这边呢给你报告一下，今天早上的5点左右 ，I 组的第一场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就是高卢雄鸡法国以3-1打败了非洲的塞内加尔，顺利全取小组3分。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呢，法国的球星姆巴佩梅开2度，加上了这巴尔科拉的单刀破门，法国呢就以3-1拿下胜局，而姆巴佩呢也靠着这场比赛的独中双元，让他成为了法国队史上啊，就是进球数最多的球员，达到58球。而且呢，他在近3届的世界杯累计15场比赛进14个球，成为队史上呢在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
2: 那同一组呢，就是另一场对碰头呢，又就是挪威对战伊拉克，已经在刚刚8点结束啦。挪威靠着迎来世界杯首秀的前锋哈兰德梅开2度，以4-1打败伊拉克。那上半场魔人布欧哈兰德在第29和第43分钟打进2球，让挪威紧紧抓住领先的优势。伊拉克则由 Ayman Hussein 呢在第39分钟攻入1球，暂时缩短比分的差距。来到了下半场，挪威的里奥奥斯迪加特在第76分钟靠头球攻破球门，把比分改写成3-1。最后90+6补时时段，曾经在上半场进球的 Ayman Hussein 防守时不小心将皮球啊挡进自家的龙门，让这场比赛最终呢锁定在4-1，挪威取胜。
1: 那到此呢，我们 I 组的首轮比赛就全部打完啦。挪威排名小组第一，因为进球数比较多，法国排第二，两队都是3分的，塞内加尔排第三，伊拉克垫底，那两队都是0分。稍后9点呢，我们看到 J 组的两场小组赛呢也会陆续的登场。卫冕冠军阿根廷啊会对上缺席2届比赛之后呢重返决赛圈的阿尔及利亚。当然大家的目光是在今年39岁第6次踢世界杯的梅西身上。虽然是卫冕冠军又有球王啊，但是呢阿尔及利亚的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到了中午12点呢，欧洲球队奥地利就会和本届世界杯4大新军之一的亚洲球队约旦就交锋，而且两队是第一次碰头的，都想要争取3分。那么看一下两队的这个一些数据吧。奥地利呢世界排名第24，球队总身价是2亿4500万欧元，平均年龄是28岁左右，有16名5大联赛的球员，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的第8次出战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在1954年拿到季军。至于约旦呢，就是世界排名第65，球队的总身价呢只有2030万欧元，平均年龄也是在28岁左右，但只有1名球员是在5大联赛当中的，就是法甲的雷恩前锋塔马里，上个赛季呢在法甲打进6个球，也是队内的第一身价球员，高达1000万欧元。你看约旦呢、整队2000万，他一个人就占了一半了哈。那这次呢世界杯亚洲的球队表现不俗，那么有没有办法爆冷从奥地利身上拿到可能1分啊，或者是全取3分，就拭目以待了。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东帝汶总统结束五天访马行程，赞扬两国关系非常良好。捍卫南海主权，国防部升级拉央拉央岛军事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后或恢复对俄罗斯石油制裁。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瑞安瓦伊布拉欣抵达俄罗斯境内的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并出席于17和18号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根据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此次峰会适逢东协与俄罗斯建立关系35周年。首相的专机是在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在喀山国际机场。访问期间，首相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鲁斯塔姆会面，同时也将与其他东协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课题。另外，达杜斯里安诺在脸书贴文说，他在前往喀山途中，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做短暂逗留时，与乌兹别克总统沙夫卡特会面，就两国的关系进行了交流。首相说，马来西亚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能源、贸易、投资、教育、清真产业及旅游等多个战略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他又说，虽然两国领袖会面时间不长，但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东帝汶总统拉莫斯于今天凌晨结束为期五天的马来西亚特别访问，启程返回东帝汶首都帝力。访问期间，拉莫斯于15号出席主题为“变化中的世界，永恒的价值”的对话会，并形容东帝汶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非常良好，同时赞扬马来西亚在安全、民主及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也感谢我国长期以来对东帝汶的支持，同时他也邀请我国投资者到东帝汶发掘投资机会。昨天，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在布城的首相官邸设午宴款待拉莫斯，两人就扩大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卡利·努尔丁表示，国防部将持续加强位于南中国海的拉央拉央岛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作战设施、后勤系统、通讯设备及支援系统，以确保皇家海军利马前哨站保持最佳战备状态。他说，拉央拉央岛是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前线阵地。卫生部保证，尽管部分药品需要在产业供应链层面进行密切监控，但我国绝大多数药物供应目前仍维持充足水平。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截至今年5月8号，他说卫生部目前监测702种药物，涉及3739种已注册产品，并通过产品注册持有人每月提交报告进行追踪，其中505种药物及 72% 的药品库存可维持超过90天，因此被归类为低风险。 通讯部长 Dadufami Fadil 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警方以及选举委员会将加强现有合作，以监控以及应对在柔佛及森美兰州选举期间出现任何试图玩弄三 R 议题情绪的行为。他提到执法机构之间以明确划分权限，以确保州选举顺利进行。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另外，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与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

还任命宝拉为住房部长。一月三号凌晨，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的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造成至少100人死亡。德尔西当月5号宣誓就任代总统，此后他多次对委内瑞拉内阁进行调整。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签了一份紧急命令，宣布全国10个省加上3个城市包括首都基多在内，从今天起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根据政令内容，执法部门被授权收集必要信息，以预防或消除安全威胁。同时，政府也获准在必要时临时征用私人财产和服务资源，以配合紧急状态的执行。知情人士透露，一艘俄罗斯护卫舰上的水兵16号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驶进的民用游艇鸣枪示警。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指出，涉事军舰为俄罗斯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英国国防部暂未就此事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数仍为13例，死亡病例数仍为3例。近三个星期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超过一个月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疫情总体情况保持稳定。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托拉比的美国签证已在球队完成世界杯首场比赛后失效，目前正等待新的入境许可，以便返回美国与国家队会合。伊朗足球协会表示，托拉比在参加伊朗队在世界杯上的首场比赛对阵纽西兰后就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地点，因此他的单次入境签证随即失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东帝汶总统结束5天访马行程，赞扬两国关系非常良好。捍卫南海主权国防部升级拉央拉央岛军事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后或恢复对俄罗斯石油制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个歌曲是张韶涵的成名曲《隐形的翅膀》。今天是伊利元旦公共假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连线给人在布特拉清真寺的 Shafiq 廖永峰，为我们播报欢庆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的现场活动报道。有请永峰。
1: 好，谢谢主播舒玲。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是 Shafiq 亮峰，现在为您报道位于布特拉清真寺的迎庆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的现场状况。转眼之间呢，穆斯林大众已迈入了伊利1448年，迎来伊利新年元旦，共同翻开新岁篇章。那今年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呢，以马丹尼迪哈亚迪乌马迪伯卡迪践行昌明福泽社群为主题。这个主题呢，提醒我们迁徙啊，不仅是脚步的移动，更是心灵与人生的转变。那先知穆罕默德呢，以迁徙开启了麦地那文明，建立了一个充满信仰、正义和团结的社会。与此同时呢，这个主题也呼应昌明，也就是马达尼的核心理念呢，鼓励人民将良好的这个价值观和崇高的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彼此尊重，守望相助，勇于承担责任，携手建设一个繁荣稳定、和谐包容、蒙受福泽的社会，让各族人民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祝福。那今天呢，出席全国庆典的主要贵宾就是我们的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殿下。那同时出席庆典的贵宾也包括了副首相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协同夫人和纳杜斯里法迪拉协同夫人，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纳杜朱哈里阿卜杜勒博士协同夫人，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协同夫人，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Marhama Rosli 女士协同夫婿，内阁部长和副部长，各国驻马大使和外国使节代表，以及 Jakim 总监纳杜希拉朱丁。庆典仪式呢，将于上午9:30正式开始。那今天的迎庆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呢，现场预计出席人数呢是高达5000名的，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驻马来西亚大使的外国使节呢，也包括了各政府部门与机构的首长、高级公务人员和参与的代表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公众人士的。那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个年度盛会呢，可以透过 RDM TV Satu， 同时也可以透过 RDM Click 运用程序来收看，或者到 Jakim 的官方社交平台呢收看现场直播的。听众们，如果您是居住在布城附近的呢，不妨带上家人来到现场亲身感受今天的庆典的热烈气氛，那并参观由主办单位设立的一些小小的展览摊位。那今天的全国伊利新年庆典呢，共设了4项主要的议程的，它包括了就是我们的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致辞，苏丹纳兹林沙殿下发表谕辞及主持开幕，谕辞也将同步进行的我们的现场转播。随后呢，大会将播放特备视频，并揭晓全国及国际伊利新年模范人物得主，然后最后由我们的苏丹纳兹林沙殿下呢亲自颁奖。庆典活动预计将在1小时内完成的。各位听众，待会呢大约10:10将会在现场为您报道第二环节的现场活动庆典进展。我是 Shafiq 亮峰，来自 Ja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编排报道。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播舒玲， IFM 越听越爱。
0: 谢谢 Shafiq 廖永峰从布特拉清真寺给我们带来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的现场活动报道。那守着 IFM 稍后10:10永峰还会给我们进行第二段的现场活动报道。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和朋友搭同一班飞机，但你买的机票却比他贵。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型，你看到的价格和别人也不一样。甚至同一件网购商品，不同账号看到的折扣也不同。有人会觉得是不是被坑了？其实这背后可能涉及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一级价格歧视。这里的歧视不是偏见，而是指商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商家能够准确知道每个人愿意付多少钱，那么他就向每个人收取那个最高价格。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家酒店，商务人士明天就要开会，临时订房，急着入住，就算一晚500令吉也愿意付，但背包客预算有限，超过200令吉就不会订了。如果酒店能够知道每个人心里的底价，那么可能会向商务人士收500令吉，向背包客收200令吉。同一间房，不同的人，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一级价格歧视。过去这种做法比较难实现，因为商家根本不知道客户心里想什么。但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事情开始改变。当你上网订机票时，平台可能会分析很多信息，譬如你搜索了多少次，是否经常旅行，使用什么设备，来自哪个地区，过去的消费习惯等等。如果系统发现你连续几天都在查看同一班班机，它可能推测这个人真的很想买，于是价格优惠可能减少，甚至出现价格波动。网购平台也是如此，有些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消费记录、会员等级、购买能力推送不同的优惠券，结果可能出现一种现象，同一样商品，你和朋友同时打开，折扣却是不一样的。当然，企业通常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在进行一级价格歧视，而且现实中也很难完全做到一人一价。但越来越多企业正在朝这个方向靠近，利用数据尽量找出每位顾客愿意支付的价位。
0: 实不相瞒。

实地工作视察中发现，从蓝斗班让延伸至道北一带约 1.5 公里的铁丝网范围内，共有四个地点被人为剪断破坏。中国央视16号的消息说，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消息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丽编辑。

0: 各位观众，现在转交给目前在布特拉清真寺现场的 Shafi 廖永峰，为我们播报第二段迎庆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的现场活动报道。我们转交给永峰。
1: 好，谢谢主播敏瑜。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是 Shafi 廖永峰，再次的回到布特拉清真寺庆典活动现场，为您报道迎庆伊利1448年新年元旦全国庆典活动进展的。那刚才呢，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致辞里提到，穆斯林啊，必须放下彼此之间的隔阂与纷争，珍惜团结，聚焦于凝聚共同体的这个价值与力量。他也呼吁在场的所有出席者继续的支持和配合政府推动提升穆斯林社会地位的各项努力，涵盖了社会经济、弘扬伊斯兰价值观、教育、伊斯兰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及机构赋能等领域，确保伊斯兰在我国持续发展发扬光大的。那苏丹纳斯林沙殿下呢，也在发表谕词时呼吁全民继续巩固团结与和睦精神，因为这正是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殿下指出，伊斯兰是倡导和平、公正与福祉的宗教，不应受到种族、宗教、语言或肤色差异的限制。殿下也强调，领导者应该包容和公正的态度施政，平等对待各阶层人民，不分宗教与种族。在多元社会中，人民尤其是穆斯林应该智慧和理性面对分歧，妥善处理多样性，避免因情绪化言论引发误解、不安与社会分裂。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大会呢也刚刚公布了今年全国与国际伊利新年模范人物荣誉得主啊，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全国伊利新年模范人物，由教授荣誉拿督奥斯曼巴卡博士获得。奥斯曼巴卡教授是一名国际知名学者，多年来他致力弘扬伊斯兰哲学与科学思想，出版于40部著作及数百篇学术的论文，积极推动知识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在提升伊斯兰学术地位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以毕生奉献诠释知识的力量，以智慧之光照亮文明发展的道路。那第二位也就是我们的国际伊利新年模范人物得主，为来自摩洛哥的学者 Ahmed Arisaini 博士。他在长期致力伊斯兰法学与马克西沙利亚，那就是伊斯兰教法宗旨的研究，推动传统伊斯兰学术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应用，其学术研究续成了这个伊斯兰经典传统以及伊玛目沙迪比学者的这个思想为基础，深化与重整伊斯兰法学原理及相关的理论，使其更贴近近代的现实需求的。他的多部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波斯语、乌尔都语、波斯尼亚语及马来语等多种语言的，在国际伊斯兰学术界里呢，他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为推动全球伊斯兰思想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那各位听众，温馨提醒，记得锁定今天中午12:05收听我们的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人生下一幕》。在报道结束前，我和团队在此要祝贺所有穆斯林同胞们伊利新年元旦吉庆平安，愿这崭新的一年成为人生新的转折点，坚定向善，持守坚韧，践行信仰，蒙受福泽。同时也祝所有听众们假期平安顺遂， 喜乐安康。今天的现场直播报道就到这里，我是 Shafiq 亮峰，来自 Jac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编排报道，谢谢收听，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播敏瑜 IFM 越听越爱。
0: 好，谢谢 Shafiq 廖永峰从布特拉清真寺的现场为我们报道欢庆伊利1448年的新年元旦全国庆典的现场活动状况。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的就是文章的歌365里路，在这个小时呢继续和你爱生活。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敏瑜。那我们今天呢，将会和大家聊这一个主题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啊。那如果有朋友非常有兴趣啊，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一定要守着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和平时一样呢，在下个小时呢，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问的问题，也希望借着这个时间，借着这个时光，能够好好的去了解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好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而所谓的平衡均衡，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更好的去记下来呢？今天的嘉宾呢，就是饮食治疗师潘展丽。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脸书、 YouTube 还有 TikTok 做直播，都非常欢迎大家上线关注 AIFM.Malaysia。 先为你送上的是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骨折。骨折也是一种常见的意外。当你遇到骨折，你会看到伤处上会有肿胀、压痛，伤处变畸形，甚至也会流血。首先，我们最需要尽量避免伤者移动。移动伤者会导致伤处变得更严重。但是如果处在危险的地带，比如马路中央，我们就必须把伤者带去安全的地方，然后以 SIS 处理法， S support 支撑伤者的受伤处， I immobilize 如果有资源的话，帮伤者包扎固定伤势， S send to hospital 送往医院。骨折伤者必须送院，尽量避免让伤者进食，因为伤者有可能需要动手术，所以不能进食。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 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 2026年 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 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 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 它的寓意是 奖杯不再高不可攀， 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 48支球队， 3个国家， 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 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代表我们， 是球员， 是球迷， 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 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 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 只要你热爱足球， 你就是 26的一部分。 2026年世界杯， 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流行音乐新指标， 创作灵感无极限。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 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饮食治疗师潘展丽，欢迎嘉宾，你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展丽，饮食治疗师。
3: 是，那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都感兴趣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或许我们也知道知识，但是真的要放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要每一天去执行去做的时候，好像就好多的困难了。当然在那之前呢，我觉得也能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展丽跟我们聊更多，到底所谓的控糖这一回事应该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呢？
4: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多人的误解嘛，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尤其是甜的。
3: 好伤心啊。
4: 对，
3: 甜食了。
4: 对，那其实在临床上呢，我经常看到的问题并不是大家吃了多少糖，而是我们主食有没有吃错方式。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血糖的问题其实是吃完之后我们血糖怎么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曲线。OK， 而不是单一某一个食物的问题。OK， 那其实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嘛，比如说我们的饭、面包、面主食，或者是我们的淀粉类蔬菜，那这些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其实就会变成葡萄糖，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血液提供我们能量。那如果说吸收的太快的话呢，我们的血糖就会一下子飙高。对身体来说就是一个负担。
3: 明白。所以我们在吃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都好，我们都一定要保持一个原则，就是它一定要平衡。我不能只吃那我今天就要所谓的戒糖控糖嘛，我就不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个不行哦。
4: 对的，因为碳水化合物还是我们的能量的提供主要的来源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早餐比如说我们没有吃碳水，我们只是吃一粒鸡蛋，那我们就会没有这个提供能量的这个机会，身体就会开始自己出糖那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血糖会忽高忽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的在病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几个很关键的因素。那首先其实我们可以谈到的是食物的形态。就是越软的食物，越容易消化的食物，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那这个吸收的速度越快呢，比如说粥的吸收速度会比我们白饭来得快嘛，之后白饭又会比全谷类比如说糙米饭来得更加快。导致我们如果吃粥，我们血糖速度升糖会比白饭来得更快。这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原因。
3: 那下来的话呢还有什么呢？如果是饮料的呢？饮料部分，
4: 如果说饮料呢，那大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果汁吧。现在炎热的天气，比如说椰水啊、橙子这些，或者是我们去到商场，我们会点一杯饮料来喝果汁，然后之后我们会点无糖或者是说要少糖。但是呢，虽然很多人觉得果汁很健康，但是因为果汁它在我们打的过程中已经变成液体了嘛，它的壁层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它就会从固体变成液体。那液体呢相对就比如说粥也是同样一样会比较容易吸收。
3: 明白。
4: 所以比起果汁和水果，我们会更加建议你摄入整粒水果，而非去喝那瓶果汁，因为果汁会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摄取过多的糖分。还有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喝糖或者是零糖的时候呢，他们不可能只是用一个小的橙子来做一杯果汁。
3: 是，所以有这习惯，尤其是喝果汁习惯的朋友，或者你可以更加留意了，每一天你喝的你饮用的那些果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所谓的无糖，真的是对我们身体100%的没有坏处吗？我们稍后回来也会继续跟你聊得更深。我们就先听歌曲的就是大隐的靠关系，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更多。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到爱生活。那我们今天呢依旧和大家聊聊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刚才呢也和大家大致上分享了，哎，说到我们的血糖哦，为什么会突然间又高又低，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饮食习惯哦，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哈。那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些怎么样的我们常常误会的吃错方式呢，都会认为你看我已经吃那么少了，但是为什么我的血糖还是那么高，我要怎么办呢？我是要斩立来救我。
5: OK， 那其实呢一些人他们说我已经吃很少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高，那其实我们就会先看他的饮食通常会不会是只是粥、面包或者饼干又或者是饭，这些看起来比较清淡的食物，但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比较快吸收的碳水，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简易碳水，而且它同时缺乏蛋白质和纤维，那么我们的血糖就好像没有刹车一样，很容易就会直线上升。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吃很少了，但是我血糖还是会很高。
2: 好，
5: 那么
2: 另外呢，
5: 另外呢，还有就是，或者说我们只吃精致碳水，我们很快就会觉得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我只是吃面包而已，那么大概20分钟、30分钟，我又饿了 ，and then 我就会又在想要再去吃别的东西。那其实当我们吃的太少呢，我们很快会觉得饿，身体其实就会进入一种保护的状态。我们开始自己制造糖分来提供能量，因为我们还是要走路嘛，还是要说话，这些都是需要能量的。那能量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的糖分嘛。那我们身体是很聪明的，它会自己制造糖分，我们叫肝糖。所以吃的太少，身体还是会出糖，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还是在高的状态。
2: 那如果我选择跳餐哦，我就只选择吃午餐，或者是好了，那我就早餐、午餐，我晚餐不吃，可以吗？
5: 那如果说我们跳餐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早餐不吃，是不是我们的血糖可能就会呈现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它到午餐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吃多嘛，因为肚子饿了，然后我们的血糖就会慢慢开始，刚刚我们有提到它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开始出糖，那我们的血糖直线其实会慢慢开始上升，直到午餐我们再摄入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血糖就会更加的高，那个曲线就会非常的不平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吃更多，如果我们跳
2: 更饿，
5: 对，就会那里就会形成一个过多的一个分量了，碳水化合物导致。
2: 现在也是很多人提倡哦，无糖、少糖。那我也是选择这类型的饮料或者是食物了。但我发现好像血糖还是那么高哎，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5: 那无糖呢？比如说最关键的应该就是普遍的是豆奶吧，很多人会喝。去选豆奶，无糖豆奶。那其实豆奶呢，它本身是豆制品，但它还是有一些碳水成分在里面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喝无糖豆奶，但是说我们喝三四杯一次过，那么那个碳水的分量还是在那边。虽然它说无糖啊，但是它还是会增加我们的血糖，因为它的分量的关系。
2: 所以在选择或者是要摄入任何的饮食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并不是看到就是有一个打安全底牌就认为哎它是无糖的，那我可以吃得更多，哎并不是哦。都会比较提倡大家都要适量，不然的话呢，我们达不到一个更好的平衡。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更多。那我们现在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在 iFM 的官方脸书、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期待你的上线互动。

0: 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没错啦，从小开始就要学习控糖。以前呢，我只会认为哈，说到糖，它一定是跟糖果啊、甜食相关嘛。但我没想到，以前小时候不知道嘛，妈妈只会告诉我们不要吃太多白米饭啊，但是它很好吃啊，我就想吃的更多。之后才了解哦，所谓的这个糖，它不一定是跟甜食划等号，也有可能我们任何的一个食物、饮料里头都有糖分。重点就是在于里头的糖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控糖，因为我们已经有知识了嘛，但下来要怎么执行，要去做，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最头疼的部分了。
6: 对的。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吃的如何吃的比较理想呢，我们其实会有三个关键的重点。那第一个呢，通常是食物的组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让碳水比如说米饭单独的出现
0: 啊，
6: 像是比如说我们吃白饭，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蛋白质，有没有鸡肉、鱼肉，或者是鸡蛋、豆腐，或者是然后我们还要添加纤维，就是我们的蔬菜，蔬菜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0: 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啦。
6: 对，或者吃面也可以搭配我们的鸡肉和蔬菜，这样子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血糖延缓吸收。
0: 那么进食的顺序呢，有什么讲究吗？
6: 有的，其实我们有研究发现哦，如果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我们才吃碳水化合物，可以帮助减少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就像我们平时吃杂饭的时候嘛，不要一上来先扒饭，我们可以先吃青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饭。
0: 对，没有错。那下来的话呢，那个分量呢？像你刚才说嘛，蛋白质啊，这些都是对身体很好的耶。那我们能不能拿得更多呢？
6: 像如果说分量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那个211餐盘。
0: 对
6: 啦，对啦，就是我们两份蔬菜，然后我们的一份是我们的碳水，就是一个拳头，之后还有一份就是一个手掌的蛋白质，我们控制在这个分量，这个餐盘211，这样子我们的分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了。
0: 没错，那我们在吃任何一个饮料或者是食物都好，都要特别留意呀。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抱着那种侥幸的心态，这一次多没有关系，下一次我注意，但是它其实久了真的会养成习惯，所以先从小的开始做起吧。那之后大家当然还有一些生 生活上遇到一些困惑啊，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嘉宾的话呢，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爱份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你的问题吧。我们现在继续做着直播，我们在爱份的官方脸书、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上线当中，非常期待你的参与和互动哦。也欢迎你把我们的直播都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更多爱生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 I 组小组赛中，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伊拉克队是时隔40年了才重返世界杯，尽管在首战输给挪威，但是他们后续仍有机会在小组赛对阵法国和塞内加尔时争取积分或胜利，从而打破世界杯全败的记录。亚洲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球队参赛，目前还有2队未上阵。约旦将在马来西亚时间中午12点的 J 组首轮小组赛对垒奥地利，在 K 组作战的乌兹别克则将在马来西亚时间周四早上10点对战哥伦比亚。国际足球总会主席英凡提诺表示，2026世界杯足球赛截至目前已有100万名球迷进场观赛。英凡提诺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热情的支持者，持续让球场座无虚席，让本届世界杯充满活力。换一个焦点，中国央视16号的消息说，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消息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也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托拉比的美国签证已在球队完成世界杯首场比赛后失效，目前正等待新的入境许可，以便返回美国与国家队会合。伊朗足球协会表示，托拉比在参加伊朗队在世界杯上的首场比赛对阵纽西兰后就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地点，因此他的单次入境签证随即失效。目前伊朗足协已着手为托拉比申请新的美国签证，不过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尚未说明新签证何时能够获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另外，获邀到法国参与7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 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与莫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喝了牛奶之后我的血糖会不会升这我们就不太理解。哎，你喝的那个牛奶的种类有分很多种嘛，可能是鲜奶，也有可能是无糖都有我们就想看一下你自己本身的私下的生活的方式是如何，你的习惯，你尤其是你的饮食习惯，不然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案啊。对，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让大家更多的参考。所以你写的越详细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给你个更多的不同的选择，不然的话呢好像就卡在那里，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哎呀应该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所以非常鼓励大家继续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9分享你想问的问题吧。同样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脸书、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非常期待你的上线互动，也鼓励你把我们的直播都分享出去，尤其是分享给你觉得哎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他的那个对象，那就把他发送给他吧。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的就是黄安的福星高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0: 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得温室外冷静。
2: 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3: 最后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在 iFM 的 WhatsApp 呢，收到这位朋友的发问哦，他自己现在的状况呢是有吃这个高糖药，去年的 HbA1c 呢是 7%， 一年后也就是昨天是 7.3%， 就没有降，反而是增加了。哎，现在还就挺困惑了，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降呢？那我们可能也先请展丽和我们聊聊吧，所谓的 HbA1c 到底是什么，先让我们科普一下。
4: OK， 那其实 HbA1c 华语就是叫糖化血红蛋白嘛，它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大约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的表现。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测血糖，就像是在拍照嘛，但是那 HbA1c 就像是一个三个月总结的一个影片，它就会代表着你过去三个月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吃有没有好好的练习。
3: 好，那说到这个 HbA1c 的话呢，那其实它的百分比要多少才算是正常呢？
4: 那一般来说正常呢大约是要在 5.7% 以下如果糖尿病前期呢大约在 5.7-6.4% 之间，如果是真正诊断出糖尿病呢，那就是在 6.5% 以上。
3: 那如果像依着这位听众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就发现他是用一年的时间就去看去检测他自己的那个数字，就发现反而是增加了。那展丽，你觉得有些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建议给他呢？
4: 那首先因为 HbA1c 是平均值嘛，他看不到血糖的波动，代表说他有一个人可能有时候他的血糖忽高或忽低，他平均看起来其实还可以，但是其实他的血糖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 HbA1c 呢并不能代表说你是完全不 OK 的所以说每一天有测血糖是也是一个更好可以证明我们的血糖到底对食物的反应有没有增加或减少。那如果说他没有降反而升的话呢，因为只有 0.3% 嘛。那我是希望说这一年里面呢到底有没有每一天他有一个很纪律，就是每一天他的饮食早餐午餐和晚餐他的分量有没有做到，就是211饮食餐盘之后有没有添加蔬菜，因为比如说早餐我们很常会就是忘掉蔬菜，其实早餐也应该要摄入蔬菜，比如说简单的黄瓜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可以在早上摄入一份。
3: 那如果是像刚才提到了嘛，像这样的一个测试 HbA1c 的话，它是每三个月可以做了一个算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三个月的那个成绩那个数字。那如果是过了三个月，甚至是像他的情况一年后，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那下来我能不能放肆吃呢？
4: 当然是不能了，它会反弹哦
3: 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了。我觉得好好的去养成一个习惯，可能一开始挺难的，但我想每一天就提醒，一直在提醒自己的，我相信都可以看到那个，我想啊，当你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成绩单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值得的。
4: 对，
3: 那也不晓得大家还有怎么样的困惑呢？非常鼓励大家通过 iPhone 的 WhatsApp 继续发送问题，0111701-8289。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陶喆的《沙滩》，之后继续和你分享更多。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哈，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6: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欢迎回来，爱生活。我们继续看看听众的分享哈。有朋友就分享，他在之前呢用那个血糖的仪器，每一次测大概是 6.2 6.3， 那现在呢他就买了一个新的仪器，就发现哇哦5.2 5.3， 但是就发现用久了之后又回弹到6.2 6.3。他也挺好奇的，是不是仪器出了问题，还是自己的血糖控制不好呢？
8: 那如果说他要知道比如说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HbA1c 嘛， HbA1c 跟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测的空腹血糖是不一样的。空腹血糖它的确会有，可有时候 5.2 有时候会 6.2， 这个是正常的，这样就代表他 6.2 的时候他的血糖的确是有偏高的。但如果说他要真正的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血糖问题的呢，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拿那个3个月的那个血液报告。
7: 明白。他继续追加，有发送了多一个问题，他说他今年63岁，现在呢想要增加他的 protein， 增加他的蛋白质，所以常常呢都会选择喝奶粉，但现在他也有一个担忧，担心奶粉的糖分太高，那就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每天就吃2个蛋。但是他就挺好奇的，还有怎么样的方法还能够增加他的蛋白质的部分呢？
8: 那如果说现在他已经在吃着蛋白就是鸡蛋2粒嘛每一天，但是除了鸡蛋他还有没有摄入别的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肉啊、鱼肉啊、豆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豆类这些呢，我们在午餐晚餐一整天有没有就是很频繁的很 discipline 的呀，
7: 就是去吃那如果是早餐我选择吃2个蛋，那午餐我就选择吃多一点的豆腐，那晚餐我才吃鱼，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是可以的吗？
8: 对的，一日三餐如果说我们都有吃到蛋白质，然后是一个手掌左右的分量的话，其实是足够的。但是说我们因为他现在需要更加多的蛋白嘛，那代表说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他就需要饮食治疗师或者是营养师来帮助他计算他身体真正需要多少蛋白质来补充。如果说他想要选牛奶粉的话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奶粉嘛，
7: 是
8: 有一些就是普通的奶粉，有一些它是营养奶粉。营养奶粉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他选低糖的奶粉。那如果是普通奶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低脂的。
7: 明白。那刚才也是刚好有一位朋友也问了嘛，他每一天都有一个习惯早餐都要配这个可可饮料。那他现在如果所谓的不喝，不只是他就发现少了这一块呢，反而他没有那个习惯了。那如果只是每一天早餐或者是早上时间就是只喝可可饮料的这个饮品当成是你的早餐的话，其实也是对身体不是很好，对吧？
8: 因为我们要先看这个可可饮料本身里面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牛奶嘛，
7: 对，
8: 完整的可可粉饮料嘛，因为有一些饮料他们的确是完整的，
7: 明白。
8: 嗯，如果说它的营养成分是完整的话，那就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完整的话呢，它只是单单一个饮料，那对我们身体的确是不 OK 的。
7: 嗯，对，他现在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惑嘛，因为他现在的情况呢，他血糖很高，也是有在吃药，但是就发现哎，所以下来就是只选择无糖的就可以吗？其实你这个只关注到你的饮料部分，那你的饮食方面呢？如果你饮食方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我相信你的血糖下来的指数报告也会越来越漂亮。
8: 对的，
7: 嗯，那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哈，看看大家的一些可能日常饮食也想要发问问题，也非常鼓励你通过爱一份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更多，0111701289。我们现在也做直播啦，那也在爱一份的官方脸书、YouTube 和 TikTok， 欢迎大家上线 AIFM.Malaysia。

0: 欢迎回来，爱生活。看来一说到鸡蛋，大家也有好多共鸣啊。那这位女士呢，今年60岁，想要增加蛋白质或者是避免肌肉流失。那如果她一天选择吃2个鸡蛋，会不会造成胆固醇过高呢？或者是我只选择蛋白，然后我就少吃蛋黄，这样的方式行吗？
1: 那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鸡蛋有很多误解，就是它会导致高胆固醇。OK， 错的不是鸡蛋，也不是它的蛋黄哦。那其实蛋黄呢，的确是它会有这个胆固醇嘛。但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一整天还是有在摄取别的很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虾啊这些，或者是脂肪啊、动物脂肪啊，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变高。并不是单单只是鸡蛋，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天里面其实是没有吃到这些比较高胆固醇的食物的话呢，我们吃2粒鸡蛋全蛋是没有问题的
0: 啊。所以
1: 对，
0: 不用太担心，蛋白蛋黄要去做区分啊，其实是 OK 的。
1: 但如果说你有胆固醇问题的话呢，你担心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把蛋黄拿出来，但当你把蛋黄拿出来呢，你就要用另外一个蛋白来代替1粒蛋。对啦，
0: 明白。然后这位女士也继续追加问，她说那如果一个星期我只是吃3到4颗蛋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吗？
1: 可以呀，没有问题的，一天吃2颗都是 OK 的。
0: 是Nicholas 也分享了，他说他现在的状况呢是每一天早上吃6个半生熟的初生蛋，摄取1天基本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呢算可以吗？
1: 如果他直接在早餐摄取所有的鸡蛋所有的蛋白质分量，
0: 对
1: 吧？对，就是午餐和晚餐没有的话，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就是午餐晚餐没有了，
0: 我早上已经打勾了嘛，我已经完成了，完成我今天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咯。但我就午餐和晚餐就不用特意再摄取更多的蛋白质。但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我觉得得看个人吧，看你的习惯而定。
1: 而且像我们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糖尿病嘛，如果说我们的午餐是没有蛋白质的话，那它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餐盘了啊。它虽然说早上已经摄取所有的蛋白了，但是它的午餐只有碳水和蔬菜，但是它蛋白也不行。如果它有血糖问题的话，它血糖也有可能会不太稳定
0: 啊，所以这个就要更加留意了。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就好像就先入为主，就认为哎没事嘛，我就当成是像玩游戏一样，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打勾就认为没事。但是其实呢，我们人就是这么妙了，我们是要在每一餐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那不晓得大家在日常饮食有遇到怎么样的困扰吗？还是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数据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些状况，你试了那么久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一些效果，也想了解更多，非常鼓励你继续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和我们分享你的疑惑，0111701289。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这首歌《往事》，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写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糖尿病这一回事，到底要怎么样吃才能够吃得对、吃得好呢？那下来呢，就有这位朋友的分享，他就说：那糖尿病的饮食，那请问吃素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9: 嗯，那其实吃素的朋友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点，就是很多素食饮食很容易变成高碳水，然后比较低的蛋白。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很常见的素食餐，就是白饭、菜，然后豆制品可能一点点啊，或者有些人甚至是只有面啊、米粉或粥为主。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就是碳水的比例太高，蛋白质不够，虽然它的蔬菜有在。
8: 明白，所以这个反而是对他们来说挑战更大，对吧？
9: 对的，而且他吃完可能会更加快饿，血糖上升也比较快，波动也比较快。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是建议说，除了他的碳水、他的米饭的分量要控制之外呢，就是隐形的那些斋肉
8: 啊，
9: 这些看起来健康的素肉，它是隐藏高碳水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素肉啊、加工肉啊，或者是素的点心，或者是甜汤啊，这些都需要注意。我们会偏向于你的蛋白质可以选天贝啊、蛋白，或者是豆腐、鸡蛋这一类型的。不要选加工类型的。
8: OK， 当然自己的那个，尤其是摄取白米饭的这个量也要更加留意了。那说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嘛，关于这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懂得怎么吃。我就想起我家里的一个真实情况，我们越阻止我们的长辈不吃什么，他越想要吃，就发现是不是已经 变成了一个习惯，还是真的是纯粹身体控制不到，就身体跟你给你了一个信号说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吃，而且要吃的很多，你才可以满足你当下的那个
9: 欲望啊。
8: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感觉是你越叫他不要吃什么，他就认为不行哎，好像他控制不到哎。还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可能提醒也好啊，还是有怎么样的方法去照顾着，尤其是可能我们说比较难被说服的一些长辈。
9: 因为这些有可能因为长期嘛有说到，所以就是他会变成一个习惯，有时候不是他们不要去控制，有时候就是他们身体真的是在叫他们吃，他们真的是有那个欲望要更加多的糖分来补充他们身体的能量。那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说我们不要一次过减掉所有的糖，比如说如果这个长辈他一路以来是喝着 Day Diary 的每一天，那我们其实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星期我们只给他喝两次
8: 啊，
9: 减少那一个频率，再慢慢把它这个习惯减掉。
8: 明白，是，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建议大家可以想办法，哎，有些怎么样更好的策略，而不是一下子就限制，不然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大的压力哦，反而就过得不开心了。是，那下来的话我可能我们可以继续分享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食物的热量，我们应该挺在意，就是在乎哎，我们在吃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负荷多大，我们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身体会适应不来，还有不平衡这一类型的东西。但是可能我们只是在乎的是它的血糖跟它的热量，到底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的饮食习惯。
9: 那就是我们的食物的结构还有组合。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一定要摄入三种，在我们的餐盘上一定是我们的碳水、我们的蔬菜还有我们的蛋白质，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搭配，还有吃多少，这样子呢我们的血糖就可以非常的平稳。
8: 是。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时机跟分量这一回事，所以我在每一餐其实都要特别的留意吗？还是就是又回归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我就在一天里面我只注意一餐或许是我的午餐，那早餐和晚餐我可能就是有点偏向于随便吃，我就不在乎那个分量的话，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操作或者这样的习惯对身体来说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
9: 那我们还是建议说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要注意我们的分量。同样的分量是如果说我们摄入同样的分量在同一个时间，我们的身体也会有那一个习惯，它就会出我们的那个胰岛素嘛，来帮我们调节我们的血糖，那我们的血糖曲线就会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三个月的那个 HbA1c 的那个报告。所以每一餐吃多少怎么配还是非常重要的。
8: 是。最后展丽有什么样的分享要给我们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更下来有一些怎么样要需要更加留意的呢？
9: 那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自己的糖分，除了糖分呢还有就是最主要运动。
8: 好，
9: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提到运动 对吧
8: 是，我们在直播的留言区下方有看到好多朋友也分享了，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认为哎，无论你吃多少尤其是蛋白质啊，或者是你认为这个血糖的分量是非常高的，但是你有搭配运动好像就已经 OK 了。
9: 真的。
8: 所以有怎么样的运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9: 就如果是年长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在你吃了正餐之后不要马上坐下刷手机啊躺下，我们可以来个10到15分钟的慢走通常这个时候呢它会对我们的血糖大大的降低，它会帮助我们调节血糖。所以我们是很建议说吃了食物过后不要马上坐下，可以来个慢走。
8: 好，明白了。好，今天非常感谢展丽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聊聊更多关于糖尿病的这个知识，虽然没有办法直接一朝一夕直接就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就从小小的一部分嘛，可能就先控制一餐，然后之后一天里头控制两餐，然后之后再增加到三餐，我相信大家持之以恒一定可以看到一个很棒的效果。祝福大家，今天谢谢展丽，
9: 谢谢
8: 大家。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情绪怪物》，我们这个节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也祝福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能够更加的留意了。我就下来在来临的星期五和大家相见，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冲动行事，国家将会遭遇不幸。副国家元首苏丹纳吉云沙今天在布城金针寺举行的国家级伊斯兰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也是霹雳州苏丹的苏丹纳吉云说，行事鲁莽、缺乏远见、只顾眼前利益的领导者最终只会给人民带来损失。他敦促领导人在决策时保持冷静、开明和谨慎的态度，并依据充分的信息做出判断。位于吉隆坡的国家文化宫在获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健康局鉴定符合安全后，最早将在7月恢复运作。文化宫代总监 Johan Cruyff Muhammad Johari Madnodin 说，当局正在致力完成一项技术工作，文化宫的屋顶升级和维护工作已在1月全面完成，但舞台设施的使用仍然需要获得安全认证。中国青海省海西州16号星期二发生6.3级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地震是发生在星期二下午5:06，数以千计的居民和当地学校的学生及教师或安排撤离到疏散中心。于星期二聚集法国出席年度峰会的7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加强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俄罗斯进行和平协议谈判。在聆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针对当前局势的汇报后，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继续携手合作，通过向俄罗斯施压，为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巴西最高法院星期二缺席判处博尔索纳罗的儿子爱德华多4年2个月监禁，罪名是涉嫌在父亲因涉嫌政变受审期间游说美国向巴西实施制裁，企图以此干预司法。关注世界杯足球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3。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因为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所演绎的 T123121。 来到了今天6月17号中午12点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佩莹。那这个时候先给大家播出伊利元旦特备访谈人生下一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平安，欢迎大家收听伊利新年特备访谈，主题为人生下一幕，我是拉斯达。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伊斯兰历的新年，也就是 Ma Al Hijra。 今年我们正式进入了伊斯兰历1448年，这一天象征了不只是历史的迁移，也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希望。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马来西亚观众非常熟悉的资深艺人 Ardini Angeline Tan。 Assalamualaikum Angeline。
2: Waalaikumsalam Rashida。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那这里呢也跟你说声 Salam Awal Muharram。
2: Yeah, Salam Awal Muharram。
1: 好的，在荧幕上呢，我们看过你演过无数个剧本，那个时候的你对我来说啦，就是非常的出名，然后拥有一个华丽的人生。那个时候你很开心吗？
2: 坦白说呢，其实我不觉得我华丽，因为我向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朴实很 simple 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不同的角色你会穿上不同的服装，有一些给人家感觉到比较华丽。如果我是演一个扫地的工人，那我就不华丽了，对吗？那时候的我呢，就是专注在工作方面，因为还年轻嘛，那时候也有自己的负担啊，有孩子啊要养啊，有物资要供啊，大多数我是一个人担上这个责任。那时候的我就是拼命工作拼命学习，因为我只有把工作好，把我的这个角色演好了之后，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 producer 看到，然后会叫我去工作，从工作中我能够赚取更多的钱，然后把生活过得比较安稳，能够给予孩子他们应该有的生活。对我来说，去演戏就是去工作。
1: 现在的你对以前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概念吗？
2: 其实啊，没有以前就没有现在。我感恩每一个给我演过的角色，因为什么？我的工作呢，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去感受一下别人的生活。打个比方，我演一个很辛苦的妈妈，我可以感受到那种人生的那种坎坷，那种不幸，那种艰苦。每个人你看外表，可是你们没有深入进去他的生活，你不知道的。就好像人家讲，饮水的人冷暖自知。经过了这些不同的角色，有时候你看人生，你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1: 你最近也是迎来了人生巨大的变化，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待现在的人生呢？
2: 其实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分很多个阶段了。好像我自己哦，高中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攻读大学之类的。那时候是我就是说我很想出来赚钱，因为生活不容易，所以我就拼命工作拼命工作。后来就经过了一段婚姻，然后呢也经过了背叛，然后自己成为了一个单亲的妈妈，就是一直逼自己往前走，不要怕。 Angeline， 只要你敢

0: 段的开始就是当我在重新遇到阿邦三布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去想到我们会在一起，
1: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0: 全部每一个所认识我们的观众都说他们吓到，当他们看到我们结婚的那一个照片，他们以为是演戏的，突然间就在那一天整个马来西亚西马东马炸锅了。
1: 因为我会觉得你可能找一些比较就是有身份地位，也没有想到你会找一位穆斯林。可以讲一下有关这个大家的疑惑吗？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看到演员呢，或者看到模特儿，他们会想到演员和模特他们要的生活就是比较高尚的，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你要找一个就是给你自己能够比较丰厚生活的一个人。可是呢，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其实我想找一个就是爱我的人，能够给我一个比较安稳生活的一个男人，对，心里的平静安宁，就是这个男人他给你就是很踏实的一个感觉。就是后来呢，我遇到了阿邦萨布里，他就是真正给我这种感觉的一个人。当然我不能够说阿邦萨布里是100%的完美，我自己也不是100%完美，我怎么可能去要求别人100%，对吗？至少阿邦萨布里他给了我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这个男人走去外面他一个礼拜不回家在外面工作，我都不会担心他的，可以给我100%的 assurance， 就是说
1: 安全感。
0: 对，安全感，你讲的对了 Rashida。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我需要的是这个。
1: 对
0: 啊，我是一个够吃够用，我有一间小小的屋子，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踏实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很够了。
1: 那 Angeline 的这段心路历程呢，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直线，而是在某十字路口当中，我们选择转身之后的那道风景。

0: 谢谢继续守着伊利特备访谈人生下一幕，我们继续和 Angeline 聊。 Angeline， 你是哪里来的勇气去迎接你人生的这么大的改变？
1: 有时候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你觉得这个人是你所喜欢的，适合你的人，然后呢就从那个人引导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0: 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1: 可以。
0: 就是你做这个人生改变是因为你自己想要，还是当初是因为你要结婚？
1: 哦，其实也不是因为完全结婚，也不是因为我要做这个改变，不是的，就是很自然的一股风把我吹进那个环境。
0: 你有没有好像经过一个低谷然后就做这个改变？
1: 没有，其实呢我是一个蛮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个人。这个事情还要从当我再重新遇回阿邦萨布里，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朋友的阶段。因为以前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呢，我把他当成我的老师，
0: 完全没有感觉。
1: 没有，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同事。然后呢，当我再重新遇回他的时候呢，

0: 慢慢的我们也不自觉的大家喜欢对方。
1: 在什么时候？
0: 那个是我们在松爱布萨拍丹尼萨马伯格，然后呢在那边整30天嘛，朝夕相对，
1: 嗯，
0: 可能就是说我们找回以前我们很开心在闭麦的那个感觉，我们是很理性的，我们不会说哦马上跌入爱河，没有、
1: 哦、
0: 我们就给自己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给自己3年的时间，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就从这3年里面呢，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是要嫁给穆斯林你必须
1: 转教，
0: 转教对吗？那时候阿邦萨布里他就慢慢地告诉我，他讲 Angeline， 如果有一天你皈依伊斯兰，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
1: 嗯，
0: 我是希望你了解伊斯兰而皈依伊斯兰，然后就开始慢慢地告诉我一些有关伊斯兰的一些知识。他就跟我说，其实呢在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条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比如说伊斯兰的那些该做和不该做的东西、
1: 啊、
0: 就是运用在生活上、
1: 嗯、教规
0: 啊，教规，对了、嗯、因为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在生活上我们一天有做5次的祷告，这个也是给我们就是跟真主直接，就是说你有什么你直接跟真主联系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真主，我们要就是什么东西你自己跟真主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生活上不是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 啊、
0: 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就是教条里面跟你说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嗯、人有自觉的嘛。
1: 嗯，
0: 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呢穆斯林都是跟着这个条规来生活，所以我觉得诶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好的，每一个人都很有纪律啊。然后呢你看哦，时间上也比较守时，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有这个5个纬度嘛，5个时辰嘛，对不对？我觉得大家的信念一样，大家的理念一样、
1: 嗯、
0: 所以变成每一个人很互相尊重。伊斯兰的生活里面哦，就是一个大家庭，就是大家都很爱大家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一定的事情让你可以去相信，
0: 因为我看到他待人处事的方式，然后我也看到他以前怎么样去照顾他往生的太太，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他是一个有爱心的男人。我看他对朋友，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朋友吵过架的这个人，然后他对人呢他从来不会去妒忌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诶这个人他用了伊斯兰的方式来生活、
1: 嗯、
0: 他也用了伊斯兰的理念、哦、在生活上去 apply to 他的生活，在他的人生。但我说其实呢如果我跟着他的方式来讲、
1: 嗯、
0: 伊斯兰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信仰，我就敢敢的接受。
1: 你真的这3年里面没有一个好像想回头还是怎样吗？还是有一个犹豫的那个阶段？
0: 其实我真的，我告诉你我没有想过回头，我坦白告诉你，接受伊斯兰我把我自己重生了一遍，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第二段的新的开始。我接受了这个新的信仰，把我自己重新重养了一遍，重新的再出生了第二个人生的阶段。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一个非常好非常稳定的重新的开始，我只能够这么说。
1: 所以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在这场人生的新起点之后呢， Angeline 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美丽也非常勇敢的决定，那就是选择戴上头巾。好的，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聊聊。

0: 谢谢继续守着伊利特备访谈，人生下一幕。Angeline 除了内心的蜕变，生活形式上的改变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尤其是对于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更加需要那个勇气。我相信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问你，你戴这个头巾，你不会觉得不美吗？那你怎么去应对这些人的声音？
1: 很多人会问我，诶，为什么你要戴头巾？这个是第一句话。我讲，这个是一个穆斯林女人的一个特征啊。然后他们讲，你不觉得热吗？我说，其实讲真的，你讲热吗？有时候是有点热的。不过我觉得呢，我会比较整齐。我说，至少我从早到晚呢，我不会披头散发。我觉得我自己来得很整齐，很干净。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fashion， 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 fashion。 很多人跟我说， Angeline 你戴头巾哦，比较年轻，比较漂亮。连我自己的同学也曾经这么说过。那我曾经呢跟人家解释过，其实头巾对我们穆斯林女人呢，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第一，它保护着我们的头发。我没有戴头巾的时候，我的头发留到差不多一个长度的时候就会开叉。我说现在我的头发从来没有开叉。第二，有时候呢，我们呢来不及打理那个头发，我们要出门，绑上来又不是，放下来又不是，卷上来又不是，不懂如何是好。现在你给我一分钟，我可以马上把那个头发打理好了，而且是整整齐齐，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漂亮的这样出门。第三，我说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装饰吗？
0: 对，
1: 一个 scarf。
0: 那你戴头巾或者是你做这个人生大改变，你家人会怎么反应，会怎么去接受？
1: 之前呢我也是有一点点担心的，不过就是很出奇哦。
0: 为什么？
1: 我家人完全是180%的接受。
0: 第一次他们知道他们就接受了吗？
1: 对、
0: 哦、
1: 我家人从来没有问过我，姐为什么你要戴头巾，没有问过我。他们是很自然而然的这样子去尊重啊、我的食物啊之类，非常感谢他们的谅解。
0: 就是你要走的那条路，大家都很支持你。
1: 对，
0: 大家都给你那个力量。
1: 对，
0: 所以让你更加的决定这是一个对的路，对吗？
1: 除了孩子之外，孩子之前呢会有一些怨言呢。
0: 啊，为什么？
1: 啊，他们有一些东西，就是觉得妈咪为什么你要戴头巾？现在妈咪换了一个宗教，妈咪好像跟我们脱节了之类的东西。这样后来的慢慢的，就是儿子看到，就是说，哎，没有啊，我还是我啊。我觉得人生呢要做一个改变，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够勇气。你要知道这个对你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你就勇往直前吧。为什么我这么勇敢去接受这个头巾？既然我要改变自己，我要么就直接的彻底的改变自己、来一个重生，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敢敢的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0: 那你在工作方面会不会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可能他们就是哎，你要脱下你的头巾，你不可以戴头巾。
1: 那工作量方面呢，其实呢无形中是有一点点的减少。不过呢在另一方面呢、我也有不同的东西，新的开始，就是很多这些访谈节目
0: 啊，
1: 然后你看你会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啊，就是一个新的知识在你的前面、让你去吸收，让你去学习，然后呢也打开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就是很多新的朋友啊。你转右还是转左还是停留？你看我敢敢做个改变，我转了一个弯，我看到新的风景，
0: 对，
1: 我接受新的知识，我学新的东西，新的一个心情。人生嘛，当你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希望，没有光明的时候，做一个改变，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转弯吧。
0: 对，
1: 因为下一站可能就是你的幸福的所在。
0: 那放过过去的顾虑呢，放过自己，我们带着勇气重新出发。希望今天 Angeline 的故事呢能够带给大家灵感和思考，勇敢地去写下自己人生的下一幕剧本。祝福大家在这个伊利新年里一切顺利，平安喜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由 JAGAME 电台广播制作组的 Shafiq 廖永峰制作，我是拉斯达，谢谢收听， Assalamualaikum。
2: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听过了毅力新年元旦特别访谈人生下一幕之后，那来到我们爱从自己开始的好歌都在，那这首歌曲跟广告之后啊，就马上让大家送上一连串的好歌咯。先有这首歌曲小米的月亮。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Let's go, let's go.
0: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国家领导人受促谨慎决策，避免人民受损。警方斥责走私集团剪断马太边境铁丝网，公然挑战执法。厄瓜多尔颁布60天紧急状态令，严打国内犯罪暴力事件。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冲动行事，国家将会遭遇不幸。副国家元首索旦纳军煞今天在布城清真寺举行的国家级伊斯兰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也是霹雳州苏丹的索旦纳军说，行事鲁莽，缺乏远见，只顾眼前利益的领导者最终只会给人民带来损失。他敦促领导人在决策时保持冷静、开明和谨慎的态度，并依据充分的信息做出判断。马来西亚泰国边境载船走私活动升级事件，警方指出，走私集团近期大胆闯入并剪断沿着边境设置的有刺铁丝网，公然挑战执法与国家法律。吉兰丹州总警长达杜莫曼尤索夫曼曼表示，这些集团蓄意破坏由安全部队正式设立的边境防护设施，以协助跨境犯罪活动。他透露，警方在近期一次实地工作视察中发现，从兰斗班让延伸至道北一带约1.5公里的铁丝网范围内，共有4个地点被人为剪断破坏。莫马尤索说，警方已经迅速采取行动修复所有受损铁丝网结构。他证实，警方已经逮捕数名当地居民，他们被确认与剪断铁丝网事件有直接关联。谈及铁丝网安装范围，他指出，这项耗资10万ringgit的铁丝网结构目前仅安装在兰斗班让地区，还未扩展到日里及丹纳美拉等其他边境地区。铁丝网属于临时措施，目前等待政府已批准的永久安全围墙及围栏建设。这项工程需是综合河流流域发展计划 PLSB 全面竣工情况而定。在这段期间，为了持续切断走私链，警方将动用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额外拨出的10万ringgit款项，把铁丝网再延伸安装1公里到道北方向，并分阶段向政府申请额外拨款。警方星期一在吉打州黑木山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大厦展开的检查行动中，破获14.63公斤的大麻花，价值大约117万ringgit。吉打州副总警长巴特罗希山巴哈鲁丁说，警方也在这次的行动中逮捕了一名24岁在吉隆坡就读的私立大专生。初步调查显示，这名嫌犯住一个贩毒集团贩毒。该集团从邻国运入毒品，然后运往吉隆坡和柔佛市场。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训练场早前发生严重事故，两名军人在演训期间遭爆炸物击中，伤重 不幸身亡。罹难者为一男一女，其中一名罹难者40岁的 Nur Azmi Abu Bakar 的遗体于今天凌晨在位于 Marburg 的穆斯林坟地安葬，葬礼按照军礼举行，以表彰死者在国家安全部队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针对数名游客最近在文东江达巴耶一处河流游泳后出现腹泻、呕吐和发烧症状的事件，彭亨州卫生局展开调查。当局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现有监测系统未收到任何食物中毒事件或急性肠胃炎病例异常增加的报告。早在14号，当局已经在江达巴耶河流沿岸多个地点展开原水微生物分析，目前还在等待实验室分析结果。 位于吉隆坡的国家文化宫在获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健康局鉴定符合安全后，最早将在七月恢复运作。文化宫代总监 Johan Groof Elias Mohamad Jari Nordin 说，当局正在致力完成一些技术工作，文化宫的屋顶升级和维护工作已在一月全面完成，但舞台设施的使用仍然需要获得安全认证。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国际消息，厄瓜多尔犯罪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导致严重的内部动荡。总统诺沃亚星期二颁布紧急状态令，宣布国内10个省和3个城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令之下，当有迹象显示有犯罪组织的成员藏匿于某地或疑似藏有武器、弹药、爆炸物或管制药品时，安全部队有权立即展开搜查。据报道，厄瓜多尔近期暴力事件、武装袭击和犯罪活动显著增加，加剧社会动荡，扰乱正常的经济活动。紧急状态令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动用武装部队干预，以助减少公众恐惧。黎巴嫩真主党16号星期二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否则伊朗不会和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据报道，在对真主党进行三个月的打击行动之后，以色列军队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大片领土。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黎巴嫩的战斗已显著缓和，但并未完全停止。以色列说，军队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说，据了解，伊朗将在下一轮美伊会谈中要求以色列撤军。如果以色列不撤军，伊朗和美国之间就不会达成核协议。真主党说，以色列撤军将会是会谈的结果，而非前提条件。真主党表示，已收到伊朗方面的保证，及以色列任何违反黎巴嫩停火的行为都将影响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国青海省海西州16号星期二发生 6.3 级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地震是发生在星期二下午5:06，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随后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之后，当地监测到多次余震活动，其中一次余震震级达 4.9 级，数以千计的居民和当地学校的学生与教师或安排撤离到疏散中心。于星期二聚集法国出席年度峰会的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加强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俄罗斯进行和平协议谈判。在聆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针对当前局势的汇报后，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继续携手合作，通过向俄罗斯施压，为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巴西最高法院星期二缺席判处博尔索纳罗的儿子爱德华多4年2个月监禁，罪名是涉嫌在父亲因涉嫌政变受审期间游说美国向巴西实施制裁，企图以此干预司法。现年41岁的爱德华多是博尔索纳罗的第三个儿子，他目前居住在美国。他被控在父亲博尔索纳罗因2022年企图发动政变而面对审判时，试图争取美国官员的支持。巴西最高法院的四名法官一致裁定，爱德华多威胁司法机关，扬言若审判结果对其父亲不利，将促使美国对巴西实施制裁。世界杯足球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三。另外 I 组的挪威以4-1勇挫伊拉克，球星哈兰德连中双元，成为球队取胜的最大功臣。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家领导人受挫谨慎决策，避免人民受损。 警方斥责走私集团剪断马太边境铁丝网，公然挑战执法。厄瓜多尔颁布60天紧急状态令，严打国内犯罪暴力事件。2020

12点的爱从自己开始，继上个小时的好歌都在，那么来到这个时候1点到2点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我们已经开放让大家留言了，几个管道，你可以在社交平台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告诉佩音你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呢。哎，有些朋友刚才12点啊就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了，提到今天啊其实一整个早上哦，所以在吉隆坡这一带呢，在驾驶的朋友呢都可以看到路面上非常的湿，那其实就是下过大雨。那其实我来上班的时候呢还是在雨中的，所以大家今天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早规划你的行程，一来可以让你准时的抵达目的地，二来就是交通安全，而不是为了赶而赶哦。那安全还是要在第一位的。好，那么这个小时我要对你说，你想说什么呢？欢迎你来说一说你的心情，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而我先选上这首新歌啦，这是薛之谦的《湖泊》，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等你的留言。

0: Kupa.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Yeah, 是不是在看这世界杯呢？其实我想啊，就是是世界杯开踢以来啊，挺多人的这个作息呢都做出了一些更动啊，就是那个你的可能用餐的时间啊，或者是你的休息的时间啊，都会因着这个球队的开踢呢，自己喜欢看哪一组啊，就是特别安排时间。所以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呢，就是人嘛，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没人能够阻止你的，你都可以做出安排。好，我们来跟进一下啊，这个赛程啊，今天呢其实经过了好几场的这个球赛之后，我相信大家也在新闻中听到了啊，在今天凌晨3点 ，I 组的法国队垒塞内加尔是以3-1胜出的。那么在 I 组的赛事方面呢，今天早上6点也有伊拉克队垒挪威是1-4的成绩。那这一组呢，则是在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阿根廷队垒阿尔及利亚是3-0。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是 J 组的比赛啊，奥地利对北约旦，那目前的成绩是1-0。好，那继续观赏你所喜欢的赛事吧。但当然明天的这个赛程涵盖了哪一些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K 组的部分啊，在我国的时间凌晨1点是葡萄牙对垒刚果，那么再来凌晨4点呢，则是有 L 组的比赛，英格兰对垒克罗地亚。那再来 L 组呢，是早上7点是加纳对垒巴拿马。那再来 K 组的则是上午10点进行的乌兹别克对垒哥伦比亚，这是明天的赛程了。那么当然你可透过 RTM 观看世界杯，那你可以通过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110和 Sukan Plus MYTV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透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高清画质，多平台都可以同步观看的哟。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朝阳》等烟火照亮我。

0: 许、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小熊，他说：佩莹你好，刚才你说啊，吉隆坡这里下雨哦。他说我家这里也在下雨的，其实是靠近吉隆坡市区。那现在呢，已经是所在地啊，是雨过天晴了，但是心情多少都会受到雨天的影响。第一呢，就是比较懒散一点，不太想要出去工作，但是一想到一堆的工作没完成，你今天不去是吗？那明天你可能要熬个多几个小时才能够回家哦。他说一想到这里呢，马上就跳起来了所以很有些时候，我说心里的这个魔鬼跟天使在打架的时候啊，只有自己知道那当时是打得有多激烈，是不是？人偶尔也会想要躺平啊，就是想要过着自己的节奏，但是有些时候啊，当那个想到一层又一层，一波又一波的压力来的时候，好像你没有什么理由要让你继续的躺下去了啊。所以今天就想要跟自己说啊，雨中也是可以跳起舞来的。有句话是这么说嘛，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啊，我们其实与其说我们在放晴的时候勇往直前，倒不如也学习在雨中跳舞呢。虽然要做到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些时候看到这些激励的句子的时候，多多少少自己有被激励到的。那么就希望自己今天同样的可以卯足全力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那么其实都不错啦，在这几个月下来哦，看到自己在进步中，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达标，因为这目标定得太大了，有一点后悔，下半年希望能够调整一下，那么快一点达标，快一点看到自己的成就，再给自己一些犒赏好了。好，那今天想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种雨天的心情了，一阔很早期的歌曲了，叫《窗外的雨下得好凶》。有些时候从大家的选曲中啊，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是让我们渐渐被我们忽略的歌，可以这么说吗？然后大家再重新的翻箱倒柜的找出了这一些好歌，这是一首马来西亚创作，来听听。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诶，我们有一些新朋友哦， Alan Fu， 诶，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你是第一次来留言是吧？他说古晋这里烈日当空，好晒哦，今天的天晴心情还不错，只要是睡眠好，吃得饱喝得好就很开心了。那是真的。他说诶，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利啦，想对自己说，不管日子多辛苦，还是要一天天的过下去的，因为天无绝人之路嘛，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好去处。是的，这正念的思想啊，其实还不错、啊、人生不如意之事真的是十之八九嘛，所以我们常想那一二就可以了。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是太乐观了呢？但是除了这些，你有更好的选择吗？如果是有的话，当然你还可以做更多的选择，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当下你也只能够先这样吧。那今天挑了这首歌曲，这是一首英语歌曲，哎，很经典哦，这首英语歌曲叫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说的，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出口，用你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那就跟我说你想说什么。接着下来还有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了，那么下来还有其他人的留言，只要你有来留言就有机会被选上了哦。

我们欣赏过了这首相当经典的英语歌曲啊，是的，朋友们的选曲。那么当然，如果是你想要留言，你也可以参与啊，就是在选曲的部分，不过前提就是你要先来留言啦。那下来我们可以看这位朋友，他叫猫儿，他说佩莹你好，那说到下雨哦，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念暖暖的太阳。自己这里呢也是身处在柔佛州的一个小地方，是小地方，没有说是在哪里哈，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么念出来了哈。那你说那里呢是下着毛毛雨的，所以在听着节目的当然听到大家在聊着这个雨天的时候啊，心里呢是想着啊，我这边如果是大雨就好啦。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没有出门如果是外出的话呢，就希望能够不要下那么大，没出门在家里的话就可以下大一点。可是你有想到别人吗？所以我讲这个心情啊，有些时候啊，就是自己想了啊，就飘过就算了啦。哈，好，那心里想着暖暖的太阳，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那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又想着想念着别的，然后当你拥有别的那个的时候，你又在想着如果这样那个样啊。所以生活中如果真的有很多那样那样，如果这样啊，那么我想呢，很多事情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了啊。但是人生既是如此嘛，它其实我们要去学习，要去面对，要去克服它，要去解决它的。那生活中呢，其实在带来的一个学习还挺多。那这两个月来啊，自己在这生活中的技能的学习上呢，其实增进了不少。以前会觉得自己就像是温室里的小花，好像觉得离开了家里什么都不太会处理了。但是现在慢慢的觉得自己在技能上有一天一点的小小的进步，那就已经是足够的了。那在家里嘛，反正就是时间比较多，可以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今天就休假没上班，所以先整理好自己的思绪，自己的心情，准备好明天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善用每一分每一秒，那能够在及时之内把工作给做完啊。那你所说的这个及时是那个来得及的及就是我之前的爱从自己开始的前身爱要及时的那个同字。那么当然就是抓紧着时间，也是当下自己要学习再学习的事情啦。好，那今天给自己送上这一颗暖暖的太阳，也希望自己被温暖着，能够照亮着身边的人。你选的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确实这首歌曲有些时候我在节目中播都会引起一些朋友们的询问啊，这首歌什么歌名啊，那现在我说歌名咯，应该没有人再没听见了吧如果还没留言的话，赶紧抓住时间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分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来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来听一听这位朋友，他是发了语音留言过来的，有什么话要说呢？
1: 大家中午好，下午好。
0: 哎，你好。
1: 虽然现在刚刚下完雨，我在吉隆坡这里刚刚下完雨，也吃着妈妈包给我的素粽子，谢谢妈妈辛苦了这几天，包了很多粒的粽子，有送给亲戚的朋友的，总共有80多粒的，谢谢妈妈特地包几粒素的粽子，因为明天是端午节了，礼拜天就是父亲节，虽然有时间。父母亲要表达对孩子的爱，可能他不是很会表达，偶尔孩子犯错的时候会责怪孩子，其实心里面是没有想要骂孩子责怪孩子的，只是用了另外一种表达的形态，或者是他们用错表达的形态来对孩子的这个看法和他的对孩子的将来。无论如何，谢谢我的父母亲，感恩你们，有你们真好，希望我有多少时间能够陪陪父母亲在一起，时间不多了，剩下的时间多陪陪父母亲吧，因为还有半年就要过年了。点一首歌，小凤凤的响巴掌，不晓得 IFM 这里有没有这首歌呢？
0: 那天是响巴掌啊，今天是响巴掌，是不是？所以呢，慢慢的享用着妈妈包这裹的这爱心粽啊。哎，应该是后天才是端午节吧，是吧？星期五哦。好，那由歌库里头我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叫响巴掌咸肉粽。

其实啊，粽子真的是有不同的口味哦，而且是真的现在太多太多的选择了，你要吃咸的，要吃甜的，要吃素的都有啊。那不晓得大家是否吃了今年的第一个粽子了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很快就会来到下午两点钟的快讯。那么下一个小时啊，我们一起来聊音乐。继上个星期大家聊着聊着大提琴音乐贵妇哦还聊不完，下个小时我们再继续请这贵妇来登场吧。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达达斯坦共和国看好双方在贸易、投资、教育、旅游、金砖产业、科技和人才发展等领域具有扩展合作的巨大潜力。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他于星期二抵达喀山后，即会晤达达斯坦首脑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讨论双边关系及可开拓的合作机会，寻求实现互利共赢。受全球能源危机及供应链中断影响，建筑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可控水平。工程部长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承包商目前还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涨幅，并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未出现任何延误。他提到，目前情况仍然处在可控范围，还不需要追加拨款。随着越南及泰国等邻近市场正采取更积极以贸易量为主导的扩张策略，马来西亚企业受促做好准备，以更敏捷及前瞻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竞争力及把握新机遇，包括瞄准迅速崛起的华西地区。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No Farina Mohamad Azmi 说，在新制生产力推动下，中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并通过制造业、自动化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塑区域乃至全球供应链格局。它促进马来西亚企业继续善用包括东协、中国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区域贸易框架，以在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环境之一，巩固市场地位并创造更高价值。针对台湾推出利用中国民众不满情绪搜集情报的网站的这项行动，中国星期三表示将推出反制措施。台湾国家安全局早在星期天在创建的新平台邀请认同相同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公民合作报道北京相关新闻。就这项行动，中国发出批评，并警告向台湾机关提供情报的人员将受到法律制裁。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家医院16号星期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在市中心部署大量警力，并一度实施封锁。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警方仍然在搜捕枪手，但封锁已经解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起回顾迁徙，马来语常语所说的马奥希哲，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超过1400年，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深刻教义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这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细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迁徙所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是永恒的。早期的穆斯林所经历的奋斗、牺牲与坚持至今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指导。迁徙首先教会了我们坚定的信仰与真主的信任。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离开麦加时，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段路程既危险又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在困境面前，先知展现他对真主的计划的绝对信任。当先知与他的同伴阿布巴卡躲进索尔山洞时，他们躲避了追捕的古雷氏族人。这段看似脆弱的时刻，深信真主会保护他们，指引他们。不要悲伤，真主与我们同在，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40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真主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计划总是超越我们的困境。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无论是个人的、职业的还是精神上的困难，但迁徙教会我们要将信任寄托在真主身上，坚信真主会指引我们走过难关。迁徙还教会了我们牺牲和耐心的价值，这些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而必须付出的。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他的追随者迁徙到麦地那时，他必须放弃一切家园、财富、事业以及熟悉的生活，他们为了信仰和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忍受痛苦。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为追求信仰或更高的目标做出牺牲，无论是牺牲时间、精力还是牺牲个人的舒适。迁徙提醒我们，追求正义、和平和信仰是值得一切牺牲的。确实，真主已以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换取了信士们的代价，因为天堂是他们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111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为了真主所做的任何牺牲都不会被忽视，事实上这些牺牲将获得远超过的回报，最终在来世时的奖赏。迁徙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变化面前保持适应力和坚韧性。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迁徙，它是穆斯林生活的全面转变，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社会结构以及新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面临变化，无论是新的工作、新的家庭环境还是个人信仰上的转变，尽管变化是困难的，但它能带来成长和新的机会。它鼓励我们要保持坚韧，继续努力，并在面对未知时保持信心。确实，困难中有容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4章第6节。这句经文强烈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艰难过后总会迎来轻松和安慰，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并且相信真主的智慧。当我们反思迁徙时，我们意识到它的教训不仅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相关。从信任真主的重要性，到牺牲和社区的价值，再到在变化面前的坚韧和面对新开始的生活，迁徙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指导。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下午好，我是佩莹。是的，上个小时就做了预告啊，这个小时我们要请贵妇登场了。哈哈，这贵妇一点都不矫情，而且呢你会越来越爱她，说的就是音乐贵妇大提琴。上个星期相信大家都听得意犹未尽是吧？其实大提琴它的可去到的范围非常的广，因为这样所以在听到他所拉奏的曲子的时候，一些类别的一些分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诶，其实即使古典它也可以，流行它也可以，低音也可以，稍微的高音一些它也能够驾驭的。所以你看大提琴它的这个宽度呢，也造就了它能拉奏的这个曲子。那今天也同样的，就是喜欢古典乐的朋友或者是喜欢流行曲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留守这节目啊。当然我们说到大提琴，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很早期了。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1666年的时候，有一种叫做低音维奥尔琴，或者是膝间，这个膝盖的膝，膝间维奥尔琴的15世纪的乐器演变而来的。那么维奥尔琴的体积其实不像大提琴那么大的，弧形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演奏的时候就是夹在两膝之间，就像大提琴那样用弓来拉奏的。那么到1845年左右，由阿德里安为大提琴添加了可调整的尾柱，使到大提琴在演奏的时候更加稳定。那么在这之前，其实大提琴没有尾柱的，是由演奏者夹在两腿之间来演奏，所以慢慢的演变开来了，来到今天大家熟悉的这个大提琴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哦，我们一路走来看着它的演变，也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曲子播出的时候，是否对你这对这个音乐贵妇有一定的认识了呢？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流行曲目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0: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呢？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毅志、
1: 毅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0: 删掉。
1: 哇、wow, 欢迎回来，在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聊音乐的部分呢，我们有请了这个贵妇过来，这是音乐贵妇大提琴啊。如果你也喜欢听大提琴的声音，欢迎你分享啊。那你喜欢听大提琴的哪一首曲子啊，或者是你怎么认识的大提琴这种乐器呢，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一名乐手，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那我刚才说他其实能够演奏的这个曲子的范围很广，可以是流行曲，也可以是古典乐嘛。那上个星期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古典乐，那么今天我也挑来了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那这是圣三所创作的啊，这是他的作品，他在1886年创作《动物狂欢节》主曲中的第13首。那全套的作品唯一呢，就是他在之前发表的这个曲子啦。那么大提琴的这个乐器里头呢，这首曲子可以算是代表小品。那它的旋律是属于比较优美的，叫做天鹅。那天鹅可能你会想到，诶，会不是那个芭蕾舞剧的天鹅之死啊，就是说生命来到尽头的故事呢？诶，其实圣三的版本啊，它这个天鹅展现的倒是生机盎然的生命意境，带出天鹅的高贵跟它的优雅，所以在它这个古典乐的曲目中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古典乐。

提琴奏出悠扬委婉的旋律，再搭配着钢琴，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感哈，就是天鹅在水面上吸水的画面。好，我们领赏过了，这个是圣桑最著名的传世佳作之一《天鹅》。那大提琴如果是演奏比较流行的曲子的时候，让大家继续来领赏它的美貌。这首曲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5: 喜欢听古典乐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竖起耳朵啦。今天我挑的这一首啊，也是在众多大提琴的代表作中，古典乐中的其中一首，这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三号大提琴奏鸣曲。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当这个大提琴跟钢琴完美的一个对话的时候，它的旋律的宏大跟充满力度的演奏

0: 完美，这是贝多芬 A 大调第三大提琴的奏鸣曲啊，这是他在1807到1808年之间所创作的，也是他在最顶峰时期的作品啦。那贝多芬他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那刚才大家在听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如果你有发现他其实分为三大乐章，那第一乐章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深情的对话，钢琴跟大提琴相互紧凑的一来一回的哈，那相互的在弹奏中拉奏中。那第二乐章的时候呢，就采用了 A 小调了，就是切分音，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戏剧化的对比。而到了第三乐章呢，你们发现它的节奏已经是加快了呢，其实就是进入一种比较明快活泼的主步，在充满节庆氛围的辉煌尾声中结束整首歌曲。所以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哇，它是一个交代，就跟你说完成了这部作品。所以大家领赏过了这个古典乐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流行歌，然后再有一首的大提琴的流行曲的送上，不要走开。
1: 你说我自私，我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爱 FM 越听越爱。
5: 是的，说到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这一期继续给大家来领赏浑厚的声音的大提琴的演奏。那被誉为是乐器中的贵妇，也是乐器中的歌唱家的大提琴，它的张力，它的这技巧的透彻度，它的复调多声部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聆听的。这首曲子 You Raise Me Up。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哈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涉嫌索贿以及收贿大约250万ringgit 的13人，其中包括北马某政府机构的一名局长及前局长。反贪会提到，这笔贿金据信作为酬劳，以促使该机构委任由垄断集团代理控制的公司，从而垄断直接委任及报价的工程。13名嫌犯为10男3女，年龄介于30至60余岁。他们于星期一晚在霹雳反贪会办公室入供时被捕。马来西亚榴莲出口到中国的积极势头延续到今年首季，总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额录得7758万美元，相等于大约3亿1567万3020ringgit。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Noor Farina Mohammad Azmi 说，这数据显示我国榴莲在中国高端水果市场具有增长潜力。另外 Noor Farina 也提到，马来西亚旅游局正在调整推广策略，包括重点发掘鲜为人知的瑰宝，当地文化体验、美食探索、生态旅游探险、康养体验以及具有独特视觉特色的地点，这些内容在数码和社交媒体平台具有高度分享价值。他说，马来西亚旅游局驻中国办事处也和内容创作者、网红及数码平台紧密合作，推广真实旅游故事，提高我国在中国及东协年轻旅客中的曝光度。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为直播世界杯期间发生故障的事件道歉。今天凌晨三点，在 RTM Click 平台直播本届世界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比赛上半场比赛时，直播节目发生技术中断。RTM 总监阿苏瓦伊斯马尔说，直播中断是由意想不到的技术问题引起，不过技术团队已经采取措施，立即恢复球赛直播。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核心梅西、葡萄牙队长 C 罗以及墨西哥队的门神奥乔亚均入选球队名单，成为历史上仅有的3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从2006年初出茅庐到如今的老而弥坚，他们三人不仅见证了足球运动的不断发展，更将自己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世界杯的历史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哇，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就是西班牙双人组合哈、啊，叫做河流二重组的演唱者演绎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一点都不过时。这首歌曲 Macarena， 大家从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993年左右哦。那个时候，这首歌曲成为了大家的洗脑神曲啊！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呢，这些招牌的动作啊，都是让大家容易学、容易记的。凭借着它动感的 Rumba 的节奏。还有简单易学的标志性的排舞，所以这一首被誉为是拉丁流行舞曲的 Macarena 就席卷了全球，成为了历史文化史上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虽然过了那么多年了，但是还是那么多人哦。一想起如果你说哎那个年份的代表作的话，我相信这首歌曲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好了，听过了榜上有名的这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让大家继续周游列国。今天我们飞到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然后还有法国，然后还有俄语的歌曲，然后还有这个德国啊，也有相关的歌曲在今天的曲目中的锁定 IFM。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漂亮的一把嗓音，这被誉为是天使吻过的一把声音，这是 Andrea Bocelli 的歌声。其实有被誉为他是歌唱界的，如果说被誉为是体操赛的这个项目的话，他是全能冠军。怎么说呢，像歌剧啊、民歌啊、音乐剧啊、流行啊，他几乎都能够唱。特别是在唱美声的时候哦，有人形容他的声音就好像那些男高音 Pavarotti 的光辉，能够在横跨三个八度的音域自由走动啊，唱通俗歌曲的时候也有特别的韵味。那么这也是大家对于他能够成功的把所有的歌曲演绎的那么到位的一种欣赏跟诠释了。那么就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么他在这个歌坛上呢也越来越像趋向成熟的唱法了。当然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呢，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带着成熟的形象，充满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呐、啊，造就了今天的 Andrea Bocelli。好了，听过了这首意大利语名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周游列国哈，有法国啦，有西班牙啦，有葡萄牙啦等等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3: go, let's go.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了这首曲子，这位歌手 Akanjo， 其实他是一位挺会说唱的歌手，而且被誉为是在流行乐界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那么其实他擅长演绎 Reggae 曲风的歌曲，那么就可能也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尝试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听到他比较属于说唱的 Hip Hop 式的歌曲啦，都有。不过今天我挑来的这一首的确是比较偏向于他唱的 Reggae 的曲风的歌。那当然他就是在乐坛上他也结识了另外一位歌手啊，就是 Di La Cheto， 两个人最终就成了当时相当受欢迎的地下雷鬼二人组，那么就合演了一些就是时下流行的歌曲。那当然他其实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挺有规划的啊，就是也创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然后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他所发行的专辑后来都是在自己的录音室制作的。那后来也在这个排行榜上呢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对他的肯定啦。那后来的后来哦，很多后来哦，然后他又开始发展一些摇滚乐的，其实是一位相当挺愿意做出不同尝试的歌手，但是到后来还是要找一个定位了哈。好了，我们听过了这位歌手 Akanjo 所演绎的歌曲，那我接下来这位歌手其实简单的说呢，他们其实是一支流行乐队，一支组合，那么成立在1986年，主要是以欢快的曲风再配合一些舞蹈动作把这个歌曲演绎出来，然后他们擅长的是拉丁节奏的歌曲嘛，所以听到拉丁节奏的歌曲就让人想要跳舞了，对不对？好了，我们马上来听一听，这是 Los Auténticos 所演绎的歌曲。

reflexión más quisiera hacerles con respecto a eso?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一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Louis Fonsi 所演绎的歌曲，他的热门歌曲是 Despacito， 之前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充满着灵魂乐的韵味的歌曲啊。那么接着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我是取自在演唱会现场的版本的歌，叫 Monkey Me。

有没有看演唱会的感觉呢？好，听过了 Jun 的这一首 Monkey Me， 那么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啦。我想今天是星期三了嘛，明天我们就要迎来星期四了哈，所以大家的心情要像接下来这个舞曲这么开心。 La Banda， 一首西班牙语歌曲，那么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明天中午12点再见，我是佩莹，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长 Dasri Zampri Abdulkadir 说，有关3万至6万名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公立大学的说法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国高教体系的信心。部长强调，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拥有一套清晰和透明的机制，并以绩效和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Zambri 说，一些公立大学已就这类指控向警方报案，以展开调查。移民局本月15号在雪兰莪州多个地点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逮捕涉嫌滥用证件的62名外国人。移民局总监达杜萨卡利亚斯阿曼说，移民局接获情报，派出30名执法官员在塞城、万宜斯里布特拉镇、嘉颖科技城、斯里肯邦安、雪邦和龙溪展开执法行动。当局检查了外籍人士聚集的17个场所，包括家具制造厂、木材厂、餐馆、杂货店以及小贩中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通过今天推出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韩国和朝鲜达至和平。李在明是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特朗普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对话。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在书面简报中表示，特朗普总统询问李在明有关韩朝关系近况，李在明请求特朗普总统像解决西亚战争一样主导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将为玻利维亚拨款2000万美元拨款，用以提供培训和设备打击毒品走私，这也是两国中断了将近20年后所恢复的合作。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在2008年和美国断绝关系，并将美国缉毒局驱逐出境。在经历了2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后，去年11月上台的亲商保守派总统帕斯积极寻求重建与华盛顿的关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IFM 优选神曲，
0: 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透关系》。
1: 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爱爱看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会明白。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我国和达达斯坦共和国将在各领域扩展合作。高教部驳斥有关数万人从走后门入读公立大学的指控。中国推出白皮书，努力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和达达斯坦共和国看好双方在贸易、投资、教育、旅游、新增产业、科技和人才发展等领域具有扩展合作的巨大潜力。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他于星期二抵达喀山后，即会晤达达斯坦首脑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讨论双边关系及可开拓的合作机会，寻求实现互利共赢。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ri Abdul Kadir 说，有关3万至6万名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公立大学的说法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国高教体系的信心。他今天发文告说，这项指控破坏公立大学的良好声誉，并造成一种印象，即合格学生的入学机会被某些为经济利益的人士所剥夺。他强调，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拥有一套清晰和透明的机制，并以绩效及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Zambri 说，若真有数万名学生通过不合法渠道进入大学，那么做出指控的人必须出示证据和理据支持本身的说法。他指出，一些公立大学已经向警方报案以展开调查，这么做的目的并非封锁批评空间或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为了确保每一项指控都能被举证并依法承担责任。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涉嫌索贿及收贿大约250万ringgit的13人，其中包括北马某政府机构的一名局长及前局长。反贪会提到，这笔贿金巨信作为酬劳，以促使该机构委任由垄断集团代理控制的公司，从而垄断直接委任及报价的工程。13名嫌犯为10男3女，年龄介于30至60余岁，他们于星期一晚在霹雳反贪会办公室入供时被捕。移民局本月15号在雪兰莪州多个地点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逮捕涉嫌滥用证件的62名外国人。移民局总监的图斯卡利亚斯阿曼说，移民局接获情报，派出30名执法官员在塞城、万宜斯里布特拉镇、加颖科技城、斯里肯邦安、雪邦和龙溪展开执法行动。当局检查了外籍人士聚集的17个场所，包括家具制造厂、木材厂、餐馆、杂货店以及小贩中心。受全球能源危机及供应链中断影响，建筑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可控水平。工程部长的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承包商目前还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涨幅，并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未出现任何延误。他提到，目前情况仍然处在可控范围，还不需要追加拨款，不过当局将持续观察情况，如果价格大幅上涨，就会推出应对策略。随着越南及泰国等邻近市场正采取更积极以贸易量为主导的扩张策略，马来西亚企业受促做好准备，以更敏捷及前瞻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竞争力及把握新机遇。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Nor Farina Mohamad Azmi 促请马来西亚企业继续善用包括东协中国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区域贸易框架，以在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环境之一中巩固市场地位，并创造更高价值。诺法瑞娜提到，马来西亚榴莲出口到中国的积极势头延续到今年首季，总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量录得7758万美元，相等于大约3亿1567万3020 ringgit。这项数据显示，我国榴莲在中国高端水果市场具有增长潜力。另外，诺法瑞娜说，马来西亚旅游局正在调整推广策略，包括重点发掘鲜为人知的瑰宝、当地文化体验、美食探索、生态旅游探险、康养体验以及具有独特视觉特色的地点。这些内容在数码和社交媒体平台具有高度分享价值。他说，马来西亚旅游局驻中国办事处也和内容创作者、网红及数码平台紧密合作，推广真实旅游故事，提高我国在中国及东协年轻旅客中的曝光度。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3: 国际消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通过今天推出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针对台湾推出利用中国民众不满情绪搜集情报的网站的这项行动，中国星期三表示将推出反制措施。台湾国家安全局早在星期天在创建的新平台邀请认同相同民主价值观的中国公民合作报道北京相关新闻。就这项行动，中国发出批评，并警告向台湾机关提供情报的人员将受到法律制裁。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助韩国和朝鲜达至和平。李在明是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特朗普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对话。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在书面简报中表示，特朗普总统询问李在明有关韩朝关系近况，李在明请求特朗普总统像解决西亚战争一样主导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家医院16号星期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在市中心部署大量警力，并一度实施封锁。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警方仍然在搜捕枪手，但封锁已经解除。美国将为玻利维亚拨款2000万美元拨款，用以提供培训和设备打击毒品走私，这也是两国中断了将近20年后所恢复的合作。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在2008年和美国断绝关系，并将美国缉毒局驱逐出境。在经历了20年的社会主义统治后，去年11月上台的亲商保守派总统帕斯积极寻求重建与华盛顿的关系。美国大使馆表示，这笔2000万美元的援助将由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主导，双方将密切合作，透过提供培训与设备、调查并瓦解当地的贩毒网络，同时打击金融犯罪，提升玻利维亚警政与司法透明度。世界杯消息，奥地利今天在 J 组分组赛首战对阵约旦，靠着中场球员施密德刁钻角度在禁区外远射，加上对手乌龙球，中场以3-1获胜，这也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首胜。 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核心梅西、葡萄牙队长C 罗以及墨西哥队的门神奥乔亚都入选球队名单，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三位参加六届世界杯的球员。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达达斯坦共和国将在各领域扩展合作。高教部驳斥有关数万人走后门入读公立大学的指控。中国推出白皮书，努力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午后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2: 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就会有小韩和 YY 陪你一起来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我还以为你要说陪大家一起看球。
2: 哎，当然也是要陪大家一起看球的。那马上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2026世界杯的新闻。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哇，我觉得来到了第6天的比赛日哦，真的是属于球星哎！而且我们看到了阿根廷的球王梅西，还有法国球星姆巴佩，以及挪威射脚哈兰德都上场咯。那说到最多人期待的其中之一，当然就是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啦。其实呢，他在比赛的第80分钟就被提前换下了，但是全场还是起立致敬，热烈欢呼，因为梅西的表现非常的出众哦，他也完成了神级的演出。
2: 是的，那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啊，上演过多次的帽子戏法，不过呢，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独中三元。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在比赛当中就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竞技状态，已经正进入职业生涯末期的他，再一次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不老传

0: 的时期，他是跨时代的足球巨星，现在呢既是阿根廷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同时也成为了队史最年长的世界杯进球者哦。所以呢他在第17分钟呢是先以世界波破僵局的，那接着在第60分钟还有第76分钟呢都连续的进球了啊。梅西在接下来的小组赛当中只要再取得一个进球，就将独享世界杯历史第一射脚的至高荣耀，
1: 而我们都和他一样期待。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H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烨。全国副警察总长丹士阿尤看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他说，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隶属内政部，是根据2022年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法案设立的独立监督机构，拥有自己的官员负责调查收到的投诉，而并非像公众认为的警察调查警察。阿尤看强调，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的宗旨是提升警队的廉洁度，调查涉及警察的不当行为，并提出纪律处分的建议。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接收公众针对警察的投诉、调查。

0: 涉嫌失职或违规行为，以及向政府提出改善警队廉政、福利和管理制度的建议。委员会也有权针对特定案件展开调查，例如涉及拘留期间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件。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警方问责制，提高执法透明度，并增强公众对警方及司法制度的信任。事实上，建立独立警察监督机构的建议早在2005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便已经提出。经过多年讨论和立法程序，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终于在2023年正式投入运作。根据国会披露的数据，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年内已经接获超过300宗公众投诉，显示社会大众开始积极利用这个平台反映对警务工作的意见与关注。总的来说，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被视为推动马来西亚警务改革的重要机构，目标在于维护警察专业形象的同时，也确保执法过程更加公平、透明和负责任。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回首你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讨论为什么爱能记。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0: 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小韩。
0: 不晓得大家平时会为了什么事情而排队呢？
6: 在马来西亚应该就是为了美食吧。我前几天才为了要吃美食，结果排了20分钟的队吧。
0: 真的吗？你会愿意排？我不会。
6: 来都来了，因为前几天我到新加坡去旅游嘛，那人都带外地了，那里这么多人排队，而且我们也本来就是要吃午餐的嘛，那就排一排吧。
0: 我的确也因为餐厅排过队，不过呢没有排，应该说排了很长的时间，但不是我自己在那里排，就是有一些餐厅他们会有那种定位系统，就是你去那里之后他会拿一个号码，那你可以扫描了，他就会告诉你你还有多久到你。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就去逛，你猜猜我们等了多久？
6: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差不多大概3个小时。
6: 应该是在外国吧，在中国的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要和我的朋友，就是本来是觉得我们要去吃早餐的，结果我们排着排着就到下午了。
6: 你觉得值得吗？吃了之后
0: 还可以啦。不敢说不敢说。
6: 可是你一定要人在现场拿号码，就不能够提前线上预约。
0: 是，他需要你去到现场，他给你号码，然后你才可以进行扫描和排队，他没有办法在线上进行预约。
6: 我觉得你的3个小时还挺离谱的。
0: 其实很可怕，但幸好就是他其实是在某个商城的附近，而我们本来就是要去那个商城逛的，所以那3个小时我们就在商城那里逛，买了很多东西。
6: 就现在是比较幸福了啦，我们有很多排队的形式，就不一定要实体人站在那里。可是呢，其实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我想 YY 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吧。就之前很多很多年之前是曾经发生过快餐店。
0: 我当然经历过。
6: 他们就推出了那个限量版的玩偶吧。 对吧，
0: 各种联名玩偶。
6: 对，结果呢就大家可以在那里提前一天就去排队了。
0: 其实不只是这些餐厅，我想如果你有印象，应该是去年吧，有非常知名的韩星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他其实也是有售卖周边的，前一晚也有人在演唱会的门口排队，
6: 而且有人搭帐篷是吧？
0: 对，在那里休息，就为了可以买到心仪的商品。
6: 那如果说到最近排队的这个排到上新闻呢，就看到有外国的工厂，这个知名的工厂场呢招聘，就掀起了千人长龙的应征潮哦。在马六甲呢，现场排队的人龙啊，一度是延伸至马路，就引发了社会关注。不过呢，马六甲州政府也强调，这个现象并不能够直接反映州内真实的失业情况。那当地的行政议员就指出啊，马六甲当前失业率呢大概是2%，是全国最低的州属之一。那应征的人员呢，不只是来自马六甲州，还包括了外州人。是主要呢，就是对该跨国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感兴趣，所以就吸引了大量的人潮参与面试。
0: 是，那据了解，这一次呢，这家公司也开放了300到500个职位空缺，涵盖了生产线的操作员以及技术人员等等的岗位，所以它其实也反映了这个企业吸引力以及就业待遇，而不是说我们的就业市场非常的恶化。其实我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前，就已经在网上看到相关的片段了，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在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在等什么打折商品，后来我发现是要去应聘时，我其实有点吓到，因为没有听过就是应聘需要排队，感觉大家就是在线上预约好了就会直接到现场，然后就直接去面试。
6: 哎呦，你看你又是没有经过这个年代啊。我之前也曾经参与过几家电台的这种公开招聘，也是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的，因为你知道要进入媒体行业，尤其是电台，在马来西亚机会是不多的嘛，你就必须要经历这些。
0: 那些真的不是比赛吗？
6: 是比赛也是招聘。 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曾经为了什么排队排了多久呢？是找工作吗？买演唱会的门票？还是到餐厅外排队或购买打折商品等等，或者是最新的产品呢？这个我也曾经排过队，
0: 我曾经看过人家排队。
6: 对，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
0: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AIFM.Malaysia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听听这首歌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会为了什么而排队呢？在马来西亚啊，微微他说试过排队，有很多的场合啦。不过呢，也试过在政府部门排了蛮长的队。我想可能是在政府医院吧。不过前几天呢，就看到了卫生部长就表示，以后呢希望可以推出一个线上的程序，缩短大家排队的时间，可能是在30分钟到1小时之内。
2: 是，你知道我每次去政府医院排队时，我都会觉得，哎，怎么要等这么久？那直到现在我已经有朋友在里头工作了，我就知道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可以更快一些。
1: 因为人力也真的有限，所以大家要多体谅。而且你不要说政府医院，你看现在护照其实已经很快了，有很多方面的服务都已经进步了。对对对，
2: 就是在过去我第一次做护照的时候是需要到现场排很久很久的队，但第二次我是在线上填妥所有的资料，连照片都是线上上传，我到现场就是拿了就走了，连我的家人都吓到，他说哈你好了，我还没有找到停车位。
1: 哎呀，这位是古晋的国风啊，你也道出了一个现象，他说如果你们愿意来古晋，我就愿意排队拿你们的台历。确实我们之前在一些商场办的台历的见面会，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听众都是一早就去排队排了几个小时，因为我们可能活动是
2: 12点开始，
1: 对，活动下午2点开始，但是大家一早就去排队了，因为数量有限。
2: 那这位朋友呢，他是电话尾号为7687的朋友，他也说，哎呀，在医院里等得最久的一次就是陪爸爸一起啦，从早上7点等到下午1点，结果见医生的时间还挺短的之后呢就回家了。当然啦，在其他政府部门也排了好几个小时，不过就像我们说的，现在有很多电子化了之后感觉就方便了许多。
1: 而且我们虽然是要排队，但你想一想，医生他也从来都没有停过，所以大家就互相体谅啦。我们也期待卫生部长的这个最新电子的政策
2: 可以真的落实。
1: 对，那这位朋友啊，他要匿名，他说讨厌站着排队。2007年呢，他在新加坡工作的，几乎每一天呢都是进出新加坡雾兰关卡，长假通关事故超过2小时啊，这个我也经历过啦。
2: 你有在关卡等过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1: 我最长时间其实好像，我忘了耶，我忘了，只是我每个星期通关，我都会加强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一定要维持好良好的体魄。因为真的挺累的。
2: 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些都市传说，就是某些国家的关卡特别漫长，所以呢你如果要到那里通关，特别是要赶飞机，一定要提早过去。我之前就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结果发现其实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可怕。那结果就有太多的时间没有办法进去。
1: 阿丹他说，我好像都没有等过嘞，只有在等好吃的美食而已，大概1个小时。
2: 那在沙巴的这位朋友他就说，曾经啊是在国外为了美食而排队，排了50分钟左右，心想着哎呀终于可以吃到美食了，结果吃到第一口就有一些后悔了，因为不过是很平常的美食，而且也很难入口。
1: 排队
2: 口味啦，
1: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应该都蛮习惯排队了，尤其你看连假的时候啊，那个我们都难得到一些旅游景点嘛，每一个档口前，每一家餐厅前几乎都在排队。好在现在非常感恩这个线上的服务啊，线上预约也好啊，就像 YY 这样子，即使要等上3个小时，我们也可以离开现场去做其他的事。那无论如何，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所以说你曾经为了什么排队呢？好像刚才念出来的大多数都是为了美食或者是医院的服务，
2: 要办正事。
1: 对，还有其他吗？有没有为了找工作啊，或者是买演唱会的门票啊，或者是为了新品呢？
2: 我也曾经是为了拿一些免费商品啊，
1: 对，又或者是限量的产品，你就必须人到现场呢。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节目吧。
3: 你在几号车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ca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你曾经为了什么而排队，又排了多久呢？来看看朋友们都怎么说。这位朋友是来自沙巴的恩敏，他就说自己曾经排队排了将近2个小时，只是为了和自己欣赏的组合，也就是动力火车握手和签名。很可惜啊，这张签名照已经不见了。
4: 哎呀，2小时应该
0: 还好吧，
4: 对，这算合理了。吴女士啊，她最难忘的就是排队1个小时替朋友买某快餐店的纪念品娃娃啊，他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0年前的事了。
0: 我相信真的很多快餐店他们都在做这种联名，因为我好像每隔几年就会看到相关的新闻。那这位朋友呢是北海的 CP Fun， 他就说在槟城的一些网红餐饮业就是餐饮店呢，也是需要排好久，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但是还是值得的，因为他觉得食物还挺好吃的。
4: 阿华他有一次呢带家公去政府医院复诊，从早上7点半等到下午4点半，等着等着真的好累哦，结果看医生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他说算一算大概有9个小时。
0: 那这位朋友是郑先生，我想他提出来的这个真的是时代的回忆啊。他说在90年代晚饭后都必须要排长队用公共电话打电话回家给父母，那时候啊最害怕的就是遇到那一些打电话打很久很久的人，因为这样子自己就要等很久啦。
4: 这个好像在以前的大学宿舍也是一个常态，因为必须要用那种公共电话嘛。
0: 然后我们在国民服务也是这样。
4: 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跟另外一半聊电话，就聊了好久啊，你就必须要等啊等啊等啊。
0: 我很好奇的，那个时候你们是用就是投币吗？还是要充卡呢？如果是投币的话，它是要怎么样呢？时间要结束了，我再丢一颗硬币下去；时间要结束了，我再投一颗硬币下去。
4: 应该是用电话卡吧。那个时候是用电话卡，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会为了什么而排队呢？排了多久啊？好像现在看到的最长是9个小时哦。我以前曾经为了帮哥哥，他要买最新款的手机给他的女朋友，结果呢，他就请我帮忙排队，就2个人轮流，就偶尔他站，偶尔我站，这样子。
0: 请问他有给你几个小时辛苦费吗？
4: 有，他要给我那个零用钱，所以我才愿意做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你等着吧。
0: 赶快来和我们聊一聊吧，马上为你送上公益快讯，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5: 公益快讯。
6: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7: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2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10%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8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6: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麝香，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来关注天气，以下地区在晚上7点钟之前会有雷暴雨，包括了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柔佛、砂月的木中、梅里、林梦、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斗湖、山打根和古达。
1: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1: 无所事事。
0: 你曾经为了什么事情而排队呢？又排了多久呢？你好，我是 YY。
4: 我是小韩。
0: 那收到这位朋友的消息，他就说以前呢都会在政府部门等上好几个小时，尤其是医院，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哦，可以通过 MySejahtera 来预约政府医院的服务，比如去看医生也可以预约时间在半个小时前登记，非常方便。那他自己在上个星期呢就直接在这个应用程序上呢看到有适合注射的这个疫苗和预防针的时段，因此就马上预约，直接到预约的诊所，前后不用1个小时就完成啦。
4: 我记得以前在上物理课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很喜欢用排队来介绍，对，来教我们相对论的概念。他就说，当你排队哦，你是为了一样你很期待的东西，排队的话，或者是有人在陪伴你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如果呢，你是一个人慢慢的在等待，或者是你那时候非常的着急，比如说你要上厕所，那一秒钟你也觉得度日如年啊。
0: 是，我想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印象深刻在医院排队，是因为在医院时我们通常是抱持着非常紧张甚至有点焦虑的心情，但是我们在一些餐厅啊，甚至是去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时，带着的是很期待的心情，你甚至会觉得哎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我就要见到我想要见到的那个人了。
4: 无论如何我觉得现代人还是挺幸福的，因为排队已经有很多形式了，你未必人要在现场哦，你可以透过线上预约，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期间去做自己的事情，也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现代人还是挺幸福的啦。
0: 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下个小时我们将会和你一起来看新闻，而在今天的晚上7点我们也会有体育评论人陈景伟来和我们聊一聊世界杯第一个星期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以及有什么是你需要知道的。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冰球乐团所演绎的世纪末寂寞。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Nasi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表示，2026-2035年东协俄罗斯贸易和投资合作战略计划的最终敲定，为双方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强心剂。但要将计划化为现实，还是需要营造有利环境。这项战略计划将作为东协11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下一个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马六甲州今天有两名印度籍的升降师维修公司员工在当地 Jalan Syed Abdul Aziz 一家酒店进行维修工作时，遭到一座从7楼坠落的升降机困住，导致他们身受重伤。消防与拯救局人员在一个小时内将两名重伤者救出，并交由医护人员送往马六甲医院接受治疗。尽管外界担忧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燃油走私活动加剧，但是在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尤其是吉兰丹一带的汽油走私活动，目前仍处于低水平以及受控的状态。吉兰丹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Mohammed 表示，这要归功于多个执法机构在边境出入口及被鉴定为高风险的油站，积极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泰国外贸厅表示，缅甸已经在上个月28号重新开放米瓦迪边境口岸。该口岸自2025年8月18号起由缅甸方面单方面关闭，经历约9个月之后恢复运作，为泰缅边境贸易带来正面讯号。不过，泰国外贸厅厅长阿拉达表示，泰缅边境贸易能否全面复苏，取决于缅甸现行进口管理措施，尤其是进口许可证制度。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在澳洲建立战备储备库，因应可能的危机。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天表示，这是美军在澳洲持续扩大军事足迹的一部分，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武器储备库预计设在墨尔本，未来将搬迁到维多利亚州的班迪亚纳军事基地内的美军仓库。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沉默绅士所演绎的偷偷的爱你，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2: 诶，我是经纬。
0: 诶，是的，今天呢我们将会有经纬和我们一起来度过6点到8点的这两个小时。那这个小时呢会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而下个小时经纬就要以非常专业的体育评论人的身份来和我们聊一聊现在全程都在热议的比赛，那就是世界杯。
1: 嗯，所以这几天看赛看得过瘾吧？
2: 听我声音就知道了，我声音
0: 你是没有睡天天熬夜。
2: 对，每天熬夜。
1: 哪一天最令你振奋？
2: 肯定是今天的啊，因为今天是
1: 巨星，这么多球星，
2: 巨星之夜。今天今晚上还有C 罗，
1: 所以你看了多少场啊？
0: 所以你根本没有在睡。
2: 有，其实都有啦，因为人老了。
0: 你是每一场都看吗？
2: 没有，以前的我可能每一场都看了，现在人老了，不能每一场都看了。
1: 所以刚才你看的最久的是哪一场？
2: 阿根廷
1: 啊，看梅西是吧？
2: 对对对，
1: 他也完全没有让人失望。
2: 对对对，三球哎，真的是哇，最年纪最大的一个帽子戏法的球员，
0: 是
2: 值回票价了。
1: 嗯，所以呢，等一下你看啊，经纬既然都那么用心了哈，连续熬了这么多天的夜，我想下一个小时呢，爱世界杯的朋友应该会听得非常的过瘾。
2: 嗯，
1: 就要请经纬一起聚焦2026年世界杯第一个星期的争议和亮点，
0: 来听听这首歌艾怡良所演绎的《不如轻轻跳支舞》，稍后会为你送上 JC 带给你的启程2.0。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0: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1: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0: 写错字啊，
1: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

0: Dunia Pakaju Pijuan Humrex
1: 1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 不仅要决出球王， 还要引爆你的耳膜。 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 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 但从2026年开始， 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 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宣布， 今年7月19号 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 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 7月19号 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5: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 世界杯是全球几十亿人目光的聚集地，球赛画面之间的每一分钟广告时间都价值连城，所以国际大品牌愿意花上亿美元，只为了让自己的标志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不过，本届世界杯有一个很有趣、值得研究的品牌保卫战。 位于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的里维斯体育场（Levi's Stadium） 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场馆之一，但由于国际足联规定，比赛场馆禁止出现任何非官方赞助商的品牌标志，所以在赛事期间，球场会暂时改名为旧金山球场，而体育场上的那个里维斯招牌也不可以被看见。 但这意外引发了人们讨论这个品牌，因为该品牌做了一个绝妙的宣传操作。他们先是把冠名赞助的体育馆顶上标志按 FIFA 的要求遮起来，用的是没有任何文字的白布。由于该品牌的独特标志形状犹如一个蝙蝠翼，当它被白色帆布遮盖之后，就露出了标志性的蝙蝠轮廓。不仅主打一个遮了等于没有全遮，还反而更加显眼，吸引了更多目光。稍微熟悉他们品牌标识的消费者都能够轻松认出来。 他们并没有指责国际足联遮盖他们的品牌，也没有评论 FIFA 如此严格的无品牌场馆 Clean Venue 规则，反而是顺势的将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头像更换成跟场馆招牌一样的白色蝙蝠翼形状，还发布体育场的影片，显示那个无名标志搭配网络爆红的 Nobody's Gonna Know 音效，还写下 Welcoming the world to the beautiful Redacted Stadium， 也就是。 欢迎世界来到美丽的被遮蔽球场，这显示了什么呢？虽然它被 FIFA 世界杯强制屏蔽，但该品牌的幽默还是可以让他们得到免费顶级曝光，在社群上引发病毒式的传播，形成最强行销效果。国际足联在世界杯期间一向严格执行非合作伙伴不得出现在世界杯画面的政策，哪怕你赞助了这座球场，标志也绝对不能被拍到或是被看见。 面对如此强硬的商业限制，多数品牌都只能够无奈配合。然而，这个品牌却大胆地将这场冠名权暂时被剥夺的公关危机转化为玩转社群的创意燃料，成功化被动为主动。在这样的案例当中，不循规蹈矩也是一种创意策略。品牌必须要在危机当中展现寻求突破的智慧，哪怕你的品牌标识被无情遮挡。 但在商战当中，灵活应变才是胜利之道。当然，这也展示了品牌 logo 是一个重要的标识。在品牌建立的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中，你有没有让自己的品牌深入大家的脑海当中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就看得一清二楚。
4: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我是景伟。
1: 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要和你关注的是和后门入学指控相关的。高等教育部部长 Dr. Zambri 就表示，有关3万到6万名的学生通过后门进入公立大学的说法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国高教体系信誉的信心。而他今天就发文告表示，这个指控破坏了公立大学的良好声誉，也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合格的学生入学机会被某些为了经济利益的人士所剥夺，而这个说法就对社会造成的印象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家长以及那些正在处于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程序的学生。
2: 他也强调，我国的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拥有一套清晰和透明的机制，并以绩效和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但如果真的有几万名学生通过不合法的渠道进入大学，那做出指控的人就必须要出示证据和理据来支持本身的说法。有一些公立大学呢，已经向警方报案以展开调查，这个举措并不是要封锁批评空间或者是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为了确保每一项指控都能够被举证并依法承担责任。那说到大专教育哦，那也看到警方就指出，有24岁的私立学院生为了赚取每一趟4000令吉的酬劳，从今年5月起就4度充当跨境贩毒集团的运毒员，将毒品从泰国运入我国。那不过呢，之前他在第5次运送总重量14.63公斤，市场价值大约是117万令吉的疑似大麻花入境的时候，就在吉北黑木山边境的关卡被警方拦截落网了。那吉打的副总警长就指出，落网的嫌犯是一名24岁的本地男子，来自雪州万挠，是一名私立学院的学生，而且呢，显示男子对于大麻呈阳性的反应是没有犯罪前科的。那如果这批毒品一旦流入市场的话，就足以供应超过73150名吸毒者。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大专院校的学生被视为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可是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运毒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这他为了4000令吉的酬劳而铤而走险，反映了现在大专生怎样的一个金钱观和心理的状态呢？因为其实昨天也看到新闻，就有表示呢，就内政部长就指出啊，也有诈骗集团呢是通过提供1000到2000令吉的报酬来诱使学生或者是年轻人出借银行账户或者是提款卡。
3: 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学生都是，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就是受到朋友影响啦，就买包包啦，开名车啦，或者说，周末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的那种感觉。那这些你都需要金钱，那可能你觉得，4000不多，或者1000不多、2000不多，可是对于大专生或者那个年纪来说，你想一想，你20多岁的时候，你身上有个4000块，其实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很多东西了，我好像可以买很多东西，甚至是说我可以吃很好的东西了耶。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错误的一些金钱观，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教育还是怎么样，就培养到他们说，我一定要有钱，我一定要做这些，而不是去增加自己内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应该要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吧，
2: 可能是一个同温层吧，不是所有的大专院校学生都是这样的。我们要问问比最接近大专生活的 YY，
1: 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2: 肯定也有完全不同的人群、啊、
3: 你毕业很多年，那我是什么
1: 不是，我已经毕业了3、4年。那当然就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可能同温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看你的身边的人他是不是一种追求金钱啊，又或者是他们的消费水平是不是可能是我们平时没有办法跟上的。也许你在中学又或者是在小学认识的那些朋友，他的确是跟你的消费观是比较一致的，而你来到大学之后认识的人未必是消费观一致，特别是你可能因为成绩比较优异去了某些学费比较昂贵的私立学院，你可能就会遇到更多消费观与你不同的人。那这个时候有些学生可能真的会为了要跟上自己的朋友的消费这种消费价值也好啦，消费观也好啦，为了能融入 群体可能会去做一些措施，但是现在我们就想要知道，现在犯罪集团也会找这些学生下手，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预防这件事情呢？
3: 当然你问我的话，最直接的一个预防肯定就是不断的宣导啊，你就要不断的去跟学院生甚至是深入学校去不断的倡导说，哎，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另外一点就是你的家庭教育一定要非常的做到到位了，你必须要跟你的孩子说，哎，其实你知道你现在这么辛苦进了大学还是怎么样，你只要犯一次错误的话，那可能以后就回不了头，那这些你必须要不断的从教育下面下手了。当然你说那些警察还是什么，你进入校园去宣导是一个方法，那这些能够做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剩下的就是去培养孩子真正好像你刚刚说的他们的那些金钱观，那些到底要怎么去把它拉回去，你知道正常，我不是说那个不正常，只是说大专生应该有大专生的消费，
1: 就是大家要怎么样知道，其实我们要量力而为，而不是就是打肿脸皮充胖子，这也是很重要的。
2: 为什么是针对校园的大专生也好，或者是中学群体呢？
3: 因为未来的主人翁嘛，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好，中学生或者学生他们是比较容易受到好像你刚刚说的就同侪之间的那个影响，同学啊是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父母不能够影响他的话，产生最大的影响就是同学学生，那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就是说，哎，来啦，比如说打个比，来啦，跟我们一起去哪里吃饭，来啦，跟我们。如果你一旦跟不上，可能你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你说，哎呀，怎么办？我朋友都去了啊，每个星期去吃好的，每个星期都去什么什么地方，那我一定要跟上他们，他们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落差，就说，如果我跟不上的话，会不会我被人？这个就是接下来讲的那个课题了，我会被人霸凌。
2: 那而且也不能再用传统的就是苦口婆心的劝导啊，那种上对下的方式来宣导了。
1: 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它宣导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子的。
2: 是，所以用什么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呢？你认为？
3: 我不能说最有效，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一个方法会跟你说，哎，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这个方法是最容易遏制这种情况发生。我只能说，如果你不能用以上压下的一个方式，那以上压下你会认为是没有效吗？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有效因为有一些人他就需要一些高压的管理去避免他走歪路。那有一些人你越压他，他就可能越反弹。那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一些，比如说朋友的方式。我是，比如说我是舅舅，然后当我的外甥是朋友这样，哎，我就常常问他说，哎，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课题，遇到这样的问题之类的？那你每一个方式都是方式了，你不能说哪一个方式最有效。那你公民教育有没有教好？我知道大家都有上公民教育了嘛，现在对不对？公民教育有没有教好？有没有真正倡导说，哎，如果给人家知道，如果你做这些的话，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不知道啊，可能有些人，哎，我朋友叫我带一些东西而已啊，那我就带咯，我带了之后他给我4000块耶，对不对？哇，一趟4000块很多耶，怎么样？或者说，哎，我朋友叫我做这个而已啊，我不知道会那个户口，我不知道那个户口会带来那么多麻烦啊，哎，我拿一个户口给他，他给我2000块耶，对不对？我觉得你也要去跟他们说，到底这个罪行会有多严重。
1: 我想呢，大家要知道的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呢，当有人跟你说，哎，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赚快钱时，你就需要去小心去看一下究竟它的背后要你付出的代价是些什么。
2: 当然我觉得家庭教育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能够完全把这样的责任交给政府或者是校方。

0: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先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2: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办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办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 YY。 哎，
8: 大家好，我是景维。
1: 政府呢在去年12月通过了2026年反霸凌法令，那在昨天正式生效，同时也成立了全国首个反霸凌仲裁庭，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快速、更友善也更保密的投诉和申诉的平台。那这一项政策呢，主要就是要处理所有受害者霸凌案件的法令，而且呢根据这个法令，教育部、人民信托局、国防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以及内政部都有权管理和监管各自职责和管辖范围内的教育机构或者是其他机构中的霸凌案件。
7: 而随着反霸凌仲裁庭正式设立，各方人士也表示需要同时落实更加迅速的行动以及更高透明度和更强的预防措施，才可以确保霸凌的受害者获得公义。而专门为马来西亚学校和大学，也就是高等学府设立的私营反霸凌倡议平台 antibully.my 的联合创办人沙米尔就表示，仲裁庭不应该让受害者长时间的等待回应，因为这有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受害者。而至于裁决应该要怎么做，其实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可能觉得应该要严厉处罚，而有些人则认为受害者好像只是一个孩子，因此处罚应该要轻一些才是。那他就指关键在于仲裁庭的成员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能力，以及这些案件的本身的严重程度是到了哪里。霸凌案件不可以用同一种方式来处理所有的情况。同时沙米尔也认为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仲裁庭需要避免受到外界的干扰。
1: 另一方面，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总秘书福斯就表示，仲裁庭预计可以为受害者和家长提供更清楚的投诉管道，也可以加快严重霸凌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提高学校在处理投诉方面的问责性。他也说希望仲裁庭可以发挥预防的作用，因为霸凌者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不过呢，他就认为政府也应该制定教师保护法，因为一旦校内外呢发生事故，教师往往最终都会需要负上责任。他也指出大多数的霸凌案件发生在学校的环境当中，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仲裁庭的程序完成。那他也指出必须通过教育辅导和监督计划等等的预防措施来减少霸凌的案件。那无论如何蛮多的家长呢都是对于这样的一个2026年反霸凌法令是表示相当的期待的。而且呢，这一项法令主要就是用于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嘛。那我们的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也表示，政府会观察执行成效，再决定是不是要扩大到18岁以上的成年人。那警委，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反霸凌法令正式生效的呢？
8: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因为首先我们知道有时候受害者他受到了霸凌之后，他可能不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我要跟老师说，跟老师说了之后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可能他不知道。那如果你真正推出了这个法令，然后有了这个仲裁庭之后，可能大家就可以知道，哎，如果我被霸凌了，我确实下一步我可以做什么？
1: 我直接就联想到反霸凌仲裁庭。
8: 对，
1: 因为之前你可能不知道
7: 我要
1: 向谁，
7: 对，
1: 我要跟校方说吗？还是我要去报警吗？还是我要去起诉对方呢？等等。
8: 对，就算你不知道，就算学生不知道了哈，然后身为父母的，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事情过后，他们也可以很快的去做出一些反应，而不是说啊，那我要不要等对方来跟我道歉哈？我要不要等对方怎么样？你反而就马上可以警惕说，哎。你的孩子这么做，我可以去仲裁庭那边去做出这个投诉还是什么样哦？那之后你们可能就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了。那我们都知道了嘛，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都只是孩子啊，以这句话来带过嘛。可是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法令啊，比较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他是未成年人，那父母或者监护人就有可能被追究共同的责任。那你就不能再说，哎，他只是孩子，那他是孩子，那你负这个责任哦。
7: 因为你没有管好他。
8: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把霸凌的责任从只是施暴者本人扩大到家庭责任的层面。那作为父母的，作为监护者的，你就知道，哎，你有这个责任去管好这个人或者这一个霸凌者。
7: 是，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啊，有一些教育机构呢，他们就呼吁呢政府去制定教师保护法，因为他们觉得每次在校园霸凌发生之后，大家都会把这个责任归咎到教师身上，所以希望呢也可以来保护老师。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一个平衡呢？就是我们在保护老师之余，但是也不希望在发生校园霸凌事件之后，老师和校方可以直接说，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可以跟他划清界限。就是怎么样让老师和学校起到监管作用的同时，又不会让老师沦为替罪羊。
8: 所以这个就是仲裁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必须要理清到底你需不需要负起这个责任。否则我要仲裁庭来干什么？如果每一件事情我都能一刀切说，哎，完全不关老师的事，哦，都是老师的事，那很简单。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这样的嘛？所以我就需要一个仲裁庭说，哎，你出来，那我们每个人提供证据咯。那你提供证据说，哎，到底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霸凌你？然后你受了霸凌之后，那你有跟谁去做出这些投诉，或者你有跟谁去做出这些举动？然后那一方他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者他不听信你的这些东西，然后下一步你怎么做？所以仲裁庭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处理这些事情了，而去看说每一件事情背后到底谁需要负起这个责任。然后学校你刚才说，哎，怎么样去做好监督这个作用？你就不用，因为学校很单纯嘛，你就先不要想说学校一定是要说，要处理霸凌的事情。因为学校最主要是教育，你最主要做的东西就教育孩子们，哎，不要霸凌哦，不要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只要你的学校能做好这一个事情，那之后的所谓的监督啊，还是什么样啊，那是之后的事情。
1: 其实呢，这个反霸凌仲裁庭的主席就说啊，根据反霸凌法令第43条文，霸凌案的受害者最高可以获得25万令吉的赔偿，那施暴者还可能受到其他的惩罚，例如要求道歉、删除网络的内容、支付合理费用、赔偿金或者是损害的赔偿，还有参加心理咨询。而且仲裁庭审理的程序都是闭门进行的，无论是以实体、线上还是混合的方式，整个过程都对儿童友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仲裁庭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霸凌的这个情况已经延续很多年了，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非常多的层面。所以你觉得除了这个反霸凌仲裁庭之外，我们还应该加强哪一方面的监管呢？
8: 首先我觉得啊，仲裁庭因为刚刚成立嘛，我觉得这个仲裁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怎么开始建立你的公信力，就是说大家都相信，哎，只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去仲裁庭就一定能解决，而不是说啊，我去也没有用了。我觉得，所以你刚刚成立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你来我这边，我一定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你之后不会被施暴者再报复，你可以得到很公平或者很全面的保护，好像你刚刚说的闭门还是什么样，大家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之类的等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仲裁庭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你刚刚说还能做什么样的东西的话，我还是要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你是学生，你要记得 我的工作不是去霸凌别人，也不是被人家霸凌，然后我只是争取我自己应该有的一些权利。那你身为父母或者身为一些家长或监护人的话，你也必须跟你孩子传导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不是说你去霸凌别人你就会特别优越，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1: 或者是你也要教你的孩子怎么保护自己。
8: 对对对，然后学校当然我们说了，你只要做好教育的那一方面，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没有孩子也好，你有孩子也好，你也必须去跟你见过的那些孩子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你要知道，哎，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是这么做的。如果有人来以这个方式来欺负我，那我应该要把它说出来，我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这样。
1: 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被霸凌，也不要置身事外。
8: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那有时候沉默呢，只是在助长霸凌的现象。
8: 是的。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金维。
1: 哎，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新闻。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就已经来到了第六天的比赛日，而这一天也是属于球星效应的。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就上演了帽子戏法，而法国的球星姆巴佩以及挪威的射脚哈兰德个个呢都是梅开二度。这三个人就以个人出色的表现带领各自的球队取得梦幻开局。
2: 嗯，因此呢，我们看到啊，在周二的比赛呢，哇，其实真的是每一场啊，那个都有进球。那我们阿根廷呢，就以3-0打败了阿尔及利亚，还有法国呢，以3-1打败了塞内加尔。那也看到呢，挪威是以4-1打败伊拉克。另一场比赛呢，奥地利是以3-1打败约旦。所以。请伟点评一下这一场第六天比赛日的所有赛事吧。
3: 好，因为我们经历了第五天的那个比赛啊，第五天的比赛我觉得是相当的沉闷，四场平局啊，0-0、1-1、2-2的四场平局啊。然后经过那一天，我觉得大家心情起伏是这样的，哇，德国7-1，哇，大家很兴奋，然后就知道，哎，西班牙对上这个佛得角，应该也能大胜这样吧？怎知道来个0-0。
2: 一分都没有取得，
1: 0-0对佛得角来说就是胜利。
3: 对对，然后接下来大家都以为啊，这么平淡，然后看到昨天，哎，巨星之夜，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全部涌着出来，然后大家开始心情又有点恢复，然后尤其是你看到，哎，姆巴佩进两球了，哇，哈兰德又跟着进两球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错了，哇，真正的球王梅西就出来了，
1: 对，今天早上闪亮登场。
3: 对，就3球完胜。我觉得如果你是真正的球迷的话，你这一天的心情应该会蛮开心，大家都很兴奋，
2: 蛮亢奋的。
3: 对对对对，梅西进球，哇，哈兰德进球，哇，姆巴佩又进球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期待。期待说等下的 C 罗会不会进球了。
2: 嗯，所以接下来的重点赛事就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是最后两轮的那个小组赛首轮比赛嘛，那如果球迷想要看球，当然就是要看 C 罗会不会进球啦。而且他的对手刚果啊，其实不是太强的一个球队。如果梅西都能进3球，哈兰德跟姆巴佩都能进2球，那 C 罗他要进多少球呢？
1: 有没有可能他们这对上的这个国家刚好又是一匹黑马呢？
3: 又是佛得角的角色对吧？我觉得我来点评一下啦。我觉得葡萄牙还是可以有机会取得进球啦，毕竟葡萄牙他们的那个斗志比起以往是高那么一点点的。有几点，第一点是 C 罗毕竟是他也是另外一个山羊嘛，对不对？ Good， 只是他没有世界杯在手，所以他很渴望可以拿到这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其中一个球星叫做若塔是在去年车祸离世嘛，所以大家都带着这个洛塔的那个精神去战斗，所以他们有一定的那个战斗的那个士气在，所以他应该不会像西班牙那个踢得比较闷的那种比赛。然后第二场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专注的就是英格兰跟克罗地亚，
2: 是凌晨4点钟啊。刚才说的葡萄牙对刚果呢是在我国时间凌晨1点钟，那凌晨4点钟呢就有 L 组的英格兰对上克罗地亚。
3: 对，我常跟大家说英格兰是我从小支持到大的球队，虽然他拿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拿过另外一次世界杯冠军，只是我觉得我会支持英格兰是因为这次的英格兰他融合了年轻的还有一些年老的，再加上他的主帅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人，所以他带上的球员不是看你名气有多大，而是看你能力到底能够配合或者能够带给这个球队有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英格兰也是值得去注意，然后他的对手今天的对手是克罗地亚，也不能忽视哦。克罗地亚就是有大家知道的，就是有莫德里奇的那些上一届他们踢的是多么的棒啊！然后虽然大家都老了，那我们就看克罗地亚能够带给英格兰多大的挑战。
2: 嗯，那接着呢，在马来西亚时间早上7点钟也会有 L 组的加纳对上巴拿马，那明天上午10点钟就会有乌兹别克对阵哥伦比亚。
1: 小时我们将和景伟再一次的深度来聊一聊在2026年的世界杯首周究竟有什么看点以及争议。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4: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4: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4: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晚上7点，萨拉姆雷森瓦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他提到，东协坚定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始终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以及通过接触而非排斥来实现。马来西亚印度工商总会指出，印度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经超过30亿美元，并且创造超过3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反映出马印两国之间稳固的经济伙伴关系。主席 Dadumam Sharma 表示，这些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也显示印度企业在马来西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公共信托有限公司 Amana Raya 和房产估价及服务局展开合作，推出名为 JPPH Drive 的一体化数码平台，以优化及加快遗产管理事务中的房地产估价流程。公共信托发文告说，这项最新的数码倡议是为了减少以往对人工处理程序的依赖，从而提升个案管理效率，并为客户加快服务传递，强化客户的体验。国际新闻，澳洲政府17号更新针对西亚地区的旅行建议，下调对巴林、以色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5个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至3级，重新考虑出行必要性。澳洲外长黄英贤说，3级旅行警告仍意味着存在较高安全风险。政府继续敦促澳洲民众推迟非必要赴相关地区旅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他们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他们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巴基斯坦和伊朗、美国和英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伊朗公民安全过境并尽快回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及一些地区和双边议题展开了讨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删掉。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5: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4: 对，让撒黑的
5: RDM。
4: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你好，我是 YY 燕妮。
9: 我是小韩。
10: 哎，大家好，我是景伟。
8: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景伟这位体育评论人来和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的世界杯第一个星期有什么样的争议和亮点。
9: 那这一次的争议自然是很多啦。首先，过去从来都没有一届世界杯是横跨3个国家来举办的，也从来没有出现过48支球队共104场比赛的规模。而且呢，这也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出现主办国和参赛国正在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有这么多广泛的争议，景伟，你要先说哪一点？
10: 我先说那个变成48队啦。其实变多球队参赛，很多人觉得是有一定的好处。为什么？他是提倡足球全球化嘛，就是说，哎，无论你今天你是法国、西班牙，还是你今天是佛得角、库拉索，你都有机会进军到世界杯。除非你是中国啦，中国到目前，
8: 哎，不要用这样子，不要调侃其他国家。
10: 对，没有，因为这个是一个梗，你知道吗？
8: 是，我知道。
10: 全部人都说，
8: 他说那是他的裁判过去了。
10: 对，他说中国容易渗入到世界杯的各个角落，就只是没有办法去参赛这样一个梗了啊。我们回到那个，就说48队 OK， 因为你提倡就是足球全球化嘛，对不对？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参赛，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好的，对足球发展是好的，可是对于球迷来说，就有一点点的说，哎，那么多那种水平没有那么好的球队去参赛的话，这不代表我们要多看几场水平不那么好的比赛了吗？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
8: 那他就会说，那你就不要看啊。
10: 对啊，不要看了、啊、那你看到那个球场是空空的、啊、打个比喻，比如说今天可能西班牙打佛得角啊，对不对？有可能场上会出现蛮多的空位，那你对经济上面的一些效益来说就不那么好了，对不对？你想想以前32队是几乎有超过2/3是强队。好，我们再把时间再拉去更前，可能是16队。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强强对碰，因为每一个能够真正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都是经过选拔出来最强的球队才能参赛。现在不同哦，现在可能跟你说，诶，中北美洲这个你可以派出6队，那中北美洲可能它只有2队比较强啊，美国啊、墨西哥啊这样比较强啊，那剩余4个，诶，是鱼腩。那你跟我说，诶，大洋洲怎么样，那可你也不是很强啊，那你去参加比赛的话，人家就有一个质疑在那边。可是哦，我还是要说一句话啦，如果每一个鱼腩都可以踢得像佛得角这样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成功。你要给人家看得到，诶，我其实
8: 就是给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10: 更多的惊喜吧。以前我都没注意过有你们的存在，有这个门将的存在，可是今天你在这个球场上就证明了你自己的身价。 我以前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以前的一个球队叫朝鲜了、啊。朝鲜大家都知道他很非常的神秘，可是他曾经有一次打进世界杯，大家就说哦，朝鲜原来可以那么的强耶，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鱼腩，我们所谓的鱼腩队有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精神，就非常的好。
9: 所以也福德角也上演了这个精神、
10: 啊。对对对，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上演，只是。好像我说的，鱼腩不一定每一次都能上演这种绝地反击啊、嗯、绝地什么。有时候我们看球看得多的人，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所谓的比较弱的球队，他们实行的那些战术会比较沉闷，
8: 嗯，
10: 或者是看到是一面倒的比赛，那对于我们真正球迷来说可能就感觉差了一点。
9: 嗯，而且其实佛得角他们也是有很多旅居海外的国民回去参赛嘛、嗯、而且他们也可能在其他国家的联赛当中吸取了经验、嗯、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类的球员可以回国效劳、嗯、
10: 对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你参加得了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球员哈，球队了国家了，你其中的球员其实很大部分一定是在外面有
8: 为其他球队效力的，
10: 有一些经验，你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因为你不能很少有一支球队啦，是全部都是国内联赛，然后组成一个球队，然后你还可以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入选赛，然后再打入决赛圈。以我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除非你是强国。比如说你是西班牙，你国内的联赛已经非常强了，那你就不需要哦，不需要有一个外国联赛的球员这样。
8: 嗯，那其实这次的扩军，除了刚才你说的，它有这一些啊，可能不太好的经济效益之外，它其实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好处呢？就是除了佛得角给我们的惊喜之外、嗯，它有没有让足球变得让更多人认识了呢？
10: 哦，好，然后我们讲到好处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扩军到48支球队，然后大家对足球的这个发烧的程度更高了嘛？那 FIFA 就是国际足联，如果他赚的钱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景维。
1: 那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啊， FIFA 呢，他就通过这种扩军的形式让大家更加关注足球赛，那同时他就会有更多的经费去投入到啊发展足球赛事当中。不过呢，这一次其实也有一些争议，那就跟票价相关。有人就觉得他的票价好像太贵了，而且呢也部分的高端价甚至是超过$30,000，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引发了争议的。你又怎么看呢？
2: 这一次的票价好像跟以往的票价是不同的计算方式哦。
3: 对对对，以往的世界杯就是说，哎，我们已经跟你说有八强、有十六强、有小组赛，然后有决赛。那决赛肯定是稍微贵一点啦，那八强或者半决赛可能稍微也会贵一点点，然后就小组赛比较便宜这样，那就汇集

0: 全部的球迷说，诶，我可以去买用个300美金去看一场比赛这样。那现在这一届呢，他个比赛的那个票价的那个制度呢就有点改变了。
1: 浮动票价吗？
0: 对，浮动票价。他就不像演唱会这样齁、哦。比如说他这一场比赛他一开始订的票价是 300, 那如果这场比赛是受到的瞩目非常高，那他的票价会浮的哦。他可以，诶，很多人去买这场比赛耶。那可能过了，打个比喻，你在2025年12月到3月期间，你在买这场比赛的时候是300块。那过了2025年3月之后，可能这场比赛的票价就会涨到去600咯。
1: 嗯。
0: 那再过一段时间说，诶，还是很多人在抢，诶，可能这场比赛的票价就会去到1000咯。那你这就是这个浮动。而且它是会根据时间才来释放门票的。它不是一次过说，诶，比如说我这个球场是80000人。他不会一次过释放80000张票给你去买
1: 啊，所以现在我可能还买得到大决赛的门票，
0: 还买得到，不过那个票价是非常非常高，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给这个钱。而且另外一个他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大家知道黄牛票嘛，对不对？
2: 是。
0: 那 FIFA 自己这次做黄牛了，如果你买了这场比赛的门票，你想要把它卖出去，你可以放到他们官方的这个
2: 网站去卖，
0: 网站去卖，然后票价是你自己去定。
1: 哇、
0: wow ！对，比如说今天你已经买了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然后你突然间，哎，惨了，我没时间去，
2: 嗯，
0: 然后我就放上去啊。如果你当初买的是1000，比如说你1000美金买的，你说，哎，我这么辛苦，我花1000买，那我放上去，我卖五千，如果有人说，哎，5000值得，我来买，那5000就是这个票的票价。不过你要知道，
2: FIFA 会抽吗？
0: 会。他会在卖家那边抽15%，在买家那边也抽15%，就说，诶，1000块他抽了，先抽你一个15%，然后卖家的那边5000他又再抽一个15%，所以他就是成为自己的那个
2: 黄牛。
0: 然后当然啦，他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我觉得 OK 啦。只是你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你就变成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就平民运动变成一个贵族运动了。
1: 对，不就违背了想要让更多人参与足球赛的初衷了吗？
0: 对，就是这一点就是大家目前都在争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以前人人都看得起球赛，现在看得起球赛的都不是普通人，
2: 嗯，
0: 你看一看电视机扫过的，可能分分钟都是比你我更有钱的人，
2: 就是那些明星啊、艺人啊、嗯、甚至是什么高级领导啊等等
1: 贵族啊等等的、嗯、啊。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这个世界杯啊，它到底应该是最高水平的竞技还是全球足球嘉年华呢？
0: 我觉得就好像我刚跟你说，以前我们就会认为世界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竞技，然后慢慢他们就把这个概念就化成说，哎，世界杯来到之后应该是全程一起同欢共庆啊。比如说你知道巴西世界杯是这个桑巴舞啦、
2: 嗯、
0: 然后去到那个南非，大家一起要哇卡哇卡之类的，就变成他给你感觉是，诶，这个已经不是最高水平的，是反而是一个全球足球的一个嘉年华，然后大家去竞争这个金杯大力神杯只是一个 extra, 只是一个额外添加的一个东西，它跟以前的那个方式就
2: 大家对它的概念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可是我还是想说，足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全民运动，然后你可以打造成全球足球的嘉年华，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开心的去这个地方去看比赛啦，然后大家都可以狂欢啦，每天晚上看了比如说看了梅西进球之后，大家在酒吧那边聊天啊什么，这个才是真正一个足球带给大家的一个乐趣。然后最高水平竞技，当然因为如果你不是最高水平，你没有办法去拿这个大力金杯啊，这个是附加在那个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你怎么去借助这样的风气去推广那一个地区的足球，我觉得这个就是世界杯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的感觉吧。
1: 这次还有政治的渗入哦，因为之前呢，伊朗队以2-2战平了纽西兰队之后呢，他们就在赛后被勒令要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球赛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说体育就是体育，
0: 嗯，
1: 体育不应该跟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哎。
0: 对，如果我们这样看了，因为伊朗确实是卷入某一些 政治情况或者战争，他们被迫要这样做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站在体育的角度来说，诶，这对他们备战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本来想说，诶，我们可以逗留在美国，然后做一些恢复的训练，对，恢复的训练，因为比赛完之后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些恢复训练之类的，那现在没办法，你要马上离开，那对球员的体能啊所有一切来说都打击得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在看你说这个很不近人情，可是美国国防国务部又做了一个非常近人情的事情哦，因为那个佛得角的门将他一球成名之后他说我妈妈没办法来看我比赛，可是很快美国的那边就介入了，就说我们会帮你处理签证的事情，
2: 就是他要出名了才有这个处理的事啊。
0: 我想说这个非常的双标。
2: 对啊，就是他要出名了。
0: 就你这一边你可以因为那个出名了之后你帮他处理签证，然后这一边你不行，你们要马上离开。我觉得这个非常双标。好像你说的，其实不应该，政治不应该介入进去。如果政治介入的出发点是好的，比如说因为你妈妈没办法来，所以我马上帮你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好。可是这一个事情，我觉得无论是从球员方面还是大局上面，我觉得这个我不能
1: 对于球队来说是一场灾难。
0: 对，我不能接受耶，你知道吗？我如果是伊朗，我想说我只是要求我逗留多一晚，我只是想要做一些恢复训练还是怎么样，你不行，你马上就要离开，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啦。
2: 是，而且也不只是球员啦，球迷其实也面临相同的情况，很多球迷也被拒签，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应该也是非常悲惨的一次世界杯体验。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哎，大家好，我是金维。
1: 那这一次呢，世界杯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很多的争议了，现在是时候来聊一聊亮点了。
2: 观赛体验如何？
3: 哎，如果大家会说，哎，这一次的世界杯好像，有些人说比较慢热啦，比较什么啦，比较什么啦，我相信经过。
1: 今天
3: 大家都会开始慢慢，我觉得不是特地经过今天，昨天已经开始发酵了，就是那个门将开始我40岁门将什么样的时候，
1: 就他的首秀非常成功。
3: 对，你会看到你的 Facebook， 你的所有的一些社交媒体都已经在讨论这个东西，然后来到今天你会发现到，比上个星期可能更加多的这个讨论度了。所以我说我观赛体验的话，我觉得会慢慢越来越热。可能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啊，世界杯我不知道，这时间3点、4点，
1: 到底谁要凌晨爬起来？
3: 就算不是凌晨啊，9点我不用上班吗？但可是我觉得经过这个星期之后啊，大家都会开始慢慢融入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氛围里面了，非常棒。
2: 你怎么筛选要看哪一场比赛呢？
3: 我吗？
2: 还是你尽量每一场都看？因为景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会为我们做一些点评嘛，对不
3: 对？
2: 所以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你必须要。尽量每一场都参与，
3: 对，尽量啦。不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跟你们说，就跟球迷说啦。当然，你选择的比赛一定是第一个你支持球队的比赛咯，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看点比较大的比赛，就好像今天的我说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个是可以说是强强
1: 对碰
3: 的，对。所以这个也值得去看。那如果你问我，如果我还想再看更深一层的，那你就去看夺冠热门的咯，比如说西班牙，比如说法国、阿根廷，这些都是夺冠热门的比赛，那你也可以去看这样。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赛可以不用关注的？可能就是我刚刚跟你讨论的海地对苏格兰，可能对你来说吸引力就没那么大。对不对？那就 OK 啦，不看也行。
2: 好，到目前为止最让你热血沸腾的是哪一场？
3: 其实有蛮几场哎。第一场是那个让我开始感觉到有点比较热血的是韩国，韩国反超2-1的那
2: 种。韩国就是第一天或第二天的比赛，
3: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亚洲球队，而且他是落后再反领先，我觉得这一个我一开始觉得哇非常棒，韩国踢得非常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日本，落后扳平，落后再扳平，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的队长是我支持球队的一个球员嘛，然后因为他因受伤他没有办法去踢世界杯，然后赛后呢日本队就拿着那个球员的衣服就展示给大家看，哎，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这样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若塔的那个故事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的吸引我。当然还要再说的话，肯定就是梅西的这场比赛，你怎么想得到38岁的人他可以在世界杯首秀上演这个帽子戏法，而且他现在已经追平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
1: 就是他只要再进一球他就是下一个纪录保持者。
3: 不过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纪录可能在这一次的比赛会不断的被刷新。为什么呢？因为姆巴佩在最后面跟着过来了。姆巴佩今天早上打进2球的时候，其实他是超越了梅西，他以14球比13球超越了梅西，然后梅西接下来就打进3球，就追平了克洛泽，我们讲Miroslav Klose。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梅西跟姆巴佩怎么样在不断的去竞争这个历史第一人，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哦。
1: 还会有下一个人来和他们竞争吗？目前来说
3: 比较难，因为后面的都已经是历史人物了。真正要竞争这个可能是你看啊，哈兰德，虽然大家都说哈兰德进球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人，可是因为他的所在的球队实力不详，所以他要打破这个16球的记录比较难。那你可能说亚马尔很年轻，对，亚马尔很年轻，可是他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那他要真正做到比如说我要打进16球，
1: 你可能要等下一届，
3: 很难哦。因为如果你讲等下一届，就代表你一届比赛要打
1: 八球，
3: 打进8球，可是一届比赛你才有8场比赛打啊， 对不对？是代表你每一场你都要进球，或者说你一场比赛有两球三球之类的。所以你看梅西打了那么多届比赛，他才打了16球哎，你就知道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这一届真的是你可以不断的看到姆巴佩、梅西、姆巴佩、梅西。可能姆巴佩下一场他进四粒，或者进三粒，或进两粒，他就超越梅西，成为真正历史第一人。然后梅西看到了，哎，我又要超越他，我也打进三粒这样。
2: 所以照目前为止看两位的表现，你觉得接下来精彩可期？
3: 精彩可期，当然。
2: 你整个球队的表现真的都很出色。
3: 对对对，我觉得法国也可能要点评一下了。法国是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慢热，我觉得是战术上面的问题还是什么样，可能就被对手压着来打。因为上半场你看不到法国队有多少的攻势，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你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一样东西，法国队真的很快，非常非常的快。你看他们的前场的，说一些球员的名字了，比如说巴克拉啦，比如说杜埃啦，姆巴佩啦这些，哇，那个球一放上去，你看到他们好像是三辆跑车在飞，这样。可是来到下半场。你真的是感受到他们用的那个速度啦，然后你感受到姆巴佩的那个射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你再看阿根廷，哎，阿根廷就是那种典型的我南美洲，然后依靠梅西一个人带领全队在跳舞的那种人，不能忽视说，哎，比如说有麦卡利斯特啊这些人的在后面的帮忙。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是说我最支持的球队就是英格兰嘛，刚刚说的英格兰待会就会上阵，半夜的时候就会上阵，我就要去看我刚刚说的14球士的主帅到底会带出一个怎么样的英格兰。我当然希望他们就可以真的是走到至少半决赛啦，能不能拿冠就是真的是看命运。
2: 其实这一次哦，每一组的前两名和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将会晋级全新的32强淘汰赛的阶段，这也是1998年以来世界杯第一次扩军并更改赛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赛制呢？
3: 就是令到一些球队其实没那么大压力咯。因为你知道本来是小组赛第一、第二名嘛，那现在你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你也可以去比赛了，晋级了，不是比赛，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其实你压力没有那么大，可是反过来哦，你的压力也是很大。
1: 你比的比赛更多了哎。
3: 不是啊，对，你看，首轮比赛刚刚结束，就有一个主帅被炒鱿鱼了。就是因为他在第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因为你第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就代表我很可能连小组第三都没办法去的话，那你就会令到很多人很生气。那当然所以我说有好有不好，你可以比较放松一下，我不用去争第一第二啊，我只要打好
1: 了第三也可以。
3: 可是只要一场比赛踢不好你就糟糕了，这样的感觉。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哇，刚才经纬就冲上了这个阿根廷的队伍啦，法国啦等等的，佛得角是这一次最大的黑马吗？
4: 诶，首先我不会说黑马，真正的黑马在我的想法里面，黑马是他可以创造出一些很让人惊叹的成绩，不是成绩，不是一场比赛的成绩，而是说，诶，比如说上一届的摩洛哥，他们打进前四，我就能说摩洛哥可能大家就认为是那一届的黑马，来到这一届，大家就把摩洛哥当成是强旅了。对不对？所以佛得角，我只能说他们可以制造爆冷，可是不一定是这届比赛的黑马。黑马的代表有很多，比如说冰岛，很多年前的一个冰岛，大家知道，哦，冰岛可以打到去淘汰赛，哦，他淘汰了很多强旅，这些就是所谓的我认为的黑马了。
3: 那哪一支传统强旅的表现不如预期呢？
4: 目前来说，好像我刚刚跟你讨论的，就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那个西班牙。当然就是佛得角制造的嘛，
5: 但是很努力的射球，哎，
3: 对呀，啊，狂轰滥炸了27球，哎，
4: 努力不一定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每一场比赛都跟人说，喂，我很努力了，我很努力了，然后你三场平局，然后你出局了之后，你认为 FIFA 会颁一个奖给你说，哎，最佳努力奖嘛，对不对？因为你问我说，哪一支球队最不如预期嘛？因为我本来就预期他会赢啊，然后你今天踢得多么努力，然后你轰不开对方球门，就是轰不开啊，然后你就是没办法拿到那个三分啊，这样。
5: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一次呢，有很多人关注世界杯，是因为感觉有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球星，好像是已经最后一战了，因为年龄的关系。当然，你刚才可能有一点点不那么认同啦，你觉得好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球星，
4: 对，
5: 但你觉得？这个下一代的球星会在下一届世界杯就出现吗？因为你看
4: 现在已经出现了，
5: 就比较少嘛，好像
4: 没有啊。你看这一些有姆巴佩啊，有哈兰德啊，有亚马啊。如果你真正有去留意足球世界的话，当然我刚刚跟你说的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心目中的球星。那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是80后90后，大家都是看梅西看 C 罗长大的，而且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那么的长，
5: 是
4: 20年。可能在我爸爸那一代，没有一个球星的职业生涯是那么长的。比如说我爸爸看罗纳多，罗纳多踢了10多年，他也退休了。然后爸爸看，可能他看那个巴基奥啊，罗贝多巴基奥，意大利的，肯定也是看10年就退休了。他看卡卡看什么都是10多年。但我们这一代是看一个球星是20年呢，那你就所以你才会觉得，哎，他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只是他的职业生涯比较长。那接下来比如说上一届98年有他在退休了，比如说。吉殿在2004年退休啦，之类什么之类，每一代真的是都会有多多少少一些 legend 退休。那这一代当然我们也会感到很惋惜，因为毕竟陪伴了我们20年，踢了5届6届世界杯的球星终于要退下来了。那你也必须要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说，哎，真正的球星又要开始上来咯，因为哈兰德啦，因为姆巴佩啦，因为亚马尔啦，大家都开始去接棒了。然后大家也开始看到，诶，他们的潜力是非常大。那另外一点就是，你怎么再从这堆国家里面的人再去找更多的球星出来接棒？巴西有吗？巴西可能有可能没有，对不对？大家要去看咯，这样。
3: 可是我觉得世界杯之所以好看哦，除了是看球赛之外呢，这些传奇巨星他们的拼搏精神，还有他们可以这么多届保持在巅峰的状态，也是令人非常钦佩的。主要就是一个精神吧。
4: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是属于真正的成功人士啦。你知道我们常常去听那些成功人士说的一些话是，我们觉得很平常，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你能做好这件事的话，你真的会成功。那个就是坚持。你到底有没有每天坚持去做好一件事情？像他们球星就是，我每天坚持做好踢球这件事情。那坚持做好踢球这件事情不简单哦，因为你要保持你的体态，你要保持你的体能，你要保持你不断的追求更高更好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坚持。一样放在我们人生一样，你有没有每天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如果你真的可以每天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其实你就是慢慢步上成功的那个道路。我觉得这些也是这些球星跟我们说的一些话了。你看到场上面有22个人，你觉得他们很成功，那他们的成功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学习到他们的态度跟精神的话。
3: 而且特别不容易哦，除了他们本身要在巅峰的状态保持那么久之外，他们所属的队伍也要处于这么好的状态，还有是实力平均，实力这么好，要不然的话也很难都踢进世界杯啊。
4: 对啊，所以有一个非常惋惜的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已经好多届没有在世界杯了，你知道意大利作为世界顶级球队 的代表，那么多届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真的是为他感到心痛，你知道吗？那所以 timing 是非常重要，就天时地利人和了。
5: 是，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景伟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聊世界杯第一周的争议及亮点，相信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赛事继续上演，那我们也期待呢可以见证新的捧起大力神杯的那支队伍，
3: 还有新一代球星的出现。谢谢景伟，
4: 好，谢谢大家。
5: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 YY，
3: 我是小韩，
4: 欸，我是景伟。
5: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不晓得今晚的球赛又会如何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表示，2026-2035年东协俄罗斯贸易和投资合作战略计划的最终敲定，为双方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强心剂。但要将计划化为现实，还是需要营造有利环境。首相说，仅仅仰赖框架并不足够，政府可以创造有利条件，制定政策，消除障碍，并且促进合作。这项预计将在今年稍后通过的战略计划，作为东协十一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下一个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重点涵盖贸易与投资、新兴科技以及气候韧性等领域。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他在活动上致辞时提到，东协坚定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始终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以及通过接触而非排斥来实现。安诺也呼吁东协和俄罗斯共同防范这些问题对开放与互联互通造成的削弱影响。他认为，通过加强企业、机构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以推动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包容及繁荣的全球经济。马来西亚印度工商总会指出，印度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经超过30亿美元，并且创造超过3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反映出马印两国之间稳固的经济伙伴关系。主席德德乌曼沙玛表示，这些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也显示印度企业在马来西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他提到，印度在我国投资与商业活动的增长，也获得即将卸任的印度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雷迪先生的积极推动和支持。泰国外贸厅表示，缅甸已经在上个月28号重新开放米瓦迪边境口岸，该口岸位于达府美索县第二泰缅友谊大桥对面。米瓦迪口岸自2025年8月18号起由缅甸方面单方面关闭，历经约9个月后恢复运作，为泰缅边境贸易带来正面讯号。泰国外贸厅厅长阿拉达表示，美索米瓦迪路线是泰国与缅甸之间最重要的陆路贸易通道之一，肩负连接缅甸主要经济区的重要功能。这次恢复通关将有助提升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并促进两国商品流通。不过阿拉达也提到，边境贸易能否全面复苏仍然取决于缅甸现行进口管理措施，尤其是进口许可证制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加到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报告也警告，这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优素福呼吁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遏制疫情扩散以及提升公共卫生韧性。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他们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达尔说，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他们的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公司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特朗普安内巴钦今仔日伫克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协论坛，伊提到东协坚定地立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由头到尾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临时对抗，以及通过接触临时摆设来实现。首相表示，为期十年的东协俄罗斯贸易与投资合作战略计划最终确定，为双方的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助力强盛者。这项战略计划将作为东协十一个成员国甲俄罗斯下一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高等教育部长德瑞赞比阿杜卡迪讲，有关指控指几那名学生是通过后门入去公立大学的讲法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构建影响人民对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信心。伊讲这样指控破坏公立大学的良好声誉，并且强调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有一套清晰甲透明的机制，并且以绩效甲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受到全球能源危机及供应链对塞去的影响，建筑的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是有关会使控制的水平。公共工程部长德瑞水 Alexander Nanda 林基讲，承包商目前各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上涨幅度，并且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暂时无出现任何的延误。随着越南甲泰国等邻近的市场都采取更加积极以贸易量为主导的扩张策略，马来西亚企业首席做好准备，以更加便捷以及有前瞻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竞争力甲把握新机遇。我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Envoy Nofarina Mohammad Azmi 促请马来西亚企业继续善用区域贸易框架。另外，公使 Envoy 也提到，马来西亚油田出口到中国的积极趋势延续到今年头一季度，总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价约定7758万美金，这数据相当于大约3亿1567万美金。这数据显示，我国榴莲伫中国高端果子的市场有增长的潜力。吉兰丹警方表示，尽管外界担忧西亚的对因政治冲突有可能导致燃油走私活动变严重，但是伫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尤其是吉兰丹一带的汽油走私活动，目前有关储额加水比以及受控的状态，这个就要归功于多的执法机构伫边境的出口、入口以及被鉴定为高风险的油站积极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泰国外部贴表示，缅甸已经伫顶个月28号重新开放比瓦迪边境口岸。该口岸对2025年8月开始由缅甸方便端单方面勘察去，经历大约9个月了后恢复运作，为泰国缅甸边境贸易带来正面的信号。但是泰国外部贴表示，泰国缅甸边境贸易是不是会全面复苏，有关处罚与缅甸现行的入口管理措施，尤其是入口许可证的制度。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新闻由林庆流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

0: 瓶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的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浦的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首歌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 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5: 对，杨沙黑
6: DRDM。
5: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6: $405 and living. Soundcheck 1 2 3.
5: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晚上九点 Salam Nasi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没有津贴的 RON 95和 RON 97汽油价格维持不变，分别保持在每公升3.72 ringgit 以及4.35 ringgit。半岛柴油价格则下跌30 cent， 来到每公升4.37 ringgit。上述价格将在6月18号到24号期间生效。目的95计划下的 RON 95津贴汽油则维持在每公升1.99 ringgit， 沙巴沙拉越级纳米柴油价格则维持在每公升2.15 ringgit。首相 Dastriano Ibrahim 说，东协和俄罗斯必须在多个领域，像是粮食安全、能源、先进制造业、数码科技和教育方面，扩大多边关系合作。他指出，随着东协成员国和俄罗斯寻求市场多元化，加强供应链韧性，并探索新的增长途径，有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合作机会。阿诺再次强调，各国加强互联互通，深化信任，展开务实合作至关重要。首相表示，东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拥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快速发展的数码经济，以及持续推动本区域增长和创新的年轻人口。东协持续吸引投资，深化一体化，并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安瓦重申，东协致力于开放、包容与合作，并强调这些原则使该区域保持其战略自主。早前在沙巴亚庇举行的2026年全国团结周庆典，一共吸引了超过28万4000人到场参与。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这是该全国性活动自2023年推出以来录得最高出席人数之一。他说，这项亮眼的成绩充分证明马来西亚人民如今越来越珍视并认同我国多元文化传统遗产及独特身份，而这些正是国家强大和稳固的基础。看到如此令人鼓舞的反应，国家团结部将在明年继续举办团结周庆典，汇聚不同背景的人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持续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不断加剧。今年三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经造成247名儿童死亡，992人受伤，受到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联合国估计，黎巴嫩境内有超过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创伤。驻黎巴嫩代表科尔西说，许多儿童多次搬迁流离失所，一些人失去亲人或经历严重创伤的事件。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报道指出，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7号通报，截至今天当地时间傍晚6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经造成68人死亡，超过1300人受伤，33人失踪，超过141万人受灾。政府统计，这次地震也造成超过7万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其中超过13000栋完全损毁，774处基础设施受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乐浩，我是梅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先，达到是哩安诺伊布拉欣，今日到客山出席，当遐俄罗斯商业的论坛，伊提到当遐经典的迪拉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体系，并始终认为经济进步应透过学习智慧对抗，以及透过接触智慧排斥来实现。首相表示，为期十年的当下俄罗斯贸易和投资学习的战略规划最终敲定，为双方的经济关系迈向新的阶段注入强心剂。此项的策略规划将作为当下十一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下一个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数图。高等教育部长达德斯里詹比阿布杜卡迪尔达有关的指控，指3万到6万名的学生是透过澳门进入公立大学的大学是极为严重的指控，作而影响人民对外国教育体系的信心。伊打这项的指控破坏公立大学的良好校园，并强调我国的公立大学的招生的制度拥有一套诚实和透明的机制，并以校籍和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受到全球能源的危机以及供应量中断的影响，降低的材料成本有所的上升，但是已经出到可以控制的水平。公共交通部长达德斯里阿拉詹达纳达林吉达承办商目前很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调幅，并继续推进钢铁的项目，暂时无出现任何的延误。随着越南和泰国等邻近的市场将采取更积极以贸易量为主导的扩张的策略，马来西亚企业受阻做好准备，已经明确以及具有财政世界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经济力以及把握新机遇。我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诺法里纳·穆罕默·阿斯米促请马来西亚企业继续上演酷酷的贸易关系。另外，公使也提到马来西亚流量出口到中国的积极势头延续到今年的首季，总量高达797公吨，贸易的总额录得7758万的美元，这个效果相等于大约3亿1567万的令吉。这个效果显示我国的流量到中国高端水果的市场具有增长的强力。吉兰丹警方表示，尽管外界担忧西亚地缘的政治冲突可能导致燃油走势活动的结果，但是到马来西亚泰国的边境，尤其是吉兰丹极大的汽油走势的活动，目前仍处于低的水平以及受控的状态。这是归功于多个执法机构到边境的出入口，以及被工调为贵方向的油站积极的展开联合的执法行动。泰国外贸厅表示，缅甸已经到九个月的28号定心开办米瓦蒂边境的口岸，该口岸自2025年8月起由缅甸方面多方面的规避，经历约9个月后恢复运作，为泰缅边境的贸易带来正面的信号。不过，泰国外贸厅表示，泰缅边境的贸易会使能否全面的恢复苏，仍处于缅甸现在的入口管理的措施，尤其是入口许可证的制度。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今天是6月17号，1966年的这一天，崩库鲁·达维斯利获委任为新任沙拉越首席部长，宣誓仪式在古建的沙拉越皇宫举行。尽管这场仪式确认了他的委任，但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 Stephen Kalonengan 实际上还没有辞职。 本呼鲁达威斯利的委任是在当年6月16号的联盟全国理事会会议上通过选出的。会议结束后 ，Stephen Galunigan 被限令在24小时内辞职，但他拒绝照办，从而引发了这双重首长的局面。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来到了晚上9点14分。
2: Hello, 你好，我是小芬。
0: 今天的这个聊一下呢情况哦，很特别，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是用线上的方式呢，跟我们聊一下的嘉宾呢，来进行这一个节目的。那今天这位嘉宾呢，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很长啊，就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出现在我们的 RTM 的这个频道当中，可是呢，哎。可能你会发现怎么最近都好像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了呢？因为他升职了哈，先恭喜他。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可以说是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特别的不一样，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串起了我们全国的这个广播。他是谁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有请 Ivan To。 Ivan 你好。哎 Ivan，
3: 多久没见面了？多久没见面了？
0: 好久了，你说了多久？你去吉兰丹多久？就多久没见面了？
3: 哎，我来吉兰丹刚满一年，
0: 刚满一年。
3: 我去年的对六月10号吧过来，所以才满一年。可是那之前我已经在

0: 布衣脚印的就慢慢的就走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哈，就是州广播局的局长。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有一定的付出。那你现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 RTM 呢？一待就待到现在有几十年了吧？
1: 20年。
0: 20年。
1: 对，20年。我是2006，所以 RTM 的80年有后期的1/4我都陪着他。RTM,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没有换过工作嘞。就一开始
0: 你很专一。
1: 是我很想离开几次了，可是后来就发现，对啊，就起起落落，就想换个跑道，然后就情况你知道吗？我们规划，可是往往到了时间，就是那情况就不一样，就跑不掉了，还是留下来了，就留到今天。所以你。
0: 就每一次刚好升起一个想要离开的念头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又把你留下来了。
1: 会过一段时间就想离开一下，就有一些想法了，可是行动上就没有太多实际上的行动就没有。对，那你刚才问就怎么在 RTM 开始的，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我是理大广播系毕业的，2005年毕业。后来就先回到吉兰丹，就是我的家乡嘛，就回到吉兰丹来当灵教。就回我的母校去当灵教。对，我很喜欢教书，我那时候有那个想法说，我可能这一辈子就选择当教师这个行业。非常享受教书那个时候。后来因为我们吉兰丹周末是在拜星期五和星期六嘛，我们休息天。所以有一天星期四回到家，放学回到家，就看到电视有一个那个广告，招募的广告。所以就星期当天是星期四，所以星期五剩下是最后一天，就是来面试。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坐巴士就去到那个吉隆坡到那里面试。
0: 哇，
1: 后来就经过了几个月，然后又第二次的筛选，然后大概3-4个月之后吧，就被录取。对，
0: 我相信如果你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话，那样的一个广告突然间出现，它对你的影响其实不大的，应该是之前就蓄谋了一段很长时间，就没有找到机会而已，是吗？
1: 当年是啊，当年很想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当初我来面试的其实是电视主持人。可是其实我没有面试成功。对对对，我没有面试成功，只是那时候的那个高层觉得说，这个人物可能有一些可以适合在 RDN 发展，所以他就没有让我直接当上电视，就是没有让我去当主持人，就先把我安排在那个新闻中心。对，兴趣是有很大，非常大的兴趣，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只是想试一试。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开了2个星期的面试。就是每天哦，2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后来筛选可能剩下不到10个人。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要请的是一大批的新的主持人，所以才有那么大规模的。
1: 就是 Selamat Pagi Malaysia。对，就是早晨的那个谈话性节目。
0: 对
1: SPM。
0: 所以那个时候
1: 后来就要
0: 那时候你说你失败嘛，就先在 newsroom 在新闻中心待着。
1: 对。
0: 那之后为什么又可以成功的就是在屏幕出现呢？
1: 是后来因为公司的政策

0: 不一样了，因为早期的时候嘛，RTM 的主播新闻主播其实不是我们内部记者或是新闻中心的就是所谓的记者啦、嗯、就是我们特别聘请他的职位特别就是主播，就是时间到了来到广播室化个妆你要练稿、嗯、然后就进那个直播室。后来政策有一些改变，就是希望可以从记者当中选出主播对，所以就是你后来更后期的话，就要当主播一定要先当记者。
1: 哦，
0: 对啊。跟很早以前80年代90年代不一样，那时候就是就是选一批就外表很重要那时候。
1: 你没有问题。
0: 我早期很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因为我为什么也没有被筛选到，就是因为外表，当初真的是因为外表。后来我经过了很多年，就是面试我的人就有一天就谈起这个这一段面试的过程，然后就问起为什么当年你们没有选我啊，这样子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来叫我当主持人。所以他就很老实的告诉我，我们其实当年很想选你，可是我们高层说你的样子不适合上电视，就这样。
1: 是吗？来，我让大家看一张照片哦。
0: 对对对，
1: 这是当年哦，应该是 Ivan 刚刚出道不久哈，在 Britain National 报新闻的那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哎，我觉得 OK 啊，完全就是很上镜啊，挺上镜。这个是之后就是被录取为当这个新闻主播的时候那个造型啊，打脸了哈。
0: 这个二十年，这很这个是。在进来 RTM 的可能第二年，第二或者第三年才开始报新闻的
1: 啊。
0: 我们是经过一段很长的训练，我记得我们是大概八个月吧，每天哦，每天就是放工，就是我们是我们的训练是在网上
1: 啊，
0: 就是九点之后啊，就是坐在那个直播室里面。就是直播室已经空档了嘛，八点到九点是有新闻的，九点之后就没有什么新闻，我们就坐在里面，然后就一直被训练，然后到八个月之后就安排，因为我们以前 RTM 是每小时都有新闻的，就是半夜二十四小时，所以我早期最早的时候被安排在三点凌晨、四点凌晨和五点凌晨报新闻的
1: 啊。你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0: 对，那时候那在三点、四点和五点的新闻就是很凌晨，那算是凌晨吧，
1: 是
0: 三点，
1: 是
0: 对吗？
1: 是，
0: 所以报了半年呢。
1: 哇，
0: 对，
1: 是
0: 半年之后才出现在早晨七点的新闻，七点之后又慢慢就中午的新闻，中午的新闻之后大概四到五年之后才到 prime time， 就是八点新闻。
1: 所以 RTM 在对主播对主持人方面这个要求是相当的严谨的，必须要过关斩将，一关一关来。虽然那个时候是在凌晨出现，但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是吧？
0: 是非常好的磨练。那时候真的，
1: 也很怀念那段时光。
0: 各方面，非常怀念，很怀念。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半夜凌晨的时候，其实直播室里面也没有什么人的，就是像主播和几个工作人员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OK 啊，很好玩一下，就
1: 就是
0: 现在没有凌晨，没有凌晨的新闻了，最迟是十二点。
1: 对，而且也没有每个小时都有了吧？
0: 现在嘛，我也不清楚，很久没有看电视了。
1: 当了局长特别忙，有不同的事情在忙，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当新闻主播的这个经过哈。那你同时还要当这个 Selama Bagi Malaysia SPM 的这个节目主持人，那个时候应付得来吗？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在讲国语。
0: 对对对，
1: 可是一个是主持要访问，一个是新闻播报，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跟你的那个适应方式呢？
0: 诶，我觉得就是一样的，怎么说，新闻就比较，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稿了嘛，你照着念就可以了。
1: 是。
0: 那Selamat pagi Malaysia 那早晨节目，就是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就分很多不一样的 segment，可能要面对的嘉宾有七到八个嘉宾这样子，可是我们聊的东西还是时事的东西。
1: 对。
0: 对，课题之类的，所以是当记者当主播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来让我应付这些时事课题访谈。对，
1: 所以那个
0: 是它是以一个对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而已。
1: 哦，那个时候还要去当记者，就是还要出外采访的意思。
0: 对对对，因为我本来的工作就是记者。我本来的工作就是记者，后来当主播就是上镜了，当主播主持人这些都是我可能我工作范围的18%吧。幕后比较多，当记者的时间会比较多。
1: 那
0: 我们我们其实我们优先的是记者的工作。就是如果当天高层就是领导还是上司需要你去跑一新闻的话，其实你是要找别人来代替当班，就是当主播的班。要优先的是当记者的工作。
1: OK，
0: 比较优先。
1: 那你在当记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要跟班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吗？
0: 有啊有啊，
1: 也是要跟着去采访。
0: 我们是跑，对对对，采访主要是采访，主要是采访。
1: 所以那个时候
0: 看当天，
1: 是 stand up 的意思吗？还是说 reporter？
0: stand up 是看那个新闻的性质和需要吧。有的现场新闻是不需要 stand up 的，或者是现场直播之类的不需要，有的可能不适合。有的时间比较赶还是怎样，这还是要看你的制作人的要求，就是他可能派你去到某个现场，可能是火灾现场那个是那个新闻那个事件就可能需要，而且比较适合去做 stand up 之类，就现场直播了。
1: 就像刚刚你所说的，那个时候就 RTM 要来一个改变嘛，就是希望从自己的那个记者群当中啊，就是去挑一些来当主播的，所以又有这个采访的经验，所以在主持的时候啊，因为对新闻会特别的了解啊，所以在主持的时候也比较能够也更得心应手。就不是完全依靠资料，你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呐，可能刚好你也采访到相关的一些新闻等等，所以有了这个掌握之后呢，在整个主持节目还有在这个主播的路上就越走越顺了，是吧？
0: 对对对，那一个时候我记得Selamat pagi Malaysia 是已经有一群就是自主那个
1: 固定班底
0: 叫什么？班底，对对，就是可是后来他们上司就觉得说，哎，我们需要就是一些有新闻背景的主持人来应付某些课题，所以就加入了一些人进去这样子，所以我就也很幸运被选上，对对对对，因为呀、
1: 所以就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20年前就是这么走过来，走到今年刚好是20年，好，就是从这个幕后走到幕前，那现在又走到了幕后了，不过呢身份不一样，就当了这个领导哈，现在是这个州广播局的局长哈。那到底这个广播局，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他们以为 RTM 就是 在吉隆坡的这安卡萨布瑞总台而已。但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就是叫做的州广播局，他们有一定的角色的。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 Ivan 哦，在这方面跟我们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哈、哦，在整个家庭里头，到底他们的这个工作，他们的这个责任又是什么呢？那今天啊、大家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 Ivan 特别给大家准备的他之前呢、在这一个新闻前线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工作照片，可以看到当年很青涩的他在播报新闻，也可以看到很专业的一面哈、哦。我还看到呢，哇，应该是在国会报道的时候，整个人是扑在那个地上，地上是又有手机啦，又有平板电脑啦，又有什么电脑之类的，很忙碌啊。这个就是我们主播的另外一面，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啊、哦。今天呢，透过这个直播，让你呢也来看一下啊、哦、，Ivan 准备的这个照片。所以要看直播怎么办呢？到我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去找一找吧。AIFM.Malaysia，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哦，之后呢，我们继续请 Ivan 来跟我们聊一聊广播的桥梁。因为呢 ，RTM 不只是在总台而已，我们在全国每一个州属呢都有自己的州广播局的哈。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黄霄云的歌《星辰大海》，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3: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4: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3: 写错字
4: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RTM 呢，这几年呢都是在不断的改进哈，就是不断的提升，所以呢这几年大家也会看到这个 AI 主播的出现啊。但是今天呢出现在我们这个呢不是 AI 主播，他是完全是一个真人呐，他就是 Ivan To。 那如果以前你很常就是会收看我们的这个国语新闻的话呢，对他的名字对他样子都不会陌生了哈。那现在的他呢都是在吉兰丹，因为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吉兰丹的这个州广播局的局长哈。可是在电视台待了那么多年，我相信 Ivan 你自己本身一定有一些很难忘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你也是特派员嘛，对不对？曾经就是被派到国外去采访一些特别的活动，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5: 刚刚第一段我们有聊到，就是有几次想要离开的想法，可是我后来想起为什么我一直走不开，就是因为我太喜欢就是去采访，到国外去采访，就是我可能去到其他的岗位，去到其他的工作，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去到那么多国家。我有算一算，其实我去了20几个国家，
3: 哇！
5: 当初就是对对对，这那时候最难忘应该是荷兰，
3: 荷兰
5: 在那里待了2个月。还记得 MH17 吗 ？MH17
3: yes
5: 被在Ukraine 那边被炸了嘛？就后来就特派。我到那个荷兰那边报道整个过程，就是到把所有的马来西亚国民的那个受害者的尸体运到马来西亚之后，我才回来的。所以整个过程待了2个月，那个是最难忘的。
3: 那个时候心情也很悲痛，但是每一天还要去工作，面对。我相信那个时候现场应该会有很多其他 有很多那些相关的可能家属来是什么，你见到之后你的心情会很难受的，也应该会有很多那种纠纷啊，有一些事情要去解决啊。
5: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那里的时差嘛，可就是我们这里的新闻的时间八点晚上的新闻的时间是我们在荷兰凌晨两点，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在路边凌晨两点路边就是做那个现场直播、那时候真的是直播，就是就是跟马来西亚的主播就是他们会直接连线，就是直播。那我每天都要直播两场，第一场就是在那个 Selamat Pagi Malaysia，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时间的八点早上，就是我们当地的时间，就是可能下午一到两点这样子。然后就在下一场就是凌晨荷兰的时间两点。直播，所以是在路边，那每天就会有一些喝醉酒的人，就是在你直播的时候，因为你是有那个路灯，有那个 lighting， 不是路灯，就是你要有那个灯光，然后有那个摄影器材，然后有两个工作人员，所以大家在远远就看到，你到底在路边干什么？就他们很想靠近啊，对，就很多干扰的时候，后期我们就得到了当地的警察的协助，就是每天晚上他就会准时到那边帮我们就是
3: 维持秩序，
5: 照顾那个维持那个秩序，对、凌晨还是很多人，对对。至于家属，因为那时候其实马来西亚特派只有我一个人，对，所以很孤独，每天采访的时候就是要靠一个人就是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那时候的资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整个那个 investigation 的过程其实是很保密的，对，两个，因为他可能一些报道的资讯如果不正确的被报道出来，可能会造成两个国家的纠纷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新闻，所以我们对的是可能就是我们国家马来西亚的领事馆，就是我们的 Embassy of Malaysia， 所以每天都是要守在 Embassy of Malaysia 的门口，因为他们不让我进去，就算我是国营电视台哦，还是觉得说我可能会报道一些不正确的资讯还是什么，所以我还是要靠一些strategy 去得到我想得到的一些进展，每天哦。对，
3: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去找到大家很想知道又非常正确的这些资讯呢？
5: 就是我要观察他们的当天的行程
3: 哦，
5: 因为我们每天都不知道，因为受害者很多，就是不只是 Malaysian， 还有其他国家，就是有比较多的是就是Netherlands， 就是那个荷兰人，所以他们整个那个解剖，那个叫 investigation， 就是解剖身体那个
3: 解剖
5: 叫什么？解剖就是要确认那个死者的身份的时候，整个过程是很复杂很长的，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由荷兰的国家政府他们领导的，对，然后也是在他们的国家进行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要知道，今天到底有几个尸体被确认他的身份，那被确认的身份的这几个尸体里面有没有马来西亚人，有没有马来西亚公民，那有马来西亚公民他是谁这样子。对，是男是女，身份是什么这样子，对，都不公开的哦本来。所以我就是要观察领事馆的那些工作人员的进出
3: 行程进进出出
5: 的
3: 记录。
5: 行程，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要跟踪他们。还是要跟踪。后来我是搬到他们因为那时候是有马航的飞机嘛，他们就是 得到就是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之后，是由马航来联络死者的家属，然后把家属他们带到荷兰去认，叫什么，认那个，
6: 就
5: 确认那个，
6: 确认他的身份。
5: 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所以当有家属来到的时候，就很容易认到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面孔。可是他们有被警告说不可以和记者有沟通。
6: OK。
5: 啊，对，当时候我就因为要更怎么说，更快得到消息，我就整个就搬进那个他们马航住的那个酒店。
6: 哦、okay ，
5: 我本来不是住那里的，对，这他整个hotel 是被马航包起来了，可是我就是用就是要求酒店就让出一间房间给我，然后我就搬进去，然后他们也吓到，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对，所以我每天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行程。
6: 你的样子很好认。
5: 对对对，马航的工作人员还是家属，他们都被警告不可以和 Ivan 说话哦。如果有透露到一些讯息的话，他们可能会被裁员啊，什么什么这样子。这是后来整个过程就是已经结束了才聊起。后来他们对我很好啦。后来
6: 其实能够理解了，大家在那个岗位上有自己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条规跟职责，而且这个是说会影响到那个调查的过程，因为现在你代表的不是 Ivan， 你代表的是 RTM， 也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代表哈，所以有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可是同时呢，又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有更了解一下整个进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两个月是相当的煎熬，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完成了哈。
5: 对，那时候可能也很敏感啦，所以。是有挑战，可是我蛮享受整个过程，就是有我每天就是可能马来西亚的家属他们看电视就是只能从 RTM 还是只能从我这个特派得到一些进展，
6: 是
5: 因为他们就完全没有什么消息的，因为政府也不会说每天会发出一些发新闻还是什么，就完全是要靠我一个人在那里，就是找一些资料或者是新闻，然后直播。对。
6: 所以同时也能够理解哦，家属啊，就是受害者啦、死者的这些家属的心情，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消息。好，所以只能说这个任务。真的是很有挑战性
5: 很有挑战性。可是后来因为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嘛，两个月其实算是我每天都在工作，后来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期
6: 去充电了，
5: 然后没有直接回来马来西亚，就是一结束之后我就从荷兰就直接飞去芬兰然后在芬兰打工换宿，然后在那里在四个国家，就是在北欧四个国家逗留了大概一个月多的时间再回来。
6: 怎么可以有那么好的待遇？艾文，你不用回来报新闻吗？其他的主播不会这么质问你吗？
5: 完全就是对对对，完全就是请假，因为他是两个月等于你两个月都没有在休假，所以你那个假期合起来其实是很多的
6: 啊。也对
5: 再多请可能一两个星期我就有一个月的假期，然后我用一个月的假期就是可是那一个月的所有的费用就是自费的完全不是
6: 肯定
5: 对对对
6: 所以就利用那个就完成工作之后呢，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充电一下，毕竟其实对于
5: 其实每我去对对我每去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6: 都会给自己一点时间
5: 对对我的主任已经知道说哎，我这一次派你去就是派你一个工作，可我们工作时间其实 基本上不会太长，可能五天到七天。
6: 嗯，
5: 那之后的时间，我可能说，哦，我七天之后，我不会再不会先回来哦，我可能还要一个星期请一个星期假，然后在那里再回来这样子。嗯，因为飞机票、啊、来回的飞机票其实是已经公司已经
6: 定好了，
5: 那个费用是公司定好了的，
6: 嗯、
5: 我只需要把那个回程的机票改那个日期挪后一点，那我就可以在那个国家旅行、嗯、所以我去的每一个旅行的国家都是因为我去那里工作，然后之后再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再自己的费用，然后待在当地，然后再回来，除非一些比较危险的国家，我就没，因为我就没有逗留、啊、比如说非洲啊之类，我还是要看当地的那个情况、
6: 啊、
5: 嗯，所以我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电视组新闻记者去的话，我们基本上会两个人出差，
6: 嗯，
5: 一个是记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摄影师，所以到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就大包小包把摄影师就把我带到回马来西亚，我就只带我的一个你知道背包
6: 裤
5: 的那一刻下来，对的、
6: 嗯嗯、
5: 就去玩这样子。
6: 哇，你好、欸，
5: 然后再回来，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6: 那、
5: 很多国家、
6: 嗯、跟你出差的 cameraman 都已经知道了，之后肯定要把你的行李给扛回来。
5: 对对对，他们知道了，我就会把他们就先带回公司，就把它放在公司，可能在一两个星期，我之后回国再去跟他们领这样子。
6: 难怪你一待就待那么久啊、很多次说要离开，就因为这个有那么多可以出差的机会，所以你就又留下来了。啊，
5: 对，可是你要表现得很好哦，因为你出差，就每派到一个国家，每派到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压力在的，
6: 嗯，
5: 所以你要表现得很好。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就下次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6: 是，我正想要问你，可以去到20多个国家，那你平时的这个打拼哦、嗯、真的是可能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啊，这个背后的付出呢其实是我们也看不到的啊、哦、所以可以说台上一分钟、嗯、台下十年功啊，到底这背后付出的是什么呢？我想就只有 Ivan 自己本身最懂，很多个夜里可能在偷偷的流泪。这边采访完毕回家，好累，对吧？
5: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完全工作，因为我很投入我的工作。
6: 是，
5: 嗯，所以我就是可以一两个月不请假，每天工作都无所谓。可是到一个时期，到一个时段呢，我觉得说哦，我需要充电，我就会跟上司说哦，我需要放假。他说你要放几天？嗯，我不知道，就放到我觉得我可以之后，我再回来工作岗位。我都是这样子。
6: 哇，你的 boss 可以你喜欢请多少天之后才来交代都可以的。哇，那你真的是、
5: 当初我也觉得他们对我很好，真的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我可能就觉得说，哦，有一天早上醒来就觉得说，我不想上班了，我需要放假，所以我就跟他说，嗯，我需要请假。那他也知道，我一直以来充电就可能要打底一两个星期。
6: OK OK，
5: 对对对，
6: 好，所以哈、其实真的是平时的工作到底付出了是什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上司都会懂的啦哈。好，那我们呢下个小时当然是要继续跟 Ivan 再聊一下、因为就是因为他的这份努力让他一步一步的爬啊，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这一个州广播局局长的身份哦，离开了这个荧光幕，我不晓得他是否适应哦，因为他离开了这个目前已经是一年了啊，到底这一个身份会不会给他更多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更还是觉得哎很轻松，我不用面对那个屏幕。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是黄美珍的小尘埃。大家要看直播的话呢，到 FB 以及YouTube 去找一找 AIFM.Malaysia。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特苏里安维布拉希姆星期三在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场边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时，回应了多项课题，从能源供应保障到俄罗斯文学以及加沙人道危机等，讨论焦点主要围绕东协和俄罗斯关系的未来发展。安诺形容双方合作潜力远比当前的互动水平更为广阔。首相也形容他日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成果丰硕，特别是在经济合作及能源安全课题方面。在文化分享方面，首相回应媒体提问时谈到了他对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欣赏。安娜表示他长期喜爱俄罗斯作家，像是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以及鲍里斯帕斯基尔纳克的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已经被翻译成马来文。首相指出，文化交流和经济及科技合作同样重要，是强化国家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也认为文化诗歌与文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让人更了解彼此，并对人类产生关爱之情。随后现场问答内容转向国际事务，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最新局势。首相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已经和多名国家领导人联系，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而各方都支持以和平方式化解当前紧张局势。访问最后以加沙课题作结，这也是首相长期以来积极发声关注的问题。他形容当前的人道局势是国际社会的失败，并批评一些国家在民主价值和人权原则的实践上存在双重标准。首相目前仍在达达斯坦首府喀山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印尼国家抗灾署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中苏拉威西省 6.7 级地震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13人重伤。初步统计也显示，地震已经导致大约110户家庭受灾，至少67栋房屋受到影响。此外，地震还造成当地多个地方的桥梁、公共设施、办公楼、商业场所以及公路等受损。印尼国家抗灾署正在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持续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理工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对美国提供8亿美元资金援助表示欢迎。该机构表示，在世界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饿问题，并且预计今年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人口进一步增加之际，美国捐助的这笔资金将协助扩大援助规模，并迅速回应新出现的人道危机。新捐助的资金将使其能够预先部署粮食供应，扩大现金援助计划，并维持黎巴嫩、海地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危机地区的援助机制运作。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的人道援助捐助国，但是近年来随着华府的对外援助政策转向，其捐助规模被随之腰斩。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指出，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特朗普是在和受邀参加峰会的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会晤并会见媒体时做上述表态。在同一个场合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的内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今日在赫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佢提到东协今天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各自贸易体系，并始终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而唔系对抗，以及通过接触而唔系排斥来实现。首相表示，为期十年的东协俄罗斯贸易和投资合作战略计划最终敲定，为双方的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强心剂。这项战略计划将作为东协十一则新年的和俄罗斯下一则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九点教育部长特鲁斯赞布里阿杜卡丢讲，有关几万名学生系通过校门进入公立派学嘅讲法，系极为严重嘅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嘅九点教育体系嘅信心。其讲，也向指控破坏公立派学嘅良好生意，并强调我嘅公立派学嘅招生制度拥有一套诚实同挑明嘅机制，并以绩效以及所设定嘅条件为基础。受到全球能源危机以及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建筑材料成本上升，但系依然处在可以控制嘅水平。公共工程部长特鲁斯 Alexander Nandalingi 讲，承包商目前仲有能力吸纳建筑从成本的涨幅，并且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暂时冇出现任何的延误。瑞典一男同泰嘅订连串私藏战赛事更加积极，以贸易两会助透嘅扩张战略。马来西亚企业消除做后准备，以更加面接以及有前瞻性嘅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竞争力以及把握新机遇。我嘅驻总嘅泰使馆公司 Norfarina Mahomad Asmi 促请马来西亚企业继续善用企业贸易强加。另外，公司也提到，马来西亚流年出跳到总结嘅节节失调，延缩到今年嘅 T20 季度，重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额录得7758万美元。艺术数据想定以太玉3亿1567万ringgit。艺术数据显示，我嘅流量在总结高端水果市场有增长嘅潜力。泰嘅建房表示，马来西亚泰嘅边境，尤其系吉兰丹一带嘅稀油照时发通，目前仍然处于大水平以及受到控制嘅状态。我爱居公以多则接发技巧，在边境的出业票以及变金电回较风险的油站，直接展开联合接发行动。泰嘅外贸厅表示，缅甸已经在3月28日重新开放米亚迪边境口岸。该口岸自2025年8月起由缅甸方面单方面关闭，经历泰玉九十日之后恢复运作，为泰嘅缅甸边境贸易带来正面嘅信息。不过，泰嘅贸易厅表示，泰嘅缅甸边境贸易能否全面嘅复苏，仍然要看缅甸先行疫苗管理嘅措施来决定，尤其系在疫苗许可证制度。广告民主公佛的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加到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企业办事处发表报告，自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的个案不断的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庆耀编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广播的桥梁啊。也许大家不知道，我们在每一个州属呢都有一个州广播局。那这个州广播局到底是在担纲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一位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 Ivan Toh 哈，会跟大家呢细聊这个部分。那也许之前呢你是在 RTN 的这个国语新闻先认识他，也可能在这个 SPM Selamat Pagi Malaysia 认识他。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他除了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的投入专注之外呢，他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亏待自己的所以上个小时呢他就说哈，他喜欢呢就是在工作之余就能够找时间去放松一下，充电一下。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工作跟休息呢要分配得很好。所以到现在呢工作的时候很专业的一个人，在放松的时候也懂得怎么样去给自己充电增值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广播路上呢越走越远。所以现在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iPhone 已经来到了这个局长的身份哈，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其实这个局长哈，他会不会给你一种特别的压力呢？就是你在未来在这个领导的路上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会不会有太多太多的压力呢？
1: 压力嘛，工作的压力肯定会有的，某个程度上。其实我在离开，我是2022年就离开那个新闻中心了的，可能你没有发现到，我在来吉兰丹之前呢，其实我在总部已经去过几个部门了。
0: 是，
1: 对，我是在2022年离开新闻中心就去被派到，我离开的时候我在新闻中心其实已经担任那个Head of Production， 就是新闻的制作组的主任
0: 啊哈。
1: 所以啊，对，这个制作组呢是担任怎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所有的新闻主播和所有的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在这个就是

0: 际部的时候，那个国际部包括我在内，主任就只有四个人
1: 啊，
0: 非常大的转变。对，然后在国际部大概一年之后又被升职嘛，就去一年半是在一个 digital platform， 就是 RTM Click，
1: 嗯哼，
0: 那个部门待了一年半，后来我自己申请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1: 嗯，
0: 然后生活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我就申请回来吉兰丹的。然后到这里其实刚刚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刚刚上一个小时在聊的时候，我想很想很想问小粉丝会不会很难聊。
1: 会吗？
0: 今天是不是很难访？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当你问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出现很多画面，很多想法，
1: 嗯，
0: 可是我要表达的时候，就是啊，真的是就是表达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然后我想到我可能太久没有讲华语了
1: 啊，
0: 所以我太久没有讲华语，所以我现在在吉安达，我有80位同事，包括我在内，
1: 嗯，
0: 100% 都是马来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当地的 Gadget Klate， 是我们的当地的买的 Logat Klate Dialect Klate，嗯，
1: OK
0: 啊，对，所以压力其实比起在总部的话没那个没有这样怎么说，就是其实工作的那个时间跟工作的那个忙碌的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在这里也是在周的广播局也是很忙的，只是我们比较感受不到那个压力。
1: 怎么
0: 跟你形容呢？所以怎么说呢？可能一些问题啊，一些针对RTM 的一些某个评论啊、课题啊，还是什么，都是总部在处理，所以我们在州的广播局就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个压力。可能在总部的时候，你可能你当一个主任的时候，你常常要被就是要出席会议
1: 啊，
0: 很多会议。
1: 啊，好
0: 好，对，可能你从早九点早上就每天可能有2到3个会议，所以当你坐下来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已经下午4到5点处理你自己那个部门的工作，所以那个工作是一直每一天就是一直堆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安排我们自己这里的运作，所以跟总部没有太大的那个怎么说连接。
1: 哦，OK， 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总部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嘛，所以可能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会比较多。那现在可能去到吉兰丹的话，主要还是以那个州属的一些事情为主，就是先以地方性来看的话，肯定就是没有总台那边那么的紧张，因为那个是面向全国嘛。可是我相信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他的那个任务还是一样的吧，对不对？可能就是要传达资讯，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对吗？所以在
0: 一样的、
1: 嗯，所以在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一个采访的团队吗？也有自己的一个主播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啊给传达出去。
0: 其实整个结构来讲是一样的，就是小型的总部。
1: 哦，
0: 就是我们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也有我们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幕后的technical 的这些工作人员，
1: 嗯，
0: 还有我们自己的公关部，我们有自己的 marketing，
1: uh-huh.
0: 有自己的市场管理部，也就是小型，可是人数就减少很多，
1: uh-huh.
0: 缩小很多啊，结构是一样的。
1: 哦，那个是小的安嘎萨布利，
0: 对，小型的安嘎萨布利类似这样子，就比较大的州，
1: okay.
0: 可能它就比较大型一点，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一些其他的local 的radio station， 比如说美里又有

0: 自己的一个广播局，冰都路也有，你知道吗？沙巴那边桃澳也有一个啊，这样子。对，
1: 是因为他们地方比较大嘛？
0: 比较大，对，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我们吉安丹小，我们地方也大，算大，在其他州来比，比如说马六甲啊、槟城啊之类，所以我们算比较大的。可是我们就在哥德巴鲁，就是在哥打巴鲁这里，只有一个总站。
1: 所以当比如说在 Kota Baru 那边有一些活动的话，通常都是Glandan FM 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就会去那边采访，主要到最后采访出来的都是比较针对性、地方性的一些活动、一些新闻，是吗？
0: 对，分两个不同的性质哦。如果是本地的新闻，针对吉安丹州的。就是我们这里吉安丹的 Glandan FM 报道，那如果是全国性的话，我们就要发到总部那里啊、就是通过总部的新闻播出来的。
1: OK， 所以其实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工还是一样在做，可能人数方面是比较少，但是也有80个人呢、欸。也不简单哦，
0: 有80个，对，
1: 八十个人
0: ，八十个人，所有的岗位都是，也是，总数是80个，包括我在内。
1: 所以平时也有一些，属于吉兰丹的一些活动是要去进行的。我们说的
0: 很多对，
1: 可能就是
0: 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
0: 。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吉兰丹 FM 的一些活动哦。或者是
0: Glandan FM 就是看情况，不是我们尽可尽量就是每个星期有一个小型的活动，一个每个月就有一个大型的活动，还是要看预算了，还是我们自己要安排这确保我们到年底还有这个预算可以，
1: 所以每一天
0: 可以进行我们的活动啊，对对，
1: 每一天你很
0: 头疼。不会啊，我很享受啊。我们自己可能 RTM Glandan FM 不一样，跟其他台不一样，是我们自己的 DJ， 他会的角色会可能是比较亲切一点，就是大家都没有当我们 DJ 是好像是一个有那个明星的光环还是怎样子，大家会觉得说哦Glandan FM 的 DJ 就是可能你隔壁家的邻居啊，可能你常常见面，非常亲切的。对，因为我们这里广播主要60%的语言都是用吉安丹话，就是 dialect Gadget Glandan， 其他40%才是用standard 的马来文交谈的。
1: OK， 所以都是以国语为主，就没有在其他的语言，比如说淡米尔语、华语就没有了，是吧？
0: 没有。
1: 24小时在广播吗？
0: 没有，到一样的跟 IFM 一样，到晚上12点，然后早上
1: 六点到十二点，
0: 六点对，对，六点到十二点对。
1: RTM 其实有三十四个电台，
0: 三十四个。
1: 那34个电台，它吉兰丹的这个州广播局，它在跟这个总台在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要怎么样去配合呢？是不是有一些是可能一些政策上啊，政府有一些什么政策的话，是你们会怎么样跟这个总台去做一些配合去传达的？
0: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州都有一个局长嘛，所以是局长的上头的直接对的是一个总局长，就是在总部。
1: OK，
0: 所以我们收到的这个讯息还是收到的一些任务都是一样的。
1: OK，
0: 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这个每一周的广播局的方式来运作，可是如果它是 national level 的，我们还是一样跟总部还是有联系的。
1: 就比如说现在，
0: 比如说我们每个小时的新闻都是总部就是连线到总部的新闻
1: ，national FM。
0: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时的新闻只有两个时段，就是早上11点和下午6点是专属报道吉兰丹发生的东西，发生的新闻。
1: OK，
0: 嗯，只有这两个时段，其他的时段都是 national， 只有我们所有马来西亚34个怎么说
1: 分台，
0: 除了 IFM
1: 还是
0: 除了 IFM Tamil
1: Minal
0: FM 和 Tracks FM 有自己的主播和自己的新闻之外，其他马来新闻的都是 national FM。
1: 哦，OK，所以
0: 正点的新闻都是连线到总部。嗯，
1: 所以 Glanda FM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新闻播报员，只要是在那个时段是属于可能比较专注在吉兰丹那边的新闻的时候，就是 Glanda FM 到地的，在地方就在地的那个播报员就会在播报新闻。
0: 是，就吉兰丹发生的事情啊，吉兰丹就是。完全就是吉兰丹的一些新闻啊，课题，对，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刚落实不久那个 onsa 哈，就落实了大概两个星期啊，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嘛，所以政府呢也在这方面要多呼吁大家多了解一下，16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不能够拥有这个社交媒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州广播局是不是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在帮忙传达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无论是在新闻也好啦，在节目方面都好，都不断有这一方面的信息带出。这个就是互相的配合，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当地就吉安丹州也很多其他局，其他加巴丹也有自己的就是在吉安丹的分局嘛，所以比如说教育局也有吉安丹的教育局所以对啊，GKM 也有自己的加巴丹，所以这些官员就是会来上节目，一样的在探讨一样可能是针对吉安丹的课题，也可能针对全国性的课题。我们觉得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安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其实不同的州属他们都会用回就是比较当地的一些语言，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就跟当地的人民有一个比较近距离嘛，感觉比较亲密一点，对吧？要不然就是跟总台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吉兰丹那边
0: 我们选歌也是这是吉兰丹的歌曲哦，吉兰丹的民谣啊，吉兰丹的 Dikki Barat 啦，吉兰丹的歌星出的歌啊，这样子。对，我们都会优先这里就是当地的歌手的作品来播。
1: 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很独特的文化，所以要听这一些州广播局要听这些分台的节目的话，也许你透过这个收音机是听不到的，但是你透过 RTM Click 就可以听得到了，对不对？有一位朋友苏令啊，他在我们的脸书那边留言，哎呀，好久不见了，艾文，很开心看到你，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所以啊，
0: 谢谢大家还记得我，一直小飞一直在重复说，可能会有人好久没有看见我，是这样在想，有人会记得我吗？
1: 有啊，你看，
0: 还是有人就是。IFM 的听众对我会陌生吗？会熟悉吗？还是会见过？还是之类？我想很多，你想可能OK。
1: 接触过 RTM 的人都会听见，因为我们很少有华裔可以去播报国语新闻。你不一样，你的国语说得非常的溜，对不对？而且你还没有那种吉兰丹的那个口音呢，对吧？
0: 有时候播报的时候只有我自己，对，我自己发音的时候，你知道发到吉兰丹音的时候，我自己会刚刚可能吉兰丹人听得出来，可是大众听不出来所以肯定会有，我们说肯定会卡到一点点，对，
1: 这个就只有你才懂。
0: 尽量，对，尽量就是因为我们受过训的，所以应该大致上是没有问题，可是要转换也 OK
1: 所以这个就是基础非常好，8个月的训练，你想一下，那个时候是每天都在训练，所以那个根基那个基础是很稳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吗？就是你突然间意识到我刚刚说的好像有一点点偏向吉兰丹的这个发音，会很常出现吗？
0: 有偶尔会、不常，就偶尔会，可能就是那个音不是整句哦，就可能一两个音走掉一点点而已。
1: 啊哈，你这么说很抽象哎、你可以示范一下吗？一个句子，突然间来一个考验，
0: 可能有一个字叫差，有OK， 可能有一个字得到，我们讲闷到板。
1: OK，
0: 正确的闷到板。可是如果我发的时候可能太快，我就要闷到板。啊，那个 T 发不出来，变成 P， 变成 D 啊，这样子我可对，我说自己会发现到，对，
1: okay.
0: 自己口音会比较有一点偏，有一点跑掉一点的，我可能说哦，我刚刚可能发错音了，这样子。
1: 观众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整句的话呈现出来是听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就会发现到自己啊、刚刚。
1: 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对吧？
0: Yeah, 是
1: 承认了吧？
0: 对
1: 不
0: 对？我一直以来，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哦，可能年纪也，而且经过很多事情，经过在职业上的起起落落，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自己的自信和那个认同感也很高，高到目中无人的、那种情况、
1: 哦，
0: 你知道吗？
1: Okay.
0: 对，我有一个时期，我发现到我有一个时期很讨人厌，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那个时候那个时段的 Ivan Do。
1: 哦 ，OK。但之后你意识到了，
0: 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却意识到，其实可是他，我又爱又恨了，就那个身份，那个时候的我是很有，很 productive 的，想要说，就是工作
1: 效率很高的。
0: 效率很高，然后又有威严，又自信很高，这样子，所以。他某些角色就让我觉得说，哦，我可以应付我的工作。可是人与就是社交，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变成很差。
1: 哦，
0: 没有什么朋友这样子，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是后来我是因为去上课，然后其实我去泰国。上课那个课程其实是两个星期的课程，就是一个静坐和正念的课程，你知道吗？就是尽量不要用就不要跟外界有联系的，就是不可以用手机啊之类。可是我又觉得自己不可以，我还是要让我的同事联系到我，因为我不上班哦，我还是要掌控。那个
1: 要看
0: 公司的运作，
1: 那个大局，对不对？
0: 对，对，我就觉得说，我就是 trust issue 啦，就是我不信任我其他同事的，对，
1: 不放心。
0: 我觉得说，我不放心，我不在的话可能会出错，可能我不在的时候会怎样，我想很多。
1: OK，
0: 所以到我大概上课到第三、第四天的时候，那个 facilitator 就是那个叫什么
1: 指导员
0: 就是说，哎，我发现到你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投入在上课，因为你一直在用手机在讲电话。我说哦，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要我24小时开机的，因为我公司的人可能要 refer， 就是要怎么说，要
1: 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要请示你，对吗？
0: 没有突发，我什么都要知道，就是也没有什么突发，平时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想控制
1: 要向你汇报就对了
0: 就是几点的新闻的头条是什么，我要看一下，先发给我才决定这个头条类似这样子的。对啊， 刚刚那个新闻时段听说好像有包错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我都想知道，我都想控制，然后就下指令啊，这些过程。然后到我在上课的时候，这指导员就说，你不可以这样，他说你试试看。这两天不要用手机，我说不行，他说可以的，你试试看。然后我就听他的话，反正我都来了，然后我就这两天就不用手机。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再见到我的时候就问我，怎么了？你这两天没有用手机，你有发现到不一样吗？然后我想说，其实，我不在，新闻还是会新闻还是会播出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就点醒我，他有一句话点醒我，他说，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对哦，其实我可以不在，那个运作还是可以很正常的，其他同事还是可以正常的处理他们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很那么重要，我离开了，我不来上班，就算我走了，新闻还是每天，
1: 对，还是会继续的运作的，
0: 继续的运作，所以后来呀，就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就放得下，就有改变我一些想法，后来我离开了新闻。中心我就没有在关注新闻中心发生什么事情，
1: 没有追魂 call 了
0: 也后来离开了，完全没有了，我就放下那个新闻的工作也很少在看新闻，也没有去关注新闻，也没有再怎样了，我就完全就是投入另外一个角色了
1: 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往往因为自己的能力太强，所以呢对自己要求严格，也会以同样的要求去要求身边的人，所以就在不自知之下呢，让旁人也觉得很有压力。那也因为那一次的上课，
0: 我相信跟我工作过的同事会有这个感受。
1: 我 feel 过，
0: 你随便问一个你随便问一个同事，他们觉得很讨人厌。
1: 我告诉大家
0: 对，
1: 在其实我跟 Ivan 在新闻中心还有 TV2 的你怎么说有短暂的合作过，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上司，他很严格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为了整个组，为了整个节目好但是现在你也能够理解到了哈，地球呢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停止运转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多爱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对吧？所以也不用。
0: 后来我被我被，对不起，打断你。
1: 没事，你就说吧。
0: OK， 没有，我说我后来就被派到吉兰丹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想法，我是想说，我不可以用那个心态，就是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是要去改变他们，我一定要让他们变得更好，还是什么？其实要改变的是我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去改变别人。
1: 所以现在看到你好像真的是不一样了，哈哈哈，对不对？感觉到好像是轻松了很多，我感受到了呀，轻松很多。以前可能真的是会很紧绷的一个状态，现在看起来是
0: 轻松的。对，我很少和同事说话的，我只是
1: 我也很怕跟你说话。好，
0: 你知道吗？这以前我真的是这样子，就算我当主播的时候，我进我是很早就进直播室的，可能我8点的新闻，我7:30我就会坐在直播室的。所以我这个坐在直播室的时候，那其他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就开始感受到那个压力了，所以对，他们会问今天的主播是谁， Ivan 都大家就会严肃一点，就今天不要乱说话哦，他不喜欢哦，等一下要严肃一点哦，等一下要专注一点哦，这样子。
1: 因为你气场很大啊，这个我可以证明OK 啊，我们这时候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是陈世安的歌曲，叫做心之所往，等一下呢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 Ivan 来聊一下广播的桥梁。

0: 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妈单一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5: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3: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Sea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今天聊一下呢，来到了最后一段了。刚刚的上一段我们聊了很多，没想到 Ivan 呢还会透露自己的内心话。广播的桥梁啊，就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州广播局它的这个功能跟角色嘛哈。那现在 RTM 已经来到了80岁哈，那 Ivan 就说在 RTM 也待了20年，接下来应该还有更多的20年，对吧？没有萌起那种还要离开的念头了哈。
1: 没有到20年，我剩下，因为我公务员嘛，到60岁的话，我剩下16年。
6: 16年。
1: 所以，对，今年是80周年嘛，嗯、可能要等不到100周年，我就退休了。可是这16年，我真的觉得太长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退休的那一天。
6: 那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还是就是往更高一层去发展？
1: 我真的跟你说，我现在心态就是活在当下。
6: 嗯哼，
1: 我真的不敢。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会想到未来要怎样，要很冲，某个年龄一定要达到什么这样子。可是没有现在我就是做好自己，而且我很享受在这一年在吉安丹，在自己的家乡，而且我已经在吉隆坡打拼了大概20年嘛，19年了，所以我觉得已经到那个时到。已经到那个时间，我已经
6: 要回到自己家乡，
1: 自己的家乡，然后陪自己的家人，然后就做更多自己想做的更有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6: 嗯哼，那如果现在你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哎呀，艾文，我很想像你一样去报新闻啦，去做广播呢，你会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忠告？”走
1: 我可能
6: 一定要做，
1: 先去找别的工作吧。
6: 啊、
1: 没有，真的要很兴趣要很大。其实我觉得20年在这一行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调试自己，要那个对这一行业的热忱。你明白吗？就是到某个时段，可能你觉得那个热忱已经慢慢被消耗了，然后你又要重新再找回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那一天坐巴士来面试的那一个感觉在哪里？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打拼了，我很有梦想，我想改变这个整个局势，还是说要维持那个热忱很难。
6: 嗯，就是有偶尔我们会有那个工作倦怠，所以就要找回你当初为什么来。
7: 要找回那个初心，对吗？
1: 嗯，对对对，可能你工作上的角色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对。
7: 所以就给我们的现在的年轻人一句忠告，想好好啊、有一些时候呢，我想象很丰满。对吧？现实很骨感。
1: 我还是在开玩笑。我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刚毕业，然后对这个行业很有憧憬，我真的是，如果他就算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我也会好好的鼓励带领他、教导他。我可以，我因为真的要找一个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年轻人很难，现在。
7: 是，
1: 你想找一个记者，可能那个广告刊登了一年，还是没有人来，
7: 真的
1: 招募，很难招募到新人，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对这个行业完全没有想法了，没有憧憬了，
7: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传统的夕阳行业吗？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大家。也不想在一个被控制的一个框框、一个公司的结构里面工作吧，就比较向往可能自由的工作的性质，可能去当 YouTuber 啊，
7: 对，
1: 就是还是媒体工作者，可是就不一样了，自己freelance 啊，
7: 是
1: 自己对，然后你进公司，你还是要跟公司的那个运作去跑的话，就可能对年轻人会比较辛苦一点。
7: 可能他们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团队，我都已经可以做到我要的传达的资讯，我要对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1: 赚更多。
7: 赚不赚得多我就不确定，但是呢，我觉得 RTM 那么多年以来，它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未来还是有存在的一个必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国营媒体嘛，它有一定的权威跟那个我们说的信任，对吗？所以
1: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跟局势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做改变。内部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节目，我们所有的整个运作，其实都在跟时代并肩，然后做出改变。可能慢了一点点，可是我们还是有进步的。
7: 是多少大家都能看得出，尤其这几年我们都已经在网上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络来收听，对不对？所以也不用好像以前这样一定要透过收音机固定的时间才能够听到节目，现在我们可以看重播，可以听重播，还有 podcast 可以去找你喜欢的节目，已经不一样了。这一些是我们 RTM 八十年来不断的在做的一些改变之一。那我相信未来不晓得这个周广播局局长能不能够透露一下 RTM 未来还有哪一些的改变呢，或者突破的？
1: 突破，我觉得是每天都要有的东西，这是自我突破啦。整个工作，因为我们的资源其实是够的。RTM 来说，我们资源其实是够，我们人多，我们资源也算比其他公司、其他的一些你知道媒体公司的资源算起来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有那个条件去带动和做那个改变。最重要其实就是内部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文化。也要改变一下。
7: 所以
1: 能力跟那个知识跟所有的方面都很齐全了，就是我们自己要有那个想法，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7: 所以从内到外都要每一天去做一些突破。这样才未来才会有可能20年后又有一个节目叫做100周年 RTM 100周年的这个系列。
1: 我个人其实真的是不喜欢一直在强调那个岁数，你知道吗？
7: 你可以不透露，你还多少
1: 年透露？不是，我就 RTM 每年庆祝周年的时候都是在强调、我们是最久的，我们最有权威的，79年80年，其实80年听起来你是最老的，不要再强调那个那个数目了，人家让人觉得说你就是80年啊，你是你知道吗，你是需要有一些对改变了。
7: 这个所以说有一些时候也是给我们自己提个醒，你已经80岁了啊，你未来要怎么样做，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80年，而让大家认识了你、So 接下来啊要怎样怎样怎样啊。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 YouTube 的那个留言区说 RTM 的制作一直都是一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一直在用良心去制作不同的节目的对不对？
1: 我觉得RTM 的忠实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对我们其实真的太善良了，太好了，这每一天都是很多鼓励的话，这样子。
7: 是是，所以一直就鞭策着我们要把这些节目都给做好，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这些观众跟听众，对不对？好，今天呢跟 Ivan 也聊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跟 Ivan 呢共事的这个时间也不长了哈，但是呢我一直都知道他在我们的这个 RTM 里面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能力很强的一个能人，所以呢就一直哦就爬到了现在就升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未来呢我相信他的这个热忱跟他这个坚持还是会在他的这个岗位上继续保留下去的。非常感谢 Ivan 今天的
1: 分享。最后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有讨厌过我吗？
7: 没有啊，我怎么会讨厌你我只是怕你，坦白说我怕你，因为你的气场很大
1: 那气场那个威严其实是演出来的
7: 哇，演的 OK
1: 的，真的演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说我要控制人，我就是要有威严，所以有时候我在心里也是有偷笑的
7: 所以我被你骗了 OK 我知道了今天终于把那个面具摘下来好，今天非常开心哈，跟你聊了那么多，也祝福你未来哈，在这条路上的越走越顺。
1: 谢谢，
7: 也希望呢我们任何的这一个州广播局呢未来哦再跟这个我们的总台这个配合能够越来越好啊，把这一个传达资讯的任务给完成 好。感谢你的分享那这个节目呢会在星期日啊可以去听一下重播，早上7点到9点我们有重播哟。好，感谢 Ivan， 谢谢你。
1: 谢谢你，拜拜。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两名涉嫌参与今年四月在印度旁遮普邦帕蒂亚拉铁路轨道爆炸案，并遭印度当局通缉的印度籍嫌犯，已经被我国警方遣返回国。国家慢刑事调查局总监 Dr. M. Kumar 表示，这项行动是根据印度当局提出的协助请求，以追查并逮捕有关人士。他说，这次行动反映马印两国在应对涉及区域安全的严重罪案方面保持密切关系与持续合作。M. Kumar 表示，马来西亚不会成为任何试图逃避刑事司法程序人士的避风港。这项合作也体现皇家警察部队持续致力打击跨境犯罪，同时进一步强化国际层面的安全协同行动。一名德国游客今天在沙巴拿督布拉沙卡尔海域浮潜时突然昏倒，随后不幸身亡。海事执法机构拿督海事区主任 Zufrika Ali 指挥官表示，海事执法机构是在今天于上午11点20分左右接获相关投报，并随即协调展开医疗护送行动。死者的朋友在现场曾为死者进行心肺复苏术，随后由巡逻艇将他送往渔业码头。然而78岁的死者之后在拿督医院被证实死亡。海事执法机构提醒民众，在海上进行活动时应以安全为优先，并在发生任何海事紧急事故或罪案时立即向当局投报。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17号对结束伊朗冲突的临时协议表示欢迎，呼吁立即在黎巴嫩停火，并表示将多元化能源供应路线，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埃维安巴恩举行高峰会，他们在联合声明中强调，谈判有必要处理伊朗对区域及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声明也呼吁对黎巴嫩立即切实停火，并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亚洲气候报告，气候状况报告，并指在2025年危险的高温、破坏性的降雨和洪水以及严重的干旱影响了亚洲，造成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份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持续热浪影响中亚、西亚部分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受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冬季降雪影响，亚洲高山地区监测到的全部23座冰川都有损失，给长期水安全造成威胁，还导致冰川湖溃决、洪水和冰川崩塌等激增。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至少58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等地的平民伤亡尤其严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警告，地雷不仅夺走了生命，造成伤残，也使大片土地无法进入，阻碍农业生产，并延长民众流离失所的处境。他促请各国停止生产、使用和转让地雷，并加快清除已经埋设的地雷。 目前终止在于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禁雷公约共有162个缔约国，但仍有部分拥有大量地雷库存的国家还没有加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苏扬内伯谦今日在黑山出席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他提到东协坚定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始终认为经济进步应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以及通过接触而非排斥来实现。首相表示，为期十年的东协俄罗斯贸易与投资合作战略计划最终敲定，为双方的经济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强心剂。这一项战略计划将作为东协11个成员国与俄罗斯下一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路线图。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bri Abdul Qadir 说，有关几万个学生是通过后门进入公立大学的说法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足以影响人民对我国高教体系的信心。他说，这项指控破坏公立大学的良好声誉，并强调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制度拥有一套清晰和透明的机制，并以绩效以及所设定的条件为基础。受到全球能源危机以及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建筑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依然处于可以控制的水平。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承包商目前还有能力吸纳建材成本的涨幅，并且继续推进工程项目，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延误。随着越南以及泰国等邻近市场正在采取更加积极以贸易量为主导的扩张策略，马来西亚企业受促做好准备，以更敏捷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保持竞争力以及把握新机遇。我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 Nofarina Mohammad Azmi 促请马来西亚企业继续善用区域贸易框架。另外，公使还提到马来西亚榴莲出口到中国的积极势头延续到今年首季，总量高达797公斤，贸易总额录得7758万美元。这个数据相等于大约3亿1567万 ringgit。数据亦显示我国榴莲在中国高端水果市场具有增长潜力。警方表示，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尤其是吉兰丹一带的汽油走私活动目前仍然处于低水平以及受控的状态。这个要归功于多个执法机构在边境的出入口以及被鉴定为高风险的油站积极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泰国外贸厅表示，缅甸已经在上个月28号重新开放米雅迪边境口岸。该口岸自2025年8月起由缅甸方面单方面关闭，历经大约9个月之后恢复运作，为泰缅边境贸易带来正面信号。不过泰国外贸厅表示，泰缅边境贸易能否全面复苏仍然取决于缅甸现行进口管理措施，尤其是进口许可证制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加到837个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个人死亡。以上的 RTM 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夜了一点。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小时11点到12点是属于你的时间，由你来决定我们这个小时要播出的歌曲啊。那只要你心里面现在有一首歌，特别想念的一位歌手，很想听到他的歌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到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去告诉我也行啦， AIFM.Malaysia。 但是呢，必须有一些事项要特别的留意哦，因为呢，这首歌必须是2000年以后的歌曲，只要我刚才的节目都没有播过那一首歌，或者是没有播过那个歌手的歌曲的话呢，很大可能就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你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歌了。那你要听到什么歌，马上行动啦，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先给你送上薛之谦的这首新歌，叫做《湖泊》。你好，我是小芬。从这刻开始呢，我们就会有这个 TikTok 的直播嘛，所以也希望你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天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夜了一点。

0: 本周冠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1: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答，我不怕用热泪浇灌的土壤，从未长出翅膀。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有哭没有说。
1: 这是你怀念的孙燕姿吗？刚听过的就是她的歌《我怀念的》，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了啊。你想要听到什么歌呢？是不是这个时刻特别有一首歌，它的那个旋律突然就是冒出来，可是又不知道是谁唱的歌，又或者是忘记了那个歌词，很想要在这个时候重温一下哈。那不妨就是去谷歌上网去找一下到底那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或者是透过这一个歌词再去寻找一下。因为现在呢确实也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要找任何的信息都很简单很便捷，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又觉得这些仪器啊，这些机器冷冰冰的，又会觉得我每天好像是在对着空气，好像在对着这一些机器说话，能够有一些人的气息吗？希望借着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广播，有人来跟你说说话，能够帮助你，就是有一种跟人说话还有人陪伴的感觉吧。所以透过歌曲能够让你找回一些些的温暖，可能也可以从中呢再找回一些些的怀念吧。有哪一些歌你特别想要听的话，来告诉我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只要那首歌是2000年以后，而且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名就可以了，赶紧行动了哈！我们这小时的歌单还等着你的参与。夜了一点，你想要听到什么歌呢？下来有这一首 FIR 的歌曲《我们的爱》，之后还有周杰伦的《晴天》，张惠妹的《彩虹》，以及拉拉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就通通拜拜，知不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6: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一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5: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7: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8: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8: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8: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9: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0: 夜了一点，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夜了一点。张惠妹的《彩虹》这首歌呢，今天晚上呢，真的很抱歉没有办法给你播出了，因为呢，张惠妹的歌啊，早在8点到9点的好歌都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呢，已经播过啦，所以下一次呢，就希望有机会再给你播出张惠妹的歌曲哦。下来到底我们还有谁的歌要播放的呢？有这一位的朋友的歌曲哦，他呢今天特别想要听到这个林凡的歌曲叫《一个人的生活》，那么等一下那就安排给你播放了哈。那对于今天晚上呢没有办法听到你的选曲的这些朋友们呢，其实也不用觉得特别的难过了啊，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嘛哈。有一些时候呢，总有一些不如愿，不能如自己的这个意想的一种方式啊去呈现的，这个就是生活的一些挑战，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呢也是让我们呢就是多了一个就是去磨练自己的一个机会，又或者是让自己呢能够去适应有不同挑战的一些生活啊。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啦哈，所以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可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这个选曲把它当作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也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吧，纯粹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多听其他人那些选曲，也能够从这些歌曲当中呢多了解哦这些歌手们的创作，也许也可以从不同的歌当中去领略到了某一些感动自己的部分也说不定哈。林凡的歌《一个人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了。今天晚上的夜了一点歌单已经满了，那明天还有同样的这一个单元的出现，所以也不要觉得特别的气馁。小芬呢下星期会出现在星期三同样的时间8点到12点的月夜月爱，我们下周见。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的修复，
5: 伊斯兰为妇女制定了礼节，为她规定了专门的服装，也为她特指了适合于她们上街或在非亲属的男人面前出现时所穿的服饰，这就是属于穆斯林妇女的法定的头巾，因为这是源自于伟大安拉的宗教，并非来自于男人的专横跋扈，也不是女人迫于强制或迫于暴力对丈夫的投其所好。姓氏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传述，她说安拉因慈悯第一批女签世而降示了叫他们用头巾遮住胸膛的经文，当时他们就扯开披风，然后把它遮在胸前。摘自于布哈里的一段传述中也说过，他们取下了披风，撕开其边，随之披在胸前。根据谢拜之女塞菲亚传述，她说当时我们在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跟前，我谈到了古莱氏的妇女，还说了些他们的优越性。阿伊莎愿主喜悦之说，古莱氏妇女的确是优越，但是以安拉盟誓，我没看出他们哪一位比女辅侍更优越，也没看到过比安拉的经典更可靠和更值得信赖的。光明章31节中说道，叫他们用头巾遮住胸膛，丈夫们给自己的妻子开始诵读安拉降示给他们的经文，一位男子给自己的妻子、女儿、姐妹以及亲友们诵读，其中有一位妇女拿来织有图案的斗篷披在头上，可见对安拉降示的经文的忠实与信仰。即使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不在的情况下，他也戴着头巾。安拉慈悯着女辅侍，他们信仰坚定，他们因忠于伊斯兰而坚守真理。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赏赐给我们。你却是博施的，我们听从了，我们恳求你的赦宥。我们的主啊，你是最后的归宿，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万赞归主。
4: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 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3: 对，让撒黑的
4: RDM。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7: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6: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真的怕啦 ，Make
4: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5: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6: 你好，我是小芬。
7: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6: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长假后的流行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通常在一个长假之后，总有一些员工会突然生病请假而不来上班，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通过请病假的方式为自己多争取一天休息时间。表面上看，这似乎无伤大雅，公司也不会因此遭受太大的损失，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种小聪明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诚信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品德，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无论在哪里都重视诚信二字，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诚是真心真诚不自欺，信则是言行一致不欺人。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这就好比车子没有笼子，如何能够前行呢？而在伊斯兰中，诚信同样被视为信仰的基石。在布哈里圣训中记载着这样的一段圣训，牧师说，在诚实丧失之时，你就等待末日吧。有人问道，安拉的使者啊，诚实怎么会丧失呢？使者说，当事情被委托给不合适的人的时候，你就等待末日的来临吧。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是牧师对世人的警示，告诫人们，如果没有诚信，这个世界终将走向毁灭。安拉也提醒我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安拉，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古兰经第9章119节。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如果我们在请假这种小事上都可以随意找借口，那么遇到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如何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呢？实际上，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对公司而言，突然的人手短缺可能影响工作进度，加重其他同事的负担。对个人而言，每一次撒谎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年轻一代也认为大家都这样没关系，整个社会的诚信观念将会越来越淡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没有生病却要请病假呢？除了想要多休息以外，可能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比如工作过于繁重，压力太大，或者公司文化不够人性化。但这绝不能成为不诚信的借口，我们应当通过正当的沟通争取更合理的休息，而不是采取欺骗的方式。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做起。如果你是一名员工，不妨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请假吗？如果你是企业主，也不妨思考，我是否给员工提供了足够的关怀和合理的休息时间。无论在哪个社会，诚信都是人与人相处的基础，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伊斯兰也教导我们，安拉是全知的，无论有没有人看到，我们都应该保持诚信。假期本应是放松和充电的时间，不要让一个小小的谎言成为心中放不下的负担。只有每一个人都愿意从自身做起，坚持诚信，我们的职场和社会才会更加值得信任，更加和谐美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4: go, let's go.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你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6: 做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梭哆。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9: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8: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3: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2: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3: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2: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大路上，
2: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大路上，
9: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0: 唐飞，你真没出息，我当初算是嫁错你了。
1: 美华，不是我不争气，这个社会到处充满欺诈，如果要我出卖自己，那是办不到的。哼。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Let's go, let's go.
8: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天上的明月光照在那大路上，
1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流水悠悠把你带走，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称量不公者。明朝扬州有一位富翁，靠开杂货店致富，他临终时把一杆秤交给了儿子，并坦然其中暗藏着机密，秤杆中灌满了水银，买卖时能让重量失真，从而在生意中占尽便宜。他告诫儿子，这就是我致富的秘诀。儿子心中大骇，没想到父亲的财富竟源自如此不道德的手段，但他不忍临终时与父亲争辩。父亲死后，儿子依然将秤烧毁，并立志行善，以弥补父亲的罪过。他救济贫困，散尽家财，却接连失痛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度怀疑天道无情。这个故事强调，欺诈必受报，应受诚信，并用秤象征公正。诚信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经济往来中，诚信更是交易的灵魂。如果没有公平与诚信，市场将充满欺诈与猜疑，社会的信任也随之崩溃。伊斯兰早期的历史中就有一段关于度量衡和诚信的故事，被古兰经记下来，成为后世的警钟。当先知愿主福安之迁徙到麦地那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商人以缺斤少两而闻名，他们称量时往往占顾客的便宜，拿取别人货物时则要求分毫不差。这种不公的交易方式使得市场充满不信任与矛盾。伊斯兰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伤哉，称量不公者，当他们向人取分量时取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时却使人吃亏。古兰经第83章1到3节，这段经文直接点出了当时的问题，并以伤哉这样的警告语气强调了这种行为将招致安拉的惩罚。当这段经文下降时，先知愿主福安之亲自走到麦地那的市场朗诵这些经文。他并不是只在清真寺里演讲，而是走到人们买卖的地方，当面告诫商贩要公平交易。这种做法表明，伊斯兰的教导不仅是抽象的信仰原则，而是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规范市场秩序。这种行为在伊斯兰看来是赤裸裸的欺诈，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于是古兰经的警告再一次显现，财富并非来源于欺骗，而公正与诚信才是长久之道。伊斯兰早期的市场诚信故事告诉我们，宗教不是与生活隔裂的，而是深入到买卖、度量衡、社会公益的每一个角落。古兰经的经文、先知的教导以及圣门弟子的实践都提醒我们，不要做称量不公的人，要让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秤，要用诚信赢得他人的信赖，要赢得安拉的喜悦。当今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与消费诱惑时，这段历史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身处何地，诚信始终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通往美好后世的必由之路。古人一直告诫人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中被认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诸葛亮也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心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事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 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5: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
5: 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6: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一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他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那有时候呢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有时候呢我会出现在早安爱上线啊，那就像开盲盒一样，什么时候听到 JC 那就什么时候 JC 当班咯。来到了6点16分啊，今天的早上呢有我 JC 进城，
8: 哎呀我舒林，
7: 哎，陪伴大家呢度过早上的这3个小时。我想呢大家在上班的途中也需要一些陪伴，就让我们来为大家效劳吧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6月18号，很快的啊，六月呢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哈，进入第3个星期，大家现在呢也应该在追世界杯的球赛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更新一下世界杯目前的这个战况，看起来大家看得应该蛮开心的哈，因为呢有很多很知名的球员啊，这一届呢都还在努力的踢球啊。当我说知名，是知名到连不看球的人都知道他是谁的那个，
8: 是啊，就算我不看球啊，至少也说得出啊，姆巴佩呀、啊、
7: 梅
8: 西的名字
7: 啊，对
8: 啊
7: ，C 罗 啊，对不对？以前那个年代就是
8: David Beckham
7: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球赛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要更多人来看，更多人来了解的话呢，可能这些球星的功能啊，或他们的功劳也是非常的大的啦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球呢？今天的一开始呢，先请大家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打个招呼。011170182289，说说你今天的行程还有心情。稍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最近呢我在分享会上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可能也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先来听郭靖的软绵绵。

0: 郭靖的歌曲《软绵绵》，今天起床的时候是不是软绵绵的呢？因为昨天是假期，这个假期呢又好死不死放在星期三，你知道吗？
1: 中间
0: 对，
1: 到底是要请多几天的假吗？
0: 就是我在想啊，究竟你喜欢中间的假期还是
1: 连着周末，
0: 就是一
1: 周末前后
0: 一周起一周尾的这个假期？因为我的休假日是星期三的。原定休假日，所以昨天假期我大概可以理解大家星期三休息的那个感觉。我偶尔会觉得星期三蛮不错，因为有点那个三天打鱼四天晒网这样子，
1: 对，
0: 就是
1: 做
0: 两天工
1: 休息一下，
0: 然后做两天又休息这样。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休息没意义啊，因为也不能做
1: 一天做不了多少。
0: 对对对，好，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你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0111701289。先来和已经打招呼的朋友哈，就说一说话，包括有谁呢？我们看到，有大山脚的荣坤，马六甲的 Tony， 孙后关丹的月花，八声的秀娟，芙蓉的小林，冰城的日燕，芙蓉的珍珠，冰城的新样，马六甲 Danny， 是毛月的赖新祥，梅里的安娜，大家早上好。最近呢，我就受邀去做一场的分享啊。那分享呢，有很多正在念大学的大学生。那么主要的舞台呢，主要的主题就是说 ，on the dream on the stage， 就是追梦。然后呢，就是舞台工作这样子了。
1: 是，所以前辈大哥有何指教？
0: 老人家，我是三个分享人当中最老的，
1: 应该也是老家伙来，
0: 应该也是现场里面第二、第三年纪比较大的啦。啊，当然一些工委会比我年纪大一点点，但是，以这种资历，我就要说教了嘛，对不对？
1: 是，讲大。

0: 赛吗？
1: 也不是说了，因为他在
0: 他的纠结
1: 发掘嘛，他也不知道自己哪一样做得更好，但是他有演戏的机会。那他也有唱歌的机会，那这几种才华同时存在也不出奇，他都是舞台才能之一。
0: 嗯，
1: 我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什么都要。那当然很多人就笑啦，那我说啊，这当然这句话是一种搞笑话，但实际上你去研究当中的道理，就是现在是斜杠时代，有多少人真的只有一项工作或一个专注点，所以你要怎么比别人更出位呢？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个厨师，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厨师啊，你有什么那么特别？你会弹吉他唱歌
0: 哦，
1: 那结合就是一种 IP， 一种 unique selling point， 就是一种 USP。所以所谓的大人什么都要的意思，就是你要用你的才华结合成一种独特的存在。你会演戏，很多人会演戏，你会唱歌。很多人会唱歌，那现在如果你说啊，我是被歌声耽误的演员，好像就比较有料，或者是比较有独特点。
0: 不过现实的考量或者局限，可能就是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1: 是
0: 我怎么样，什么事情都做，什么方向都发展，我怎么样分身？
1: 对，所以我就说你不能很贪心的什么都想做，但是你也不能只做一样事情。当然我相信深耕是需要的，就是垂直经营是需要的，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我也觉得是需要的。可是你不能就这样子舍弃其他所有的东西，你偶尔还是要经营一下你的第二才能啊，或者是第二副业啊等等。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坦白说有一把刀好像不足以在江湖走跳的样子啦，我给他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什么都要，就是可能长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呢，你只做一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像我们每个人，你能够只当公司的某一个员工吗？你还要当爸爸，你还要当孩子，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当丈夫。所以你不能说我赚钱就可以了，把钱放在家里，我不用煮饭哦，我不用洗衣，不行啊，对吧？这个时代是蛮特别的。
0: 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觉得这个倒不需要急了哈，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掘自己，多尝试。
1: 是
0: ，You never know 哈，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像昨天我也看了一段podcast 啊，就是一个YouTuber 跟嘉宾的访问呐、他们就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要担任现在的职业啊，或者是从事现在的这个行业。两者都说其实我也没有想过的，而是
1: 边懵懵懂懂走出来，
0: 边做边发掘，然后慢慢有机会进来啊，他就抓住机会去开发当一个全职的 YouTuber， 他原本也是一个上班族。
1: 是，
0: 所以哪怕到了成年人，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停止探索跟尝试。
1: 我觉得你说的对，所以我最后给他的总结就是，你现在还年轻，你才大学嘛，你就体验呢、你要问自己，哪一份工作哪一个岗位给你快乐，对不对？给你人生想要的东西，譬如你想要赚大钱，那这几份工作这几个才能哪一个可以帮你赚最多的回酬？那如果你喜欢音乐，那哪一份工作才可以让你在沉浸在音乐当中一边建立你的事业？所以你就继续探索吧，这个也做一点。你的十几岁的年纪还不需要那么快做选择了，我要做这个，我其他什么都不要了，这样子我觉得还有点可惜，对不对？不晓得你怎么看呢？今天和大家分享这句在网络上经常会被提到的话，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大人什么都要，当中也许有些哲理哈。万芳的歌曲《孩子气》，稍后呢会有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出事了，出事了，还是大事呢，老板长孙没救了。
2: 出车祸了，还是患了什么不治之症？
1: 他刚才在会议上公然挑战老板的决定，质疑老板的决定存有私心，把下一季的产品生产给了第二生产线，就因为第二生产线的厂长是姨太太家的人。
2: 这种话怎么能在会议上说？
1: 他是大太太那一厢的，眼看机会给了姨太太那一厢的，心里自然不平衡。
2: 再怎么不平衡也不能说出口，哎呀，不够沉着。
1: 这是家事还是家丑呢？搬到会议上说，无疑是断自己的后路。
2: 老板最不喜欢在公司提家里的事，尤其是这方面的事，他根本就是在捞虎须。
1: 胡须？他什么时候蓄胡子了？
2: 不是胡须，是虎须，老虎的胡须。
1: 老板长孙捞虎须，什么意思？
2: 先来看看捞字怎么写。捞左边是提手旁，右边上面是采花的采，上面的部件，而右边下面是寸。
1: 有意思，左边是提手旁，右边上下两个部件也都是手。
2: 捞是用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
1: 啊，那捞虎须不就是用手握住老虎的胡须向一端滑动，那岂不是找死？
2: 正是，捞虎须是捞老虎的胡须，比喻触犯有权势的人或做冒险的事。
1: 呵呵，照我看呢，老板长孙在公司的地位不保咯，触犯了全公司最有权势的人，说的又偏偏是老板最忌讳的话题。
2: 捞字还有一个读音捋，也表示用手顺着长条状物向一端抹过去，不同的是捋是使物体顺流或干净，比如捋胡子，又或是把黄瓜捋了几下就吃了。
1: 捋胡子是为了使胡子顺溜，捋黄瓜是为了使黄瓜干净，干净了就可以吃了。
2: 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梳理整理，比如问题太多捋不出头绪。
1: 老板长孙就是没捋顺头绪，搞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重，谁不得罪竟然得罪老板，还吃了豹子胆捞虎须。
2: 你担心什么？人家有个很厉害的妈，会为他善后的。你还是赶紧捋一捋你桌上那堆纸，新主管爱干净，你那乱糟糟的办公桌当心也在捞虎须。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6:38了，这首歌曲呢是肖央的《不想上班》呢。Victek 呢就是说，其实啊，小朋友是不用选择的，大人才要，因为呢，就是要选工作啊。有一些工作呢，可能就是离家事少又工钱少，可是呢，如果你要高职位哦，那人工高，那就要通勤一个多小时，就要做选择。就是大人的生活当中呢，是充满着你无法全部都要的一种选择。当然我其实也蛮认同的啦，只不过我觉得你对大人说话跟你对年轻人说话要有不一样的状态啦，就是你现在跟他说你一定要选，你长大了你没有得选的。那有一点
1: 太苛刻了，
0: 有一点太苛刻了啊！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蛮怎么说呢，就是蛮会去按不同的人的需要给他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实很残酷，
1: 对
0: 对对对。可是你不要这个时候就跟他说，那你选一个啊，游泳跟画画啊，你不可以两个都那你觉得他的长大的心态会怎么样？
1: 我觉得小朋友的世界啊挺单纯的，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经历啊，就是孩子赢了比赛，他就跟父母想要一些的奖励。你猜测小朋友他要的奖励是什么呢？
0: 几岁？
1: 12岁。
0: 哦，12岁啊。啊。吃喝喝吧。
1: 吃吃喝喝。
0: 对。
1: 他要比心笔。
0: 他为什么要比心笔？
1: 他
0: 平时不是可以偷。他平时不可以都要这个东西吗？
1: 是可以，但是就多买一两只他喜欢的。
0: 他要挑了哈。
1: 我就说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就他喜欢了、
0: 哦、他喜欢。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小朋友好简单哦。如果问我们大人可能达成一个像成就或者想要什么，可能我们的欲望或想要的东西就比较难达成，或者是比较大的、
0: 比较贪心一点啦，
1: 比较贵重的、
0: 对，感觉上他还蛮不贪心的，比心比就已经满足。可是如果对我们大人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哦，那我要去迪士尼乐园啊，我要飞到别的地方啊等等的哈，那爸妈可能就要开始订住宿啦。那我们看到呢，全球知名的订房平台最近公布了2026年的酒店房价指数数据，显示呢，如果你是在出发前太早订酒店，未必会省钱哦。哎，我们有个概念，总是觉得哎，早点订机票，早点订酒店，那就防止它最后一分钟涨价，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一般会认为越早越好嘛。
0: 越早越好，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显示呢，如果你用4个月以前来预定房价，预定这个房间的价格，对比入住前1个星期才抢定的，其实是贵了44%，贵了一半。所以呢，其实这个4星级酒店呢、你在入住前才订房，其实是有更优惠的。而且这个数据显示呢，最后一刻订房平均可以节省36%的费用。
1: 是吗？
0: 这个是他那个数据讲的啦。
1: 可是如果是照所谓的 common sense 来说的话，如果你就是要订房前2-3天，
0: 要住房前
1: 或者前一天要住房前才订的话，就表示你很急呀、
0: 好，
1: 很迫切要订嘛。
0: 这个是一种心理博弈
1: 啊。
0: 在酒店方呢，他当然会觉得哦，你急对不对？那我就收你贵一点的价格，对不对？或者是你都已经来到我酒店门口了，你要问今天房价多少钱，我当然就开你一个原价，反正你都得住的。可是也有另外一种商业考量，就是我现在最后一分钟了。我还有20间空房
1: 啊，
0: 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倾销出去？我再不卖，可能就空着嘛，剩下最后一个星期。
1: 也对，
0: 所以有这种博弈，你说哪个比较会出现呢？可能5星级酒店不介意。那也许3星级、4星级酒店就是那种薄利多销，反正我放着也是放。
1: 我觉得会不会也是就像你说的，如果还有20间空房、也可能看当时的情况再开你不同的价钱。
0: 也许，所以你说它一定吗？但我们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数据就显示是这个样子。那也许就是当你在最后一分钟订房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得到更好的价格，但你有可能订不到房。那你就要有承担更高的风险。为什么你要早订？就是你要有一个安心啊，我已经订了酒店，订了飞机票，我一定可以去，所以不用太担心。那你最后一分钟订，万一没有怎么办呢？
1: 我在想啊，星期几订有没有关系呢？
0: 有
1: 报告指出啊，预订酒店的时间也很重要哦。那星期几订最便宜呢？是星期四。反正呢， 价格最高的一般会在星期六，每年三月的第二周以及二月的价钱最便宜，而十月呢是因为旅游需求比较高，适逢廉价，所以呢住宿的价格也会在十月变得更高一些。
0: 嗯，那这篇报道呢还说啊，如果你想要提升酒店住宿的体验，你可以放弃四星级改住五星级酒店，就是哎呀，这个很容易理解啦，你就住贵一点的，那当然酒店住宿体验当然就好一点啦。不过呢在韩国你要加价 113%, 就是四星跟五星的差别差不多是一倍。
1: 嗯，
0: 可是在其他国家呢只相差大概 39%, 就是说其实相差没有到一半了哈，如果你愿意多付一点钱的话。报告还提醒啊，如果你想要入住五星级酒店，但每晚的预算呢不到1018令吉的话，你可以选择东南亚性价比比较高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所以我们的五星级酒店其实算是很便宜的，坦白说我真的觉得是
1: 500以下都有五星级，对吧？
0: 我不晓得我没有常研究，但是我记得有很多报告或者是有很多旅人都表示，马来西亚的四星五星级酒店其实不贵。我比较常入住是四星啦，就是我们去 staycation 住一晚，这样有基本的这种豪华的这设备啊等等。五星级可能太顶级了一点，我们又觉得不想浪费钱。
1: 三星级又觉得好像
0: 有些设备可能没有。对，所以不晓得你会在出发前多久订住宿呢？介不介意告诉我们0111-7018289。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4: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3: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4: 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9: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9: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哎，七姑哎，
1: 来了来了，
2: 七姑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谚语和表达，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引和提醒。这句话就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勉励。Henda seribu daya, tak henda seribu dalih. Henda seribu daya, tak henda seribu dalih. Henda 就是想要，有意愿。Seribu daya, daya 是力量、努力。Seribu daya 就是一千种努力，表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或想出各种的办法解决。Henda seribu daya, 你要的话总有方法的。Tak henda seribu dalih, dalih 是借口。Tak henda seribu dalih, 不想做，你就会有一千种借口，不断找理由推脱或逃避责任。这句话提醒人们，如果真的要完成某件事，就会努力寻找各种方法来实现目标。相反的，如果不想做，你会不断找借口逃避，表达了一个人的意愿和行动力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例句。Dia memang mahu berjaya dalam peperiksaan. Sebab itulah dia belajar siang dan malam. Hendak seribu daya, tak hendak seribu dalih.他真心希望通过考试，所以日夜努力学习。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Usah memberi alasan tidak cukup masa untuk bersenam, kerana hendak seribu daya, tak hendak seribu dalih. 不用找借口说没时间运动，因为真的想做的话，还怕没有时间吗？还有另外一句谚语也有相似的意思。Di mana ada kemahuan?Di situ ada jalan. Kemahuan 就是意愿， kata dasar 是 mahu. 你想要，有意愿就有出路。Di mana ada kemahuan? Di situ ada jalan.
0: 哎，七姑哎，
1: 来了来了，
2: 七姑来啦！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2: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看球、踢球，不要赌球啊！6:54，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3: 早上我是舒琳。
8: 所以呢，马上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为止的近况。小组赛呢，依然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追小组呢，也今天啊、正式开打啦。卫冕冠军阿根廷终于上场了，就在这个追小组的首轮比赛，迎战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那么阿根廷的球王梅西闪亮登场，这是他在这个。个世界杯6次征战的这个记录啦，他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上演帽子戏法 hat trick， 率领阿根廷3-0轻取对手，旗开得胜。
3: 嗯，帽子戏法呢，就是一场比赛连进三球，真的是太厉害了。
8: 嗯。
3: 这是梅西生涯第6次出征世界杯，也是他在国家队生涯的第200场比赛。38岁的梅西宝刀未老啊，第一场比赛就上演帽子戏法，成为这一次世界杯第一个单场独进三球的球员。那在第17分钟，梅西在禁区外远射破门；第60分钟补射进球；第76分钟接获队友的助攻之后再进一球；在第80分钟功成身退的梅西呢，就由他的队友有科尼帕斯替补正式退场。
8: 嗯，那梅西呢，在独中3元之后呢，也创下了一连串的记录，包括呢，他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至今为止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他也追平了德国传奇克罗斯的16球记录，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王。可是他应该会打败 克罗斯，因为他还有蛮多场比赛要上的、嗯、啊，除非他下来不上场不进球，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他有绝对高的几率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啊。
3: 嗯，那刚才我们说帽子戏法是连进三球嘛，但为什么叫做 hat trick 呢？跟帽子有什么关系吗？
8: 哎，
3: 那一般认为呢，帽子戏法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58年的英国板球比赛，而不是足球哦。当时英国板球运动员 H.H. Stevenson 呢，在一场比赛连续三个球淘汰了三名这个击球手，当时是一项非常罕见的成就，他也因此获得一顶帽子作为奖励。后来人们呢就把这种连续三次成功的壮举称为 hat trick 帽子戏法，意思大致就是哦，赢得帽子是很神奇的表现。
8: 哦，我小时候呢还以为他是跟魔术师三顶帽子变戏法有关，
3: 也有这个说法
8: 哦，就是帽子戏法吧。现在你知道了啊，原来呢是因为以前只要连中三元就可以得到一顶帽子，所以叫做帽子戏法啦。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和俄罗斯将加强能源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我国希望东协把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机遇。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履行承诺，可能再发动新的袭击。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俄罗斯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推动能源安全和石油供应领域的长期合作。这项共识是在首相 Radoslav Ibrahim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双边会谈时达成。双方在会谈中也探讨扩大经济合作的途径，涵盖科技、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和制药产业等领域。此外，两国也讨论通过签证豁免措施便利人民往来，并且推动以马币进行贸易和投资，以促进双边经贸发展。首相感谢俄罗斯长期以来在能源领域给予我国的支持，并且呼吁加强两国之间的航空连通性。他说，俄罗斯在能源合作方面给予我国极大的支持，双方也已经同意推动开通连接马来西亚、莫斯科、喀山和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航班，以促进旅游、贸易和人员往来。
3: As you know, energy, you have given fantastic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now, you have also agreed these flights for tourism, for trade, 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Malaysia, Moscow, Kazan, and other cities in Russia. And I hope you can give the required support to enhance that and facilitate, in fact, accelerate that process.
2: 另外，普京指出，我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额在去年增长 12.9%， 显示两国经贸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首相也对普京在当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挑战之际，支持加强我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表达感谢。他同时赞扬普京在西亚课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在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始终展现一致而且坚定的态度。首相说，我国人民以及许多国家人民都对普京坚持原则和坚定的信念表示钦佩。根据统计，俄罗斯是我国在2025年第九大欧洲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80亿 ringgit。 我国出口到俄罗斯的主要产品包括电器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零件以及食品类产品，而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产品则包括石油产品、矿产、化学品和化工产品。在相关发展方面，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莫马纳西指出，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为东协国家创造新的发展契机，各成员国应该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合作基础，并且拓展国际合作网络。部长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对于确保供应链持续运作至关重要。他说，东协必须善用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深化区域协作以及开拓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提升整体的经济韧性和竞争力。部长补充，我国和俄罗斯之间持续深化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双方致力于发展更多发展机遇的承诺。财政部公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没有津贴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价格维持不变，分别保持在每公升 3 ringgit 72 cent 以及 4 ringgit 35 cent。 半岛柴油价格则下跌30 cent， 来到每公升 4 ringgit 37 cent。 上述价格将在6月18号到24号期间生效。布利95计划下的 RON95 津贴汽油则维持在每公升 1 ringgit 99 cent， 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船油价格则维持在每公升 2 ringgit 15 cent。 马来西亚印度工商总会 CIIM 指出，印度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经超过30亿美元，并且创造超过3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反映了马印两国稳固的经济伙伴关系。主席 Dato Umang Sharma 表示，这些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也显示印度企业在我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他提到，印度在我国投资和商业活动的增长，也获得即将卸任的印度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雷迪先生的推动和支持。吉兰丹王储登古莫马法瑞 Petra 预准接见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根据吉兰丹苏丹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这项觐见仪式在星期二下午5点在哥达拉玛王宫举行。声明指出，部长这次觐见是为了向殿下汇报通讯部职权范围内的最新发展和相关工作进展。会上方面也汇报了当前的课题以及社交媒体上假账号日益猖獗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散播假新闻以及针对马来西亚王室机构的不实和负面内容。双方也就有关网络资讯安全、媒体传播环境和维护王室声誉等议题交换意见。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丹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在 L 组赛事当中，三狮军团英格兰男足上下半场各轰入2球，最终以4-2打败克罗地亚，展现夺冠的热门实力。上半场英格兰凭借明星前锋凯恩在第12分钟的罚球以及42分钟的头球2度取得领先，不过克罗地亚则仰赖巴图里纳和穆萨的破门2次扳平，双方以2-2战平结束上半场。不过换边再战之后，克罗地亚无法抵抗英格兰的火力，三狮军团的另一位球星贝林厄姆在第47分钟帮助英格兰重回领先，拉什福德在第85分钟的破门则为英格兰锁定胜局。另一方面，在 K 组的第一轮进行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90分钟的角逐，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握手言和，爆出不小的冷门。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507.12点，收于51492.5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91.25点，收于7420.0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4.69点，收于26021.66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508.61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40点。国际油价1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76.79美元，涨幅是0.9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9美分，收于每桶79.55美元，涨幅是0.75%。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为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他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可能发生经济灾难，备忘录则可以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并且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星期四或者是星期五签署，而他有可能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当中保持中立，没有阻挠他遏制德黑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另一方面，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把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我国和俄罗斯将加强能源安全和经贸领域的合作。我国希望东协把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机遇。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履行承诺，可能再发动新的袭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1959年的这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姑阿卜杜拉曼主持了马来亚大学的开幕典礼。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共有320名学生，设有4个学院，分别是文学学院、工程学院、理工学院以及农业学院。马来亚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以及1928年成立的莱佛士学院。后来，这两所学院在1949年10月8号正式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大学成立10年之后，政府同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分别设立两所拥有自主权的大学。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8: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9: 很有气质，
10: 很有风度，
8: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8: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3: 饭。
1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8: 毅志、
12: 毅胜
8: 陪你不放不散，
1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OK， 每个星期三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小号脸书看到我们几位制作人制作的搞笑短片。最近呢，我也尝试做搞笑短片，效果还蛮不错的。哎，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印象还蛮认真的。啊，就是我放了那个影片之后呢，很多人就说 ：“JC， 你刚病好。”不要熬夜，就是要好好照顾身体。那我就有一点想说，那只是个短视频，大家知道吧？
14: 我也这么跟我朋友说，我朋友就是看你的那个视频，一边看一边笑。哎，我本来不知道他看什么的，我说在笑什么？你看你的同事，我想做效果而已。
0: 对，而且
14: 我
0: 拍的那一天其实是就是世界杯开打之后的几天，然后我就在社交媒体，我坦白说就是看到别人的概念，就觉得好像还蛮适合的，那我就自己来尝试一下啊。
14: 不过说到那个熬夜看世界杯，我觉得你会做这样的事啦。
0: 你说熬夜看球是吧？最近老了，比较贪睡一点。OK，
14: 知道就好。
0: 是是是，所以呢，这个看世界杯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顾一下身体。那天呢，有跟我们的中医师聊过，如果你真的得看啊，一定要看，非常想看，那你就补个眠啊，然后呢，也不要吃太热气的东西，像榴莲就是这个我们
14: 这样说会上火，吃太多的话。
0: 医师有直接点名的，就是你要看球熬夜就不要吃榴莲，因为比较热气之类的。
14: 说到榴莲啊，最近是不是买榴莲的最佳时期呢？那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于这些商家 那就要头痛了。果农，因为过去一个星期呢，部分档口的这个劳务猫山王榴莲价格呢像瀑布般直泻，从每公斤18令吉逐步下降到17、15、13、12，现在呢跌到9令吉。虽然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摊主呢预测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根据记者的观察，这些榴莲呢是属于稀等级的，体积相当大，重量大约是1到2公斤，不是迷你型的哦，而且品质相当稳定，极少出现黑种子、老虎斑或者是不熟等等的问题。
0: 那有一名榴莲摊的员工就是说，因为榴莲不能存放太久，而产量太多，必须要及时的销售出去，否则呢就会严重亏损，所以呢便宜卖啊，也必须要把这个榴莲给卖出去了。他就说呢，该档口的猫山王榴莲是来自劳务基罗榴莲园，纯劳务的品种。那除了销售猫山王的榴莲之外呢，也有开始销售一些来自霹雳州的甘榜榴莲，每公斤是3令吉50仙，也让顾客呢有多一种的选择了。
14: 而劳务县议员彭光明就说，很多本地人和外国人呢、外地人10年前呢、开始在劳务大肆种植榴莲，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呢，大家就一窝蜂的就朝这个趋势去了，
0: 就是把自己的果园啊、就翻种，就铲掉，然后呢重新再种，因为榴莲好价嘛。
14: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出口中国的门槛提高了，就导致产量过剩。也是榴莲园主的他就说啊，园主是受苦的一群，榴莲价格持续低迷将会导致他们血本无归。他说他的榴莲园呢、过去2天才掉一个榴莲，可是昨天就掉了3箩，收购商收购之后压价，隔天他才能知道到底收购价是多少。收购商很聪明啊，他说为了避免亏损，卖给厂商之后才跟他结账。
0: 就是说如果卖不掉的话呢，就要果农去负责，或者是就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果农了。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是在商言商的，就是你要种榴莲，你也知道种榴莲是需要一个周期，那到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也都不知道。就有点像你现在去读某个科系，你读完毕业出来之后是什么景象，这个技术在市场上的价格是什么，你也未必有把握，你只能大概根据过去的经验未来应该好景，你自己要做一个判断。
14: 怪不得我过去几天在超市或者是在路边都会看到有榴 莲。对，现在是榴莲的季节吗？一般是7、8月对吧？
0: 我也不晓得，反正现在榴莲的季节很多，据说有大季节跟小季节。然后现在呢真的因为我住在比较华人区的地方，有时候你经过那些街道，你就会闻到榴莲味，虽然是在车里面，但是你还是因为榴莲真的很多。然后我也听过有一些商家就表示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降价或者是便宜的价格是一种推销的手段，就你去到现场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个18块的没有了，就剩下25块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是有一些商贩就说有一些人可能他用这种策略吸引你过去，那当然你可以不要吃，如果你去发现原来不是18块，你可以离开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果农还是面对这种就是产量过剩必须要低价倾销的状况。
14: 是，就像其中一个员工说如果卖不出去他会严重亏损，然后不能够留很久，不能够收嘛，这种
0: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菜农菜农其实也是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当产量太多卖不完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
14: 清销
0: 或者把它丢掉。因为如果我要花钱把它再到市场那边去卖的话，可能还要亏损之类的。所以其实果农很辛苦如果这段时间大家真的有想要吃榴莲的话，倒是可以去帮忙就是解决一下这种我们马来西亚产很多的榴莲不过还是要适可而止哈，千万。

不要吃到自己上火了。这是罗艺师的歌曲《榴莲》啊，不过不是这个榴莲，《流连忘返》的榴莲，电视剧《情牵南洋》的主题曲。

0: 六月十八号的早安爱上线，六月十八号的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最新进程。
1: 早安，我是树林。
0: 来到七点半了哈，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哎，这个小朋友就因为不懂事嘛，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他多一点的包容等等。可是当小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你真的能够包容跟接受吗？
1: 嗯，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吉隆坡阳光广场 KLCC 哈，有一名相信是外国女游客被拍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呢，让一名小男孩在 KLCC 前方公共场所的排水沟公然小解啊。但有人拍到这一幕就放上网了，那任由小孩呢对着这个铁质的排水沟小姐啊，也无视周围的目光。有人呢就说，哎，你怎么这么随性的让孩子在公共场所随地小便啦。那下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反馈或者是网民的声音，有人会认为这种毫无文明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好好的检讨。更令人震惊的是啊，有网民就指出，这种随地大小便的丑态啊，在双峰塔公园早就见怪不怪了。
0: 嗯，就是说呢，以前就很多人这样子哈，尤其是大家很喜欢坐着野餐的那片草坪，根本呢就是部分人小孩尿尿的专属厕所，所以呢有些人啊看过一次之后呢，就发誓自己从此不会再坐在那个草地上。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尝试去理解了，就是说，哎，这些不文明的习惯很大可能是游客在自己国家早就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把它带来我国，或者是出游的时候呢也随着一样。因为呢有一些人他曾经到国外看到有人很自然而然的在机场大厅内侧的地板上然后就吐痰
1: 啊，
0: 所以然后大家好像也没有惊讶的样子。
1: 在大厅吐痰，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0: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一样。
1: 不要说其他国家了，我想在我们国家可能也有一些人曾经试过，就是会认为说在草坪上小解，我是说小朋友啦，就觉得说，哎，回归大自然啊，他不是在所谓的地板上。会不会有人觉得他是可以接受的呢？
0: 我不晓得。那回归到那个点，就是你说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公民意识很高吗？
1: 嗯，
0: 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很不太好的习惯，譬如可能在上公交的时候未必有排队啊，或者是也会有乱把车子停在 OKU 的位置上啊，这些东西。所以只能够说，是不是这些外国人他们的公民意识更低，所以我们会看不起。但我们如果到国外，我们是不是也可能也会有这样子？我们能不能够将心比心？当然我完全不赞同。我觉得小姐这件事情是因为它有卫生的问题，它有恶臭的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处理。
1: 是，而且小朋友我们会不会是可以多一点点的包容？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他也OK， 这件事情确实看起来是不卫生，同时另外一边想，他不是就是尿在地上，他就尿进排水沟，排水沟本来可能会
0: 不
1: 会
0: 不行
1: 就是
0: 我不能接受，
1: 就是里面都是肮脏的东西。
0: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有他的理由，就是他就像你讲的，就是他可能觉得没有关系嘛，就水沟嘛，下个雨就冲走了嘛，对不对？那我要走去厕所那么远，然后你们又不是什么地方都有厕所，就像有些人乱丢垃圾，他就会说什么，你都没有垃圾桶，我就随便丢了，反正人家也这么丢。所以每一个人做一些事情，他一定会有心里给自己的一个理由，一个原因。那至于那个原因跟理由是不是在法律允许之内，那另当别论。你可以说没有垃圾桶，但不代表你可以乱丢垃圾，对不对？那现在乱丢垃圾，你要去罚做一些这个清洁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KLCC 是马来西亚标志性的市中心，
1: 对，
0: 这是很多人来马来西亚了解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如果你这么做，那如果有游客经过，哇，这公园怎么那么臭啊，
1: 是，
0: 那就影响我们了嘛。
1: 那肯定会影响。同时呢，我也尝试站在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角度，带着小孩，然后小孩年纪很小，如果他真的很尿急，你会怎么做？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叫他忍一下。
0: 当然就是一定要去洗手间啊、或者你父母自己要有一个想法，像我曾经带孩子出游，就是坐那个长途巴士
1: 啊，
0: 那你知道长途巴士有很高的几率小朋友要小便，但是没有地方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就带那个我们现在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小工具，它有一种有点类似尿布这样子的袋子，它里面可能是一些，我不晓得是一些粉末状还是一些化学的一个成分，那你只要倒水进去它就会吸收掉，有点像尿布这样，所以你可以让孩子这么做，但是其实蛮不方便的啦，因为好啦，男孩比较容易，女孩有点难，你理解吗？
1: 是我明白，就是那个
0: 就会弄到
1: 程，
0: 对对对，弄到手啊，然后什么的啊，就是所以我们尽可能也不要这么做啦。
1: 那不要这么做怎么办呢？
0: 那你出门之前你要跟他说你要先去上厕所啊，这个是父母每一个当过爸妈的人都已经唠叨过这件事情，去上厕所要出门了，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这些游客的想法是什么了，可能真的很急啊，但是这也可能不构成你能够这么做的原因呢、
2: 笨小孩，
0: 笨小孩不知道，但你大人不知道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候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哇哦！
2: 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8: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9: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8: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9: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8: 跟老板说什么？
9: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1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1: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继续进行，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成绩吧。刚刚呢不是有说到了吗，我们的这个梅西哦，梅开三度已经不是梅开二度了，是帽子戏法。那另一边厢呢，算是传统劲旅之一的英格兰又如何呢？
12: 嗯，那三狮军团英格兰在2026年世界杯 L 组的首战踢出一场火花四溅的对攻战，凭借凯恩梅开二度、贝里纳姆呢下半场闪击一条龙破门，以及拉什福德尾端锦上添花，以4-2击退格子军团克罗地亚，不只是霸气抱回了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失利之仇，也为小组出线抢下关键三分。而连续三届世界杯破门的凯恩，个人在世界杯进球数也升到10球，也因此追平传奇球星莱因克尔，两人并列英格兰队史世界杯的射脚王。
11: 那这克罗地亚呢，也不是省油 球的灯啊，就像刚刚讲到的，他们曾经在2018年呢是打进决赛的，那个时候呢就淘汰了英格兰，所以呢这次看来呢他们英格兰呢是报回一箭之仇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一组的比赛当中呢，奥地利就以3-1的比分战胜了世界杯的新军约旦，37岁的阿瑙托维奇制造对手的乌龙，自己呢也造点并且主罚命中，成为了奥地利队的获胜功臣啊！这也是奥地利自1998年之后再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决赛圈，而这次的胜利呢，也是他们自这个1990年以来获得的第一场世界杯胜利，而约旦呢则是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啦。
12: 我们也来看 K 组的赛事哈，就是踢出了一场爆冷，葡萄牙爆冷以1-1遭刚果共和国逼和，不仅第一战呢未能顺利抢下三分，进攻端呢更罕见的交出了这个低迷的表现。本场比赛呢涌入68000多名观众，大多数是葡萄牙的球迷。那根据统计，葡萄牙这场赛事呢全场只完成7次射门，1次射正，双双追平队史上啊单场最低的记录。虽然葡萄牙在开场第6分钟就靠内维斯这个破门取得领先，但是之后呢迟迟无法扩大比分，最终呢就被民主刚果在上半场补时的阶段靠维萨的投球追平了。
11: 那你说葡萄牙不是有 C 罗纳多吗？梅西另一边现在已经是帽子戏法了，那跟他一直不断在竞争也都并列被提出来的，葡萄牙队长 C 罗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民主刚果共和国呢这个严密的防守就让 C 罗几乎没有办法找到发挥的空间，虽然 C 罗是踢满90分钟的，可是呢全场啊仅有3次的射门，而且呢没有1次射正，他也没有关键的传球，也没有办法制造任何犯规的机会，整体的存在感不高，只获得 6.2 分的评价，是两队所有球员最低的。
12: 而另外一个数据网站就指出， C 罗在国际大赛已经连续10场没有进球了，创下个人国家队生涯最长的进球荒。不过呢攻进唯一进球并获选全场最佳球员的内维斯赛后呢还是对球队表示有信心的，而且还给予41岁的队长 C 罗肯定，认为队长对球队的贡献呢不能够只是靠数据来反映而已。他说大家都知道 C 罗为葡萄牙为球队付出了多少，对球队来说呢C 罗一直是支柱，他今天也踢得很好，整支球队的表现也不错。内维斯强调他们不会因为这场平局就失去信心，而且呢这场比赛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强，接下来会把专注力放在下一场比赛，创造更多机会，也会努力把机会转成进球。
11: 那另外呢说到这个刚果金，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是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也是队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但是上一次很久了，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呢该队还是以萨伊之名出赛的，而且呢他们在过去3场的世界杯比赛全部都遭到零封就是在1974年西德世界杯先后以0-2不敌苏格兰，0-9惨败给南斯拉夫，0-3输给卫冕冠军巴西。现在呢他们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就打破了葡萄牙的球门，对一个小国来讲算是相当重要的一页了。好，那了解过了这个世界杯的成绩之后呢，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小菜一碟，下个小时就会有我们的早安民调啊，希望你针对我们的课题跟父亲有关的话题来投下一票。
13: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4: It's a piece of cake。
15: 你好，我是小韩。你知道吗，吃饭的时候背景播放什么音乐会影响你吃多少，甚至影响食物吃起来的味道。科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声音调味。首先是进食的速度，研究发现节奏慢的背景音乐会让人自然地放慢吃饭的速度，而慢慢吃通常意味着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饱足信号，因为从你开始吃到大脑登记我饱了大概需要20分钟。节奏快的音乐则相反，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吃快了吃多了。更奇妙的是音乐的音调竟然会改变你对味道的感受。 高音频的音乐会让食物吃起来感觉更甜，低音频重低音的音乐则会强化苦味，甚至让太妃糖这种很甜的英式糖果吃起来偏苦。这已经不只是背景氛围的问题，而是声音真的在参与你的味觉体验。现在已经有一些食品品牌和餐厅根据这个原理专门为自家产品设计配套音乐，来提升顾客对食物风味的感受。那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想吃得少一点慢一点，那吃饭的时候就播放轻柔节奏慢的音乐，爵士乐、古典乐、民谣都是不错的选择。也有研究发现，聆听自然的声音，比如流水声、鸟鸣、森林环境音，可能会引导人做出更清淡、更天然的饮食选择。下次吃饭不妨试试看。还有一点很重要，尽量避免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或刷手机，分心进食会让你对饱足感的感知变得迟钝，不知不觉就吃多了。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4: It's a piece of cake.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否认和一则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内容涉及新穆斯林注册和福利计划的海报有关。校方指出，相关日期是6月15号的海报，从来没有提交给大学行政层审议或者是批准，也没有通过任何的官方渠道发布，而是以没有经过授权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苏丹 Idris 教育大学强调，校方重视此事，并且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校方呼吁公众必须通过大学官方平台获取资讯，以免受到不实信息的误导。国盟宣布调整领导层架构，即日起终止土著团结党副主席 Dato Dr. Mohamad Razim Majidin 以及总秘书 Dato Sri Mohamad Azmin Ali 所担任的国盟重要职务。国盟主席 Dato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指出，这项重组是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举所做出的部署。他说，原任国盟选举主任的 Mohamad Razim Majidin 已经由吉打州务大臣兼伊斯兰党选举主任 Dato Sri Mohamad Sanusi Mano 接替。国际消息，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抱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表示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这是恐怖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根据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原定前往俄罗斯度假，然而在经过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